0: 休息20秒钟，然后要远跳20英尺以上啊，你就别纠结那20英尺是多，我曾经纠结过20英尺究竟多远，你就往窗外看，往远了看就完了。
1: 对，
0: 20秒，有的人认为就是哎，那就20秒起啥作用？你试试20秒，你数20秒，那眼睛确实一下之间觉得哎呀不一样了。
1: 对对，
0: 所以就是叔叔阿姨怎么为啥提到这儿呢？你20分钟左右，20-30分钟，咱都不说20分钟，因为20分钟太难了啊！你坐那是30分钟左右，你一远眺眼睛的时候，喝点水，哎，你再润两口水，这样呢眼睛也休息了，水也润了。你如果按这个节奏，你一天肯定6到8杯水就下去了。啊、
1: 对，就是你及时的把水放在手边，想起来喝一口，那就能达到了。
0: 别渴了，咔，半瓶没了。
1: 对，最后一点，我们在1分钟时间说一下哈，就是忌贪凉，少吃生冷。因为一到这个季节，你看很多人把这个冰箱冲塞得满满的，各种的饮料、冰镇、汽水，然后这个包括西瓜、桃子，就我们父母特别愿意把水果全放在冰箱里。
0: 那冰箱是铁碗加棍，啥都得放。
1: 对，而且他们就觉得放在里边就是保鲜，它就不坏。其实不是的啊，西瓜不要吃隔夜的，因为很多人吃完之后。
0: 它到底就隔一宿就不能吃了吗？我家现在冰箱里有半个西瓜。
1: 它不是隔夜就不能吃了，而是很多时候就是冰箱里，因为你想它不是无菌箱，就好多食品它已经带着一些，就是可能不能全都是那种。
0: 包括你切那个刀子上面。
1: 对，就不可能全都是那个特别新鲜的东西，它会互相传染、感染的之类的。然后西瓜确实放时间长了，它从里边就开始坏了，它不是说你在表面的。包括像刚才柳婷讲的，你家的刀啊是完全无菌的吗？包括你盖的那塑料布啊，中间的空气层啊，是不是都会滋生一些什么这种菌那种菌的？所以就是尽量当天买当天吃，咱别浪费。
0: 嗯，实在实在的啊，像比如说昨晚我买回来西瓜，然后第二天咱纠结说到底扔不扔，你实在实在的就是买的就是新鲜的，自己家也知道，我切的过程当中也完全无菌，然后直接盖上了，然后直接放到冰箱里了。那你第二天再吃的时候有一个最不忌的，你就把前面那
1: 一片
0: 儿，
1: 对，
0: 起码要把它扔掉哈。
1: 对 对, 对。
0: 但当然原则上还是尽量不吃隔夜的哈，因为现在生活条件都这么好了，那新鲜玩意儿都吃不过来，你非得吃那隔夜的干啥？你就少买就完了呗。
1: 对，现在买东西太方便了，那水果超市谁家门口没有两个呀哈，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会儿呢，再和大家聊一聊夏季养生在起居方面又能注意点什么。

0: 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
3: 大家上午好，我是柳婷。欢迎大家锁定 FM103.3 收听吉林旅游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金牌医生哈。同步大家在这个视频号上可以收看收听到我们两个的节目，是通过什么方式呢？视频号记好了，搜索吉祥健康说，就这五个字，吉祥健康说，然后点视频号，然后点这个直播就能看得到了啊，可以收看收听。因为我们通过广播你只能是听到嘛，然后通过这个视频号直播的时候你还能看得到，包括我们这个上播前的一个状态啊，然后中间的这些状态都会通过这个视频号和大家实时的来分享。
2: 好，那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朋友，刚才讲到的是关于夏季养生哈，我们这个饮食上来的。那接下来要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关于这个起居的。很多人说，你看四季都有要求，是什么早睡晚起、晚睡早起、早睡早起的、晚睡晚起的。那么到这个夏季应该是什么呢？正常其实还是老规矩哈，就是我们不要求大家都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因为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所以我们尽量呢是在晚上11点之前入睡，然后早上7点钟起床，这是很好的一个时间段。但是很多人说，那我这个做不到怎么办呢？但是夏季的特点就是昼长夜短，顺应自然规律的话，就是你不要熬夜，但是你可以稍微晚那么一点点睡哈。熬夜指的是啥呢？就是晚上11点到凌晨1点你还在熬着，还没睡，这个时候不是中医讲的说肝经正当令的时候吗？现在人本来火气就旺，然后肝经就比较堵，然后你在这个点你再不睡，然后你的肝还在努力的工作的话，那会额外增加很大的负担。
3: 好的哈，那这个呢是我们要注意的。还有就是防晒、避暑，合理的使用空调。空调确实是个好东西，因为我们确实在生活当中啊，特别热的时候啊，然后我们就吹空调。但是呢，我们提示大家，这个温度啊，通常设置在25到27度左右就行，别对着风口直吹。我们这个直播间呢，一进来就脑瓜顶，
2: 正好对脑瓜顶，
3: 直吹天灵盖。我每次进直播间，就是一开始不知道。上一场直播之后就觉得后背发凉，后来发现呢，就是它直吹我们的大椎穴，所以这个空调啊，如果吹着大椎穴，我亲身体验过，吹一上午，我下午必感冒啊。当然我体质也是弱了一些哈，
2: 但好人也架不住这么吹啊，
3: 千万不能对着风口直吹哈，尤其是颈椎、腹部、脚部这三个位置是最怕凉的，是吹空调。现在我相信这几天突然热起来，很多的单位呀，包括家里
2: 中央空调又开上了，
3: 这小空调开启工作了啊，这条件都挺好的。但是呢，一定要注意哈，我们不要直吹刚才说的这几地方，颈椎、腹部、脚部啊，还有这个线裤肯定都脱了啊，咱肯定就怕热的早就脱了，就是你们这才脱啊，确实刚脱的这个，你再咔嚓一吹这空调，
2: 有点受不了，
3: 是吧？
2: 对
3: 啊，睡觉的时候还是盖好这个小被儿啊，护住腹部啊，避免着凉。
2: 那还有就是关于洗澡的这个了哈，其实在东北还好一点，就是可能在南方，那么天天冲澡哈，那咱们在北方可能就没达到天天，但夏天确实出汗多的时候，可能很多人现在家庭条件允许了，就会天天冲澡。但我们建议大家，就是年轻人或者说你觉得自己状态还很好的，也不要去尝试说，哎呀，我就喜欢冲那种有点温，然后甚至是凉的那种冷水澡，觉得哎呀，这样的话就很过瘾，一下子就把凉汗、把那个热汗全都冲下去了。但是我们告诉大家哈，就是冷水会让你的毛孔本来你出汗了已经张开了，瞬间的去收缩，导致你体内的热气排不出去，就很容易受寒出现问题。所以建议大家哈，水温还是控制在35摄氏度左右，既能够把皮肤清洁，然后还能促进血液循环，然后其实你的这个汗冲走的同时，也会让你感觉相对是更舒服的，所以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
3: 好的，这个是关于这个养生的情况哈，还有哪些问题呢？我们稍事休息，回到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分享。

0: 关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呢9:49，欢迎您锁定 FM103.3 收听吉林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刘婷。
1: 大家好，我是茉莉哈。那么总结一下哈，就是养生误区，再给大家提醒提醒，大家一定要避开。第一就是出汗后立刻吹空调、洗冷水澡；第二个就是长期待在空调房里哈，像尤其我们这个在家或者在单位也不出去透风，一天也接触不到外面的阳光和空气；第三就是过量的吃生冷食物、喝冷水；那第四呢就是熬夜不睡，中午呢可能也没时间趴一会儿；第五呢就是高温时段剧烈运动，因为身边真有这样的，说那我得出汗呢，我得那个减肥呀，我就太阳最猛的时候我就出去走，就使劲走。
0: 真有想法。
1: 对，
0: 是这时候出汗是最高，但是呢它对你的这个阳气的整个的宣发掉的也最多，最耗你的精气神儿，然后呢还容易中暑，所以一定要选择稍微凉快一点的时候再去跑步运动哈。还有就是因为你一方面运动的时候它在不加大你的代谢啊，然后包括出一些汗液，所以运动时一定要及时的补水，不要过度的出汗。中医也说了，汗呢为心之液，出汗太多它就会耗伤心气儿，所以运动时微微汗出就可以，运动之后不要马上的喝这个冰水。上学的时候就说过吧，马上喝容易炸肺。
1: 对对对对，说过，绝对说过，老师都会特意强调说歇一会儿，歇一会儿，然后拜拜号，然后你再喝水，是东北话，
0: 是你累够呛，口干舌燥，然后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然后出着大汗，啪来口凉水，那个老爽，但是它并不健康，咱们为了健康长久起见啊，不要这么做，不要这么做哈。
1: 好，那其实养生啊还有很多要和大家讲的，我们也会邀请专家做客直播间，比如明天我们也会邀请省内的知名专家和大家来聊一聊健康知识，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健康群，科普的首字母 KPKP556677， 微信直接搜索就可以哈。本期节目出身柳婷，副身董花一，终审张啸林，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0: 凶真神器。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1: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0: 嗯，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1: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0: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2: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3: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4: 来，大家快动一动，动一动啊！往里走啊，里面有位置。来，
5: 哎，刚刚司机让我快，要我快走，还是让我快坐下？别急，我往你那去。
6: 干啥呀？整那么大动静，吓我一跳。
5: 啊？我声音很大吗？
6: 这么大岁数自己不知道呀。
5: 对不起，对不起哦。
7: 奶奶，我想问磁吸路还有几站？
8: 哦，姐姐告诉你，还有两站。
5: 我没听清，谢谢你。
9: 请您带好随身物品，准备下车。
10: 今天
11: 熟悉的环境里，他偶尔听到断断续续的话，更多时候他像被密不透风的套子罩住，显得古怪傲慢不通人情。据统计，我国65岁以上老人在过去一年接受听力检测的比例仅占8%，100个听力障碍的老年人中，只有不到7个人会选择佩戴助听器。
12: 关爱老年朋友，别忽视听力健康。
13: 100年前，我悠闲地生活在嘉兴南湖上。
14: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15: 有艘汽艇过来了，
14: 收一个，快！
16: 发财！嘿嘿，我服了啊！
14: 多远了？下一项议程，选举党的中央机构。
13: 中共一大，
14: 根据民主原则，
13: 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就在我这艘小小的红船上，乘风破浪，扬帆起航。
17: 共产主义万岁！中国共产万岁！
13: 我是嘉兴红船，我是中国共产党劈波斩浪的巍巍巨轮。
18: 中共一大召开的地方，
13: 百年历程，波澜壮阔，初心使命，永在心间。
12: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19: 在河之洲，
12: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19: 道立于一，造分天地，
12: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19: 过而能改，善莫大，
12: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19: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
12: 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19: 兴天与地，至此争神，地断其手，葬之。
12: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夫
19: 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
12: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19: 孔雀东南飞，五里。
12: 第一部药典书《新修本草》，
19: 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命。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

0: 永远都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

0: 我能说，
1: 哎，我会唱，
2: 我能拉琴，
3: 我能逗乐，
0: 汤春、
4: 伊林、
5: 四盘山、
6: 白城、
7: 辽源、
0: 通化、
8: 延边、
9: 通化、
10: 影、
11: 梅河口、
0: 千户歇村，
12: 自得其乐。
0: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1: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3: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14: 每周一到周四，
2: 吉林旅游广播，
7: 兰心陪。

此刻您正在守候的是听游天下快乐随行的吉林广播电视台。大家好，我是你的老友兰心，真高兴我们又一次在电波中相遇。每天这个时候，兰心都会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我在生活中感受的那些小美好，也欢迎大家呢和我分享你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你有没有发现啊，我们人一到了一定的年龄就莫名的开窍了，远离任何消耗心力的人和事，不言难，不诉苦，种自己的花，结自己的果。走过半生，我们才会懂得我们要向外寻找的是风景，而向内抵达的才是我们的灵魂深处。而且可能是年龄大了的关系，我觉得现在自己更爱独处。我觉得高质量的独处远胜低质量的合群，所以我特别热爱阳光，热爱大自然里的一切生机，爱一切能让我感到平静和幸福的东西。我不用复杂的茶具，也不用讲究的流程，一本书，一首歌会让我愉悦一大天。人到了一定年龄，我觉得就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就像很多女性，最大的魅力不是世俗的漂亮，也不是母爱的爆棚，而是你顽强的生命力和绝不妥协的那份念力。向外求，求而不得；向内求，生生不息。生活就是一个由繁入简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自由也是，安静和独处也是一种踏实的自由。我记得在读梭罗的《瓦尔登湖》的时候，他说，一个人只要满足了基本生活所需，不再汲汲于名声，不再汲汲于富贵，便可以从容地享受人生。所以我想，其实我们活着就是在享受平凡岁月中的那些美好，让我们的活得更加的有意义。其实就是两件事要做好，首先让我们的身体感到舒服自在，也让我们的灵魂感到丰盈自由。

0: 不吸烟，少喝酒，
1: 多运动，多找乐，
2: 有事儿没事儿，社区欢乐游转一转，
1: 亮亮嗓，
3: 唠唠嗑，
4: 能学艺，能交流。

0: 欢迎大家此刻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欢迎大家呢来到节目中分享自己在生活中感受到的苦辣酸甜。我想这些呢都会让我们有所感悟，会给我们有所启迪。无论是朋友之间聊天的几句话，或者是你读过的书，你唱过的歌，总之啊，你觉得值得分享的哈，都可以来到节目中，咱们互动交流。两部热线也为大家开通了0431-8581-5668-8581-5669。马上我们来认识的呢是打入热线的一位新朋友哈，我们来认识这位陆迎新姐姐哈。迎新姐上午好。
1: 主持人好。
0: 哎，欢迎您。今天我们的迎新姐想和大家分享点什么呢？
1: 想和大家分享碑林路人的散文诗《母亲的守望》。
0: 那读了这个作品不知道给你哪些感触呢？
1: 读到这篇作品，它主要是歌颂母亲深沉无私无言的爱，写进了中国式的母爱。
0: 嗯，
1: 以平凡小事写伟大的母爱，真实接地气，每个人都能在文字里看见自己的母亲。
0: 是的，可能有的时候啊，我们年轻的时候感受不到母亲那份爱的那份沉甸甸，等到一定的年龄之后啊，当我们也成为人母的时候啊，才知道原来啊，我们的母亲她也曾经是孩子，但是呢啊，她却用自己全部的爱倾注于我们，这份无言的母爱也会伴随和温暖我们一生，是吧？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去聆听我们的新朋友迎新大姐和大家分享推荐的这篇碑林路人的作品《母亲的守望》，我们一起来聆听。
2: 《母亲的守望》节选，作者碑林路人。有这样一个夜晚，当微凉的风吹过老屋的窗棂，当静谧的村庄不再喧闹，你悄悄地走进你曾经居住过的老屋，屋内的灯光依旧明亮，灯光下有一个熟悉的身影，他静静地坐在床头，静静地等待着你的归来。那是母亲，母亲用无数个这样的夜晚在等待着我的归来。离开家乡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一别会有多么的漫长和遥远，我只记得母亲送我到村口的时候，她坚强的面容有些落寞，有些欣喜。母亲盼我长大，又怕我离去，她送我到村口，望着我的背影，久久的久久的不愿离开。从那以后，母亲便开始了天长日久的等待与守望。母亲并没有告诉过我她的思念和她很想让我去看她的意愿，每一次在电话里她总是说工作忙就不要回来了，我这里都好，你也要照顾好自己。我一直以为母亲知道我长大了，不会再和小时候一样放心不下了， 可我一直不知道，无论我长得多大，在母亲的眼里，我一直还是孩子时的模样。母亲天天都在惦念着我，天天都在等我回家。母亲的等待是无言的守望，母亲的等待是日复一日、日渐苍老的无奈。可我的心却在忙碌中渐渐忽略了来自家乡的这份亲情，渐渐淡漠了回家的脚步。而母亲依旧在默默地守望，守望着，守望着我回家的身影。母亲的守望是默默的，默默的守望里有多少期待与幸福，我不得而知。我只能看见她每一次瞧见我时惊喜的笑容和幸福的满足。母亲的守望是幸福的，幸福的守望里有浓浓的爱和浓浓的关怀。母亲从来不说她在等我回家，但她会一次次点亮我屋里的灯光，一次次坐在我小屋的床头默默无语。她用无言的守望在抚慰她思念儿女的心。此刻我正在回家的路上，车窗外是蒙蒙的细雨，思绪里是母亲守望的眼神。想起家乡，想起老去的母亲，我的泪盈满眼。
0: 无论时光如何流逝，我想母亲的这份守望是亘古不变的。这份默默的守望，这份无言的守望，不知道你是否读得懂母亲守望中的那份浓浓的爱与关怀。

0: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1: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2: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3: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4: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1: 我歌唱，
0: 我跑步，
2: 我摄影，
1: 我学习，
4: 我公益。
5: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6: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的最好。
7: 欢迎大家这个时候继续来守候我们的直播节目，也欢迎大家呢在每天蓝星这一个小时直播过程中呢随时和我互动，拨打热线。如果没有时间参与我们的节目，您也可以把自己喜欢的作品录制下来，编辑微信发送到我们的节目组，就有机会和大家分享作品了。如何添加节目组的微信呢？也可以向我们热情的导播小李进行咨询。今天和我们分享歌曲的呢是我们的曼平老师。曼平曾经呢是一位音乐教师，现在退休之后呢依然热爱歌唱。他说音乐是他一生中的挚爱。那今天呢就要把一首歌曲《爱永在》送给所有爱他的人，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歌。

0: 好，非常感谢曼萍姐为我们带来的歌声啊。哎呀，真是功力不减当年，而且呢觉得越沉淀这份歌声愈加醇厚。非常感谢您的分享，也期待着我们在节目中可以聆听到更多的好声音。
1: 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一辆完美的车应该发出什么样动听的声音？急速马力的声浪轰鸣，顶级音响的动感澎湃，完美飘逸的极致操控，还是安全的声音最动听。安全行车，从这个声音开始，系好安全带，安全相伴，一路动听。
2: 提醒您，当前冒充熟人诈骗。
3: 喂，沈墨朋友是吧？
4: 我们是派出所。
2: 网购及订票诈骗。
5: 立身减肥药立马就见效。
2: 冒充公检法机关，谎称涉及案件等各类诈骗时有发生。
6: 人已经被我们控制了，您看私了还是公了？
7: 别公了，这私了私了。
2: 请不要只靠打电话或网上就贸然按照对方指令给陌生账号汇款，谨防上当受骗。
8: 您好，这里是银行信用卡中心。
9: 哦，对，账号是6228。
2: 另外，取款客户请保管好自己的财物，防止抢劫案件发生。亲戚朋友们，大爷大妈们，谨防诈骗。

0: 事给我占个座啊，我马上就到。
1: 你还记得读过的第一本课外书吗？快节奏的忙忙碌碌，你是否已经久违了安静读书的享受？阅读提升品味，书籍点亮人生。吉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邀您加入全民阅读。
2: 你想过你80岁的生活吗？

0: 我希望我80岁还能有钱花。
1: 就我最希望的是我80岁的时候，我还能到处去旅行，然后呢，我还是美美的。
2: 我希望我80岁的时候还能说脱口秀，然后还嘎嘎有魅力，是舞台魅力。我一定要提早规划，我不想人老了钱花没了。我要步履蹒跚的时候依然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1: 我不要步履蹒跚，我要健康。
0: 距离80岁你还有多少年？
2: 我还有50年。
3: 我还有40年。
4: 我还有30年。人生忽如寄，提早规划，给未来的自己多一份从容，致我们终将到来的老年生活。

爱恨就在一瞬间，多一些爱，多一些正能量。社会需要你我共筑爱心长城，你还在等什么？跟我们一起出发吧！大家好，我是李玉刚。

欢迎大家此刻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兰心，也期待着在节目中和我们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哈，咱们一起交流碰撞。大家呢也可以把自己喜欢的一些作品哈，无论是歌曲朗诵，或者是戏剧戏曲器乐等等哈，只要用声音可以表现的才艺，咱们都可以一起来分享美好。

0: 马上我们来认识的呢是打入热线的菊秋姐姐哈，来我们和菊秋大姐认识一下。你好。
1: 你好。
0: 你好菊秋姐，今天呢要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样的作品，给您带来哪些感悟呢？
1: 我写的一篇背影。
0: 哦，我想起来了啊，我们的菊秋大姐啊是非常喜欢创作的，在我们的节目中也曾经播放过您写的一些作品哈、啊，都是您自己的原创。看来菊秋大姐平时可能也是很喜欢读书，在读书的过程中呢，自己也会汲取一些灵感，是吧？
1: 对。
0: 嗯，那今天这个作品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就是当我写到这个背影的这篇文章时候啊，就使我联想到很多的亲人，
0: 嗯，
1: 走着走着呢就消失了，最后的结果呢只留下了背影。所以说吧哈，什么也留不住啊，这就是岁月留下的刻痕，只能留住回忆。
0: 嗯，是的，生命啊就是一个个驿站，我们不断的启程，也不断的在告别，但是呢，在我们行走的这段路程中，我想还是有那些美好的东西在鼓舞我们，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坚定的往前走，不回头，是吧？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的聆听一下菊秋大姐自己的原创，叫《背影》，然后这个朗读者。也是我们非常喜欢的一位刘老师，叫柳什么？
1: 柳明春。

0: 柳明春老师，是吧？好，那我们就共同来欣赏您的这个佳作。好，也感谢您的分享，我们一起来聆听。
1: 作者秋雨梦。我喜欢看别人背影，却又害怕别人的背影。每一个背影都会有一段目送，却不是每个背影都有归期。岁月的时光把人变老，经年一梦，沧海一笑，从黑发变成满头银丝，这一切都是岁月留下的刻痕。谁是谁的曾经，谁是谁的永远，有时决绝，只是一个背影。每当看见亲人在暖暖阳光下移动的影子，一步一步地离我远去，渐渐消失不见。殊不知那背对我的是一副怎样的惆怅。望见那模糊远去的背影，我更害怕自己熟悉的人离去的时候，只给我留下背影。那时候看到的背影并不清晰，是朦胧的，更觉得背影十分落寞，同样也感到孤独，又有何不值得深思。我多么希望留给我的不仅是背影，还有关心，留给我的不仅仅是回忆，还有依赖。人们都说时光不会倒流，青春的字眼慢慢的觉得陌生，年轮总是很轻易的烙下苍老的印记。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不得不承认，时间逐渐离我们远去，仅留下满眼的回忆。生活中的苦涩与艰辛，总是在现实陪伴我们走过了一生。时光老去，只留下背影。
2: 星期三晴，我在北京。今天太阳特别好，地上的影子非常踏实，让我感觉

0: 我能说，
1: 哎，我会唱，
2: 我能拉琴，
3: 我能逗乐，
0: 长春、
1: 吉林、
2: 四川、
4: 南山、
5: 白城、
6: 辽源、
0: 通化、
7: 延边、
8: 通化、
9: 梅河口、
0: 千户、街村，
10: 自得其乐。
0: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9: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1: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12: 每周一到周四，
13: 吉林旅游广播，
14: 兰心陪你。

0: 好，欢迎大家这个时候来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哈。那我们马上要接听的热线呢是来自85815669的热心听众哈。我们来认识一下毛敏大姐。毛敏大姐上午好。
1: 哎，兰心老师好。
0: 你好，欢迎欢迎。今天毛敏大姐要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作品啊？
1: 是青青老师写的致捧读的你。
0: 嗯，好。那这个作品呢可以说是让我们都能够在阅读中和文字啊建立这种感情，同时也在文字中去汲取我们生命中的养分，是不是？
1: 对。
0: 嗯，
1: 对。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来分享这个作品。也谢谢毛敏大姐的推荐，我们一起来聆听青青老师的致捧读的你，掌声欢迎。
2: 致捧读的你，作者青青。朋友，你可还记得那新学期的新书在翻页时漾开的墨香？还能否想起自校园转身后的我们已多久未与一卷纸页对望？那一本本整齐的书页曾是我们晨昏间最忠实的行囊，日日捧读如呼吸般寻常。常说书山有路勤为径，也叹学海无涯苦作舟，但仍相信那些照亮未来的微光。囊萤映雪凿壁偷光，那光穿透千年，照见困顿沧桑，更照见读书人执拗的向往。相信那些在字句的沟壑里跋涉的人，终将抵达更开阔的远方。古时灯火映着登科的指望，半部《论语》撑起寒门的屋梁。如今读书是将文明与文化发展传扬，因为我们相信读过的字会长成骨血，藏于谈吐，开阔心胸。当读书沁入魂灵，自会沉淀为不破的从容与温柔的倔强。是的，当指尖可以轻触世界万象，万卷云书皆在瓶中流淌，可我依然贪恋，贪恋笔尖划过字里行间的平仄声声，贪恋纸页轻轻翻动的微响。此时春风沉醉，台灯下让我们拾起静好一卷，使明心诗润言，在字符的旷野中让自己缓慢的丰盈的生长，有书香漫成日常，何惧岁月久长，地老天荒。
0: 你用心读过的书，或许有的时候你想不起来，所有所有，但是我真的相信它已经是融入到你生命的骨血。那些读过的书，那些遇见过的人，那些走过的路，都是我们人生的格局。

伴着这首《读你》，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也要告一段落了。在这里呢，兰心真的是特别感谢每一位好朋友的聆听，还有那些和我们互动分享的每一位朋友，感谢你们这份真诚的分享，也让我们汲取了生命的能量。好，那明天上午的10点钟，我们还会在电波中相遇，期待着你的到来，你的分享。本节目编辑主持兰心，节目初审袁博，复审董华一，终审张小林。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我们明天上午不见不散。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的胰岛活性肽又被称之为是胰岛素生长因子和转化生长因子，它能够激活和修复胰岛细胞，促进胰岛素分泌，调节血糖，同时呢，促进呢外周糖代谢，这是从细胞层面上最综合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法。那关于这个胰岛活性肽啊，我们曾经做过这个猪胰脏的实验啊，人为造成猪胰啊，就这个猪胰脏啊受到损伤，导致呢糖代谢异常，血糖升高啊，让它然后呢再补充胰岛活性肽，补充之后咱们观察发现受损的猪胰脏啊可以在48小时之内就实现有效的修复啊，这个功能啊至少恢复到 40% 往上，你看看朋友们啊，目前这个胰岛活性肽是国际上糖尿病治疗最新最好的药物，广泛应用于降糖以及并发症的治疗啊，听好了，而且呢使用呢是非常安全的，安全性啊有很好的保证啊，没有任何的药物依赖性和毒副作用。当然呢除了胰岛活性肽之外，乾隆长寿膏当中还含有超氧化物歧化肽，它在医学界被称为是抗氧化超级新星，它对于人体细胞来讲具有显著的抗氧化抗糖化的作用，能够提升人体各个组织器官的免疫功能，增强细胞活性，让糖尿病患者远离并发症。乾隆长寿膏当中啊一共含有100多种活性多肽，除了前面我提到的胰岛活性肽和超氧化物歧化肽之外，还含有呢能够溶酸净血的尿基肽、链基肽、纤溶肽、净血肽，还含有能够修复心肌细胞、增强心脏功能的肌肽原肽啊、辅肽 A，还含有能够修复再生大脑神经细胞、恢复大脑中枢神经指挥功能的神经修复肽、脑蛋白肽，以及在眼病治疗上能够疗效突出的凝乳蛋白肽、透明质酸肽等等。

0: 等。一百多种活性多肽呀，打个比方，那就是一百多颗生物导弹，颗颗命中疾病靶心，从细胞层面上康复诸如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消化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眼病等等。针对多种慢性疾病啊，具有特殊的功效，实现100天血液干净、100天细胞再生、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所以糖尿病患者用上乾隆长寿膏之后，极短时间之内血糖呢就会趋于平稳，这个时候啊，咱们这个降糖药就可以减量，到最后甚至是可以停服降糖药啊，不吃了。而全身的并发症呢，你像这个糖尿病引起的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的肾病、糖尿病眼病、糖尿病足以及末梢神经炎，包括周身乏力、多饮多食、消瘦乏力、头晕耳鸣、肢体麻木等各类并发症，那么在乾隆长寿膏多种活性多肽的治疗之下，都能够快速的好转。我们曾经啊做过糖尿病患者的跟踪调查，凡是使用乾隆长寿膏的患者，最终均能够实现血糖正常，各脏腑器官功能稳定，人体细胞活性完全可以达到健康人的水平。也就是说，糖尿病患者呢，既能够摆脱终身用药，也能实现健康长寿的梦想，生命质量啊，对比其他治疗方法的患者显著提高啊。那么大家呢，自己对比看一看，同样是治疗糖尿病，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它是不是从细胞层面上解决了所有问题啊，实现了一体多病的全面康复啊？啊，咱们说这个别的方法具备这个效果吗？他们不具备呀。当然呢，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如此尖端高效的生物新药，在体验活动期间一克呀，只要2块钱。说到这一点，我必须再次强调一下，如果放在国外，大家知道吗？乾隆长寿膏一克就要$57呢。那堪称是什么呀？是药物黄金呐。而我们此时一克2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政策啊，带给大家这么好的治疗功效，什么治疗门槛都没有，什么经济条件都能够使用得上，都能用得起。我还是那句话，谁要是错过了，你再来找我，我可真的要批评你了，没有后悔药。好了，话不多说，咱们听众朋友们在线等待啊，应该说很多人在线等待，那么咱们稍事休息，然后接下来有请热线。
1: 有人说它是尖端医学的明灯，照亮了慢性病患者久治不愈的康复道路。
2: 有人说它是生物医学领域的斗士，拯救了无数重病大病患者枯萎的生命。
1: 还有人说它是亚洲的白求恩，给予了每一位渴望健康患者平等的权利。而他这样说，
0: 作为一名常年奋战在临床的医务工作者，作为一名生物医学的研究者，我认为在生命面前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无论身份经济地位，在医疗科技面前，每个人都有享受健康平等的权利。无论城市、乡镇、山村，高科技治疗方法属于每一位有需要的患者。
2: 为让更多患者了解到尖端治疗方法，用上最有效的生物新药，王老师联合相关部门在全国正式开启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花少钱治大病，2块钱用上乾隆长寿膏，让生物新药不再是有钱人的专利。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期待您的加入。
3: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 一克2块钱，每个人都能用得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潜龙长寿膏，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2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的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要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400-117-3877 400-117-3877 400-117-3877。好，那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王老师，是王老师吧？
0: 没错啊，我就是您的电话呀，接到直播间了，请问您有什么问题呀？
4: 王老师呀，我终于给你通上话了。我用了药，我接到情况这个效果了，我想跟你说一下，所以说给你打进了电话了。今天呀，怎么说呢，打了好几遍好几遍，好不容易给您说上了。
0: 啊，你用药见到效果了啊，给我打电话、电话打了很长时间。我跟你说呀，找我看病的人呢太多太多了，想和我通电话呀，应该说呀，很多人都在排队。那么你把这个电话打通了，有什么情况您做个介绍，我呢了解一下，好吧？
4: 行行行，谢谢谢谢。我想就是让我儿子用上，我也想呀让你给他指导指导。
0: 这样咱们先把病情啊做个介绍。我首先问一下，您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67岁了，老师。
0: 啊，那老姐姐，你这身子骨怎么了？告诉我。
4: 好的，就是三高都有，血压也都高，血脂高，胆固醇都高，经常的不是这的，不是这就是那，头昏头晕的，天旋地转的感觉，老是忘事，记不住事，都有这个情况呀。这个小腿肚不是？肿肿的。
0: 那我问一下，你这个尿里边有没有泡沫啊？
4: 你问起来尿里泡沫可多了，味道也挺大的。
0: 那这种情况你有没有到医院进行检查呀？
4: 去了，俺也在这俺这河南呀，郑州那个最大的医院医学院，那是俺这最大的医院了，也做了检查，检查的结果说我是慢性肾炎。我经常不是就是那个腰感觉腰酸腿疼，这个腰疼的很，老是感觉那个腰酸的难受。
0: 腰疼，你到医院检查了吗？
4: 是查了，河南就是最大那个医院嘛，这个说我那个眼底有病，是青光眼，还做那个啥来叫个小梁网手术了。俺这就是找了那个大，就是找俺那个亲戚嘛，还去北京大医院做的，那视力一点也没有提高呀，那个血压也高，眼珠子吧开始也疼，有时候是憋得慌，疼的不是，那个感觉跟针扎一样的感觉，那个眼里那个余珠呀一点也看不到啥，看东西不是也看不全，要是说。还是这个求着你了，也找到，这不是找到你了吗？我这眼部呀就快瞎了，老师，我这个视力呀只能看到0.1了。
0: 哎呦，都0.1了，非常糟糕啊。啊，我听懂了，你这个病是什么呀？听我讲，是在青光眼的基础之上形成了视神经的萎缩啊。你这叫什么？叫视野狭窄，再发展最终会形成管状视野，一般到这种情况之下用不了多久就会失明啊，所以讲你的情况很严重啊。
4: 是呀是呀，老师啊，你说吧，我就是太害怕这个了，我就怕我哪一天我瞎了，你说吧，我这生活还能指望谁呀？这再跟你说呢，我儿子呢他还没有结婚，这要是我的眼瞎了，那我儿子你说吧，心机位挺难的呀，我就想着给我这眼睛治好的话，就是抱抱我孙子不是，给他带带玩呀，带带我的孙子不是，你说是吧老师呀？
0: 你这个想法呀是正确的啊，当妈的呢还有这个想法啊，第一呢自己呀真是失明了，牵扯到儿子啊，这家庭条件不好，谁愿意找个瞎婆婆，对不对？第二呢，你还想啊把这眼睛治好，然后呢帮助孩子带带孙子什么的 啊，那你这个期间呢，肯定是不是治疗过很多次啊？嗯，
4: 治疗很多次了。

0: 要是说哪治得好我就去治，哪个医院说是什么嘞能治好眼病似的，听说了我也就去。我就怎么说呢，我说花钱吧那就花吧，是不是，只要能把我这个眼病能治好就行。可是跟你说心里话的，钱嘞我也没少花，药嘞我也没少吃，别说好了病了，身上又多了病了，老师你说这可咋办呀。
1: 那你是怎么了解到这个乾隆长寿膏的呢？
0: 这不当时嘛，我老伴儿呀听到你的讲课了，他就跟我说你讲的是 C 方法，和我以前用那个药不一样的。那个时间我就想，我以前吃了那么多的药，哪个药也没有给我补钛呀，哪个药也没有给我治细胞，就是呀你这个药能做到呀。我说呀我无论如何我也得试一试呀老师。
1: 啊，你就想体验一下，那你这样的咱们讲一讲用了之后的效果怎么样。
0: 啊，那效果呀，说起来效果，那效果可是太快了。用上就是几天吧，就感觉舒服了，身上也有劲了，眼睛看东西那清亮多了。再一方面，老师，我睡觉也好了。等到用了第十天吧，感觉就更不一样了，感觉那个头呀不迷糊了，血压呢也往下降了。这不现在吧，才用到20天了吗？今天早上不是我起来一看，我那个小腿呀不肿了。走道也轻松了，就是我那个眼睛吧，看看东西感觉也亮堂了。现在感觉，来回转眼珠子吧，也不深了，也不干了，有点水飞了。转着眼珠子了，也不胀了，也不疼了呀，老师。
1: 哦，那说明你这个眼压下降了。你看看你这个效果多快呀！刚刚20天，咱们眼压就正常了。
0: 是呀，是呀，我就挺满意的，挺满意的，老师。所以说呢，这视力就是说不可能马上提高嘛，但是呢我现在看到东西不是比以前是清亮多了，心里亮堂了，现在我这个生活质量呢也有提高了，这治起来我这眼睛有信心了。再一方面呢，这家里呀，这不是老辈孩子都跟我说我高兴吗，说我这眼睛这回可碰见好药了，老师。老师啊，我真是太感谢你了，太感谢你了。
1: 哎呀，别客气，别客气，这位朋友啊，这一切都是我应该做的。你看你用上之后啊，这个效果它就是与众不同，用上之后就能够感受到咱们乾隆长寿膏神奇的功效啊。怎么说啊？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变化啊，咱们见效快啊，那是没得说。知道为什么吗？乾隆长寿膏当中的活性多肽，它的分子量是非常的精微，仅仅只有80个道尔顿呢、进入人体之后高效吸收快速利用。啊，你这还跟我讲什么第一天第二天。咱们说有的患者呀使用上2个小时3个小时之后效果就非常明显。在这个方面我可以负责的讲，只要用上乾隆长寿膏之后，咱们就可以做到踏石留印，抓铁留痕，效果显著。啊，咱们就能看得到。你这效果很不错呀。
0: 是呀是呀，老师啊，关键是啥吧，这跟你说心里话的，王老师，你这2块钱一颗，你说去哪能买到这么便宜的药呢？再一方面呢，老师我跟你说真心话的，关键是见效快呀，见效好呀。
1: 实话实说啊，咱们这个治疗方法呀与传统的治疗方法截然不同。咱们实事求是的说，最关键的是乾隆长寿膏当中含有100多种活性多肽，这是治疗病根的，是解决根源问题的，是解决细胞病变的。通过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的使用，那么治疗最终实现的是我们人体各个组织器官功能的稳定，功能的恢复，使我们人体细胞活性完全达到健康人的水平。你想一想，到这个阶段这病啊能不好吗？治病啊要治细胞啊。我们讲说这个眼压怎么下降的，咱们通过乾隆长寿膏当中含有的活性多肽，解决了小梁网细胞的病变，恢复了健康的小梁网组织，你眼内防水循环正常了，眼内眼压自然而然下降稳定啊。那你怎么能够提高视力啊？咱们得激活再生出新的视神经解细胞，这样就可以恢复视神经的传导功能啊！你还上医院去做手术，你呀、如果说早遇到我的话，你根本用不着做那个手术啊。手术它也是缓解症状的，另外你肾病的治疗

0: 也同样，咱们解决肾小球细胞的病变，就可以使您肾脏功能全面得以康复。除此之外，传统的方法，其他的方法根本都没有这样的效果。
1: 王老师呀，我儿子吧，他是做那个搞工程的，是个设计师，设计那个图纸的，整天不是坐到那电脑前，这不这几天呀，说自己那个右边那个胳膊呀，还有那个腿呀，总是发麻，有时候不是坐的时间长了，他还说那个腰酸，尤其他说啥嘞，说那个右腿呀，不对劲儿，坐的时间长一点不是，就起不来了。得缓好大好大会儿的，拍拍敲敲的才能起来了，腿就像他说是像错位了一样。我让他去医院拍个片子吧，他还说是啥嘞？那个我叫他检查检查嘞，他说没事没事。我就担心他，王老师。你说说他总熬夜，吃饭了也不按时，那胃呢现在也不好了，你看这可怎么办呢，老师？
0: 我跟你说，这位朋友啊，没问题的。啊，我告诉你，你儿子的病乾隆长寿膏也能治。那么同样说怎么治呢？啊，用乾隆长寿膏含有的活性多肽来解决他细胞病变的问题。你这样，咱们抓紧时间，咱们呢参加这个生物新药2块钱的体验活动，一定要申请上。啊，咱们说一克才2块钱，你花不了几个钱，咱们就能用上这个生物新药。说句心里话啊，这个机会实在太难得了，毕竟2块钱这个价格太低了。现在这个社会发展了，2块钱可以说干不了什么事儿，是不是？
1: 是呀是呀，你说吧，要是医院去医院给他看看病什么的吧，你说挂个号呀，找个专家什么的了，就是看起来呀，那没有一个1000、2000呀，那是下不来的呀，老师呀。
0: 那肯定是啊。
1: 王老师呀，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那我就赶紧给儿子报名去了啊。
0: 赶紧申请，抓紧落实，我也不多讲了，这位老姐姐，我们再见了啊。
1: 好的好的，王老师，那谢谢您了，再见再见了。
0: 好，感谢参与，我们再会。
1: 谢谢王老师。
2: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乾隆长寿膏将100多种肽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2块钱大家就可以用得上，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新药，欢迎拨打400-117-3877400-117-3877400-117-3877进行报名。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这位朋友。
3: 王老师您好啊。
0: 我就是王老师，向您问好啊。
3: 今天呢，首先得感谢您，您这个医德高尚，您也是我的大恩人。这个乾隆长寿膏啊，我用了1个半月了，我是受益者啊，您真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啊。
0: 这位朋友啊，我非常感谢你对我的夸奖，感谢你对我的认可。实事求是来讲，乾隆长寿膏是我的科研成果，就跟我自己的孩子一样，我对它的疗效我是非常的清楚，应该讲啊，取得好的疗效也在情理之中啊。你这样的这位朋友，咱们说说你的情况好吧。
3: 哎，好的好的，王老师啊，我今年呢75了，哎，这个我接下来啊跟你说说我的情况，你根据我这情况，你再进一步给我看看，我这糖尿病这不有20来年了吗？哎呀，可把我折腾坏了，浑身呢一点劲儿都没有，整个人呢像一滩泥似的。早上起来也懒懒洋洋的，不爱动弹。哎，打那个胰岛素吧，血糖能控制在空腹7个左右，餐后那10个左右那样。这两年吧，就发现我这个身体吧，越来越差了。哎呀，心脏检查有这个冠心病，血管呢堵了多半了。我这个大夫建议让我做支架。你说咱们一个普通老百姓做支架，这家伙真承受不起呀，这费用太高了，这不是没法子吗？一直吃药这么维持着，这就整天呢我出虚汗， 一阵阵的吧，冷的吧，我这心里都嘚瑟，浑身没劲儿，这腿也软。你说有时候在家憋难受吧，想出去溜达溜达吧，没走多远，哎呀，愣走不动了，浑身刺挠，痒的厉害，我就用手挠啊，我这后背刺挠厉害，手还够不着，我就没法了，就这个站起来在门框上来回这么蹭啊，蹭的吧，照镜子一瞅都是血道子，这血道一出来它不爱封口啊，哎呀，真是太遭罪了。
0: 哎呀，你讲这些呀、啊、我非常了解，非常清楚，咱们患者朋友们太难了、太不容易了啊。说句心里话，我看到很多患者的痛苦啊，在工作当中，在临床上看到太多太多了，你说你们不是不治就是治不好，实质上大家呢治病的这个信念呢都是很坚韧的啊，真的都是什么积极啊主动的治疗，是不是态度都是端正的，差的是什么？差的就是方法。我说句心里话，就是现在啊，我再说一句大实话，很多人还用什么降糖药啊胰岛素来治疗糖尿病啊，这样的朋友啊，你们得醒一醒，我们要转变观念了啊。你看看你这个情况，你治来治去还是这个样子，是不是？
3: 是呗，王老师啊，那时候吧什么招都没有了，就我就觉着这一辈子这不完了吗，就得一直打胰岛素了，整得我呀破罐破摔了。你说我都70多了，能活哪天算哪天吧，当时我就这么想，你说还啥都不让吃，我这一寻思也管不了那些了，我这还能活多大岁数啊，都75了，今年我想吃啥就吃啥吧，别亏着自己就行，我当时吧就这么想的。后来呢，我老伴儿就劝我说，咱们现在这个医疗水平啊年年更新，报纸上新闻上都说的了，肿瘤都说得了肿瘤啊，只要有钱用上那个高科技，那个药叫什么来的记不住了，哎，都治好了。你说一个糖尿病这算什么呢，肯定有新的方法啊。直到原来呀，这个老同事哎给我介绍乾隆长寿膏，说是咱们目前最新的方法，不仅呢能这个降血糖，一身的毛病都能一起给治好。这回啊，我这不真的找到了希望了吗，这个乾隆长寿膏真的没让我失望啊。
0: 啊，没让您失望。这样的老哥哥，你用了之后的效果怎么样，跟我说一说。
3: 嗯，哎呀，我就感觉到3天呢、啊、就觉着这我这浑身有劲儿的呢，那个刺挠吧也缓解多了，不像以往那么刺挠钻心了，到半个月的时候吧，我这血糖就稳定的下来了。哎呀，这太神奇了，空腹 6.1 餐后那7个，真不错，真让我高兴啊。你说这用了一个半月吧，浑身就一点儿都不痒了，腿呢也不软了，浑身有劲儿了。你说冬天冷吧，我愿意上户外溜达，我这心也不嘚瑟了，感到心脏这块啊喘气儿匀乎了，整体上这效果真是没得说啊。这不，我后来到医院检查了吗，大夫都惊讶的看我这原来的片子，说血管堵了60%，现在血管竟然堵了20%了，告诉我说没事了，你也不用担心支架拿不出那么多钱了，根本就不用支架了。哎呀，那给我乐的，现在啊我的饮食更加放开了，啥问题没有了，吃嘛嘛香，身体也好起来了，感觉到生活有奔头，我是高兴了。现在吧，我愉快地度过着晚年的生活，我是真满足啊，真高兴啊。
0: 哎呦，哎呀，这位老人家，真的，我能够感受到您发自内心的感受啊，说得多好啊，真满足啊。
3: 哎，王老师啊， 说实话吧，我是真是啊，打心眼里佩服您。
0: 你太客气了。但是呢，我也得提醒您，一定啊，咱们要继续坚持治疗。通过继续的治疗，继续的使用，您呢，听我讲，100天呢，咱们就可以使血液净化，100天心脑健康，100天我们可以做到细胞换新，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啊，我跟您说句实话，你的血糖非常的稳定啊，血糖正常了，稳定了，可以啊，吃吃喝喝了。你还需要再打胰岛素，再吃降糖药吗？就不需要了啊。就这个呢，就跟咱们就告别了啊，咱们就不用了。那么你这个心脏冠状动脉血管，我跟你说，100天之后啊，一点斑块都没有，一点堵塞的地方都没有，冠状动脉血管血流是畅通无阻的，就像那长江一样啊，怎么说话呀，就是流向心脏的血液是滔滔不绝，绵绵不断的，心脏不缺血不缺氧，跳动强劲有力啊。那咱们说到这个阶段了，凭什么给我们支架啊，还用支架吗？不用了。但是你用上了这个生物新药之后就是不一样。我今天想告诉大家，传统的糖尿病的治疗方法，降糖药胰岛素它不治糖尿病啊，说我今天所有讲的话你们都没有记住，但是把这句话记住就可以了。什么呀，他们都是硬性的帮助我们降低指标啊。那么咱们实事求是说，这个降糖效果可以，但是它不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呢。我们治疗糖尿病的治疗胰岛上，恢复胰岛的功能，你说这个差距是很大的。那么为什么您现在啊，就是说通过使用之后血糖平稳，而且今后可以把这个降糖药胰岛素都停掉呢？就是因为我们所含有的这个胰岛活性肽，它能够使我们胰岛贝塔细胞激活再生，能够正常的让我们人体分泌胰岛素，参与糖代谢啊，你自己都有了。我打个比方啊，说你兜里边已经有1000块钱了，那你有没有必要再管别人去借钱，去借50块钱？你认为有意义吗？就是这个道理啊，就是你自己有了不一样，是不是啊？哎呀，实质上我听到你这么好的消息啊，王老师，我是真的非常的开心，能够给你带来帮助，我是很欣慰的。还是那句话，病海无涯，回头是岸。你呀，跟着时代的发展走，跟着科学的脚步走，用上生物新药，咱们换来的就是一片艳阳天啊。而且我告诉你，这位朋友现在呀正有好事。什么好事呢？你别错过，现在1克2块钱，有这么好的医疗福利，是不是？再加上咱们这么好的治病效果，我可以负责的讲，什么条件的朋友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
3: 这个2块钱的体验活动啊，我昨天就申请上了。麻烦您吧，帮我催催，让这个工作人员吧，快点啊，把药给我送过来。我家沈阳毓秀，就在这个新会蓝海东门进去吧，右手边呢，第二个楼，找不到，完了好给我打个电话，我好下楼接一下。
0: 啊，你这样，你这么说我都记不住啊！你不都报上名了吗？你就耐心等待吧。如果找不到的话呀，我们会给您打电话的，好不好啊？
3: 好的，好的，那就听电话吧。再次感谢王老师，再见。
0: 好的，好的，我们再见了。好，再会，
3: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10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潜龙长寿膏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大家不大胆的去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1克只要2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呢？场外报名电话请大家记好，400-117-3877，400-117-3877，400-117-3877。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王老师您好。
0: 我就是王老师啊，您好啊。
4: 我是一个脑出血留下后遗症的说话不利索的一个患者，请你谅解。
0: 哦，我听出来了，啊，说话确实不利索，我还想问呢。我说啊，这是不是脑中风出现语言障碍了？一般这种情况啊，都是脑血管疾病所带来的。您呢也别着急，你这样啊，我问您，这样比较好。你首先呢，你稳定一下情绪。您呢，多大年纪了？你先告诉我。
4: 我今年65岁了。
0: 哦，你比我岁数大，那我得管您叫声老姐姐啊。老姐姐啊，你刚才说脑出血，那是哪年发生的？
4: 哎呀，我这病时间都5、6年了。
0: 5、6年了，那你当时这个发病是第一次啊，还是第二次啊？
4: 是第一次发病，脑出血留下后遗症啊。
0: 那你这个血压高不高啊？
4: 当时这高血压是高的，不吃药都178，最高的时候都多到200呢。我知道。
0: 哎呀，那不行啊，太危险了。这个血压值啊，就这么高，就相当于老姐姐你身上背了个炸药包，完了还爆炸了，这爆炸了脑出血了。脑出血的患者，我可以负责的讲，90%都是因为高血压所带来的。你刚才你讲了有后遗症，都有哪方面的后遗症啊？
4: 哎呀，我现在就是这个右边的胳膊腿啊都不好使啊，这胳膊伸不直，没有劲儿，手吧拿东西拿不住，端碗都端不了，也拿不了筷子，吃饭拿那个勺啊就那么往嘴里扒了，可费劲了。这右边这个腿啊也不好使，就像假的一样，不听使唤。那腿啊还得是那个左手拽着裤子啊，脚尖还支那个画圈啊，就那么走道啊。
0: 哦，哎呀，你就说画圈我就懂了，啊，在医学上叫什么？叫肢体障碍。有不少这样的患者，就是胳膊跨筐端着，腿呢画圈，就这种情况啊。
4: 是啊是啊，我这脑袋真是一天的昏昏沉沉啊，迷迷糊糊的，有时候躺在床上啊，哎呀，就看那个天旋地转的那一种状态啊，感觉就这站那儿不行啊，站那儿就像要摔跟头似的，站不稳。另外吧，还有上厕所可费劲了，大便5、6天便一次，便秘特别遭罪。跟你说吧，王老师，今天你接我的电话，我这还是偷偷摸摸给你打的电话。你这个乾隆长寿膏2块钱的体验活动，真是坚持不了，这个事坚持不了几天，我知道几天就结束了。我就想赶上这么个机会啊，就想问问我这个病用行不行，我也想治一治啊，能治我就赶快，你帮我把名报上，要不能治我就不治了，我一天算一天，早死也就解脱了，省得这么遭罪呀。
0: 哦，老姐姐啊，你不容易，你这样，我想问你啊，你刚才说你是偷偷打电话， 那咱们为什么要偷偷打电话呢？你先跟我讲一讲。
4: 哎呀，跟你说，王老师，提起这事，我这眼泪也止不住的往下流，太苦了。我有一个姑娘，一个儿子，现在我住在儿子家，儿媳妇烦我，你说我又干不了活，还得别人伺候我，谁愿意留我呀？所以啊，人家不愿意留我，就往外撵我呀。姑娘儿子一家一个月，到闺女家，闺女说了不算，做不了主，姑爷当家。在我面前，姑爷不说什么，背后给姑娘穿小鞋。你说我看到这种情况，我这心里能好受吗？这么多年白花钱，也是不好，也不见效果。所以我现在呀，趁他们不在家，我才敢打这个电话。王老师，你能理解我的心情吗？能知道我的难处了吧？
0: 哎呀，我太理解了，真的。哎呀，听你讲这些，我这心里这个不得劲儿啊，我这眼泪都要掉下来了，真的。
4: 哎呀，现在以后啊，我有的时候吧，怎么说呢？我这两天这不听你讲这个药挺好的吗？所以国家说是国家批准的正规药，是能治病的好药。关键是现在才2块钱一颗，我自己还能吃得起。王老师，我听你这个人讲话呀，热心肠，心地善良，讲的实在，所以我才给你打这个电话。你给我说，我这病还有没有希望？我要求不高，我就想我自己的生活能够自理，自己能够做口饭，然后我就不在他们家住了，我就回我的老家那个小屋去住，自己生活。也不至于看人家的脸色活着了，你能理解吗，老师？
0: 嗯，理解，理解，理解的啊。哎呀，我知道，我知道，这位老姐姐啊，哎呀，听你做介绍，真的，我的眼泪都要掉下来了，真的。王老师，我说句心里话，老姐姐，我什么都不冲，就冲您现在这个处境，就冲您现在这么难，就冲您对我个人这么信任。我拍胸口，我掏心窝子，我告诉你，老姐姐，你的病能治好，我帮你治好，我为你负责到底，咱们不争馒头争口气，是吧？到最后呢，咱们自己能走能撂，不看他们脸子啊。老姐姐你放心，我刚才呀，哎，这个保票我都给你打了，但是呢，我得给你讲清楚讲道理啊，因为呀，咱们通过使用乾隆长寿膏，我已经让很多的脑中风的患者，包括脑血栓、脑出血，特别像脑梗留下后遗症的患者，都让他们康复了。啊，哎，都是人，对不对？都得这些病，他们能好，咱们差什么呀？我跟你讲这个道理，老姐姐，乾隆长寿膏啊，对于脑血管疾病的治疗，我们最终实现的三大突破。啊，是三大突破。哪三大突破呢？就是净血溶栓、修复细胞、再生神经，三效合一。咱们这里面有针对脑血管疾病效果最好的尿基肽、链基肽、纤溶肽，同时还有血液净血肽。我告诉你，在这个方面咱们发挥巨大的功效，解决血管的病变，全面的改善血管的硬化。 而且最关键，这个净血态像24小时的净血机一样，它监测血液的各种变化，如果一旦我们血管发生了病变，出现了问题之后，第一时间呢就赶到，就进行干预，能够确保血液的净化，血管的通透，恢复血管的弹性，知道吗？还有这个一种非常重要的态叫超氧化物歧化态，它能够使血管变得光滑。你想一想，这个血管已经恢复弹性了，它还会再次破裂出血吗？就不会了。还有啊，另外老姐姐你要记住，还要解决你最大的问题，要解决你脑神经的病变问题。我们要通过这个乾隆长寿膏修复再生脑细胞和脑神经细胞，咱们其中所含有的神经修复肽，包括这个脑蛋白肽、PQQ 生长肽等等，都能发挥这个方面的作用，能够让您这个大脑神经传导功能恢复正常，能够让你这个大脑的命令正常的传递，也就是说咱们在这讲，能够让你甩掉这个脑出血带来的后遗症，能够让您说话清清楚楚的，就不像现在了。最关键的啊，恢复我们的肢体功能、运动功能，你呀，伸个胳膊撂个腿儿啊，完全可以，你能够做到能走能撂，到最后我跟你说啊，还能跑能跳呢，一点问题都没有。哎，在这儿你相信我就行，咱们呢不讲太多了，好吧，老姐姐。
4: 好的。
0: 啊，记住了，要有信心，咱们100天能够净化血液，100天心脑康复，100天细胞换新，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没问题，相信我，我为您负责到底，我为您保驾护航。
4: 好的，再见，王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一次提醒大家，乾隆长寿膏1克2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慢性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400-117-3877 400-117-3877 400-117-3877，我们再见。

0: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3: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汽车栏目啊！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南，我们继续给各位说新车。刚刚我们在休息的时候哈，我们一位听众呢说有一个朋友要卖给他一台这个捷达的 VS7， 21年的，6万公里了，卖58000，问我贵不贵？你们说贵不贵？朋友们，你们给评评理，捷达 VS7 5年车跑了6万公里，卖给他58000，这玩意儿是真朋友吗？啊？现在捷达 VS7 新车才9万块钱呢，5年车要你58000，真太扯了，多。

多贵呀！你可别买了，真的，这也不是啥你正经朋友，我不是挑拨你们朋友之间关系啊，真事儿。我跟你说，这哎，我们拥有一切说的对，4万多点靠谱。你车况好一点的话，4万5、4万8，5万8那纯纯坑你，知道吧？千万别整啊！我们继续来看哈，橙子想问一下，海狮05 DMI 同级别值得买吗？我个人觉得是值得买的啊，但是如果你要买比亚迪的 DMI 车型的话呢，现在就有一个问题，比亚迪现在所有的 DMI 车型的话呢，都没有。这个什么呢？都没有闪充技术，都没有兆瓦闪充技术啊。但是所有的新更新之后的 DMI 车型的话呢，都有第二代刀片电池，都是第二代刀片电池，都是天神之眼 C，然后呢，D-Link 150，都是这几项了，问题都不大。同级别这车卖的也不贵，对不对？9万多块钱起步，还是05 DMI。然后呢，如果有置换报废的话更便宜，空间尺寸够大。纯电续航的话呢，200多公里在市区开足够了啊，可以开。我们继续来看阿宇说我不懂车，听着我都觉得贵哈，是不是？二手车贵便宜我都不考虑税深啊，但是是这样的，就如果说你要是预算有限，我还想选台车过过度，然后练练手的话呢，倒是可以，但是呢，一定要看好车况，一定要看好价格啊。庆哥想问一下说，说长安的 CS 75 Plus 买4代还是3代呀？庆哥呀。你要差钱的话，你就买三代呗。那玩意儿三代现在多少钱？落地10万，有一个9万9千9万9起，那个一口价的，是不是？落地可能才11万。你买四代多少钱呢？四代指导价格还得12万呢。你落地得多少钱？落地不得13、14啊？你差好几万块钱呢，对不对？你要是预算有限，你就买三代没问题。你要是预算够用的话，就可以买四代。但我说实话啊，你要让我说长安的车，我其实没有很推荐。为什么呢？我跟你们说几个点啊，首先第一的话呢，长安的车呢，你一打开车门子，满满的廉价感，什么意思？就是你看，你打开车门，你看我给你用的是不是真皮？真皮，但是人造真皮。你看我给你用的是不是这个10.几英寸大屏？是，但是别人家是4K，我不是4K，我分辨率低。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你要的什么东西，哎，我都有，但是呢。我用的都是非常廉价的，没有啥好东西。一打开车门子，新车的异味特别大。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么多年长安也没改，它的底盘松散。你们去开长安的车，有一个算一个，阿维塔除外啊，除了阿维塔之外，不管你是长安的这个燃油的，什么深蓝，什么起源，就这几个车，这几个品牌的车，它的底盘都软，就是你过减速带的时候呢，发飘。跟过河似的，再有的话呢，时间长特别容易出现底盘异响。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长安的底盘，这些年好了，之前那些年特别容易烂，特别容易烂底盘，它防腐防锈做的老差了，知道吗？关键是啊，我是这么想的，如果要是这么多不好的先决条件，你长安的 CS75 Plus 你要卖的便宜也行。但是因为长安的 CHU Plus 用了一个 8AT 变速箱，所以长安 CHU Plus 不管第几代指导价都比同级别的哈弗 H6 还有就是瑞虎8 Pro 都要贵。所以在我的节目当中，我很少推荐长安的这个车型，就是这个原因，知道吗？很多人说了，那 8AT 爱信变速箱好啊，那七档双离合肯定用不住。我这么来跟大家说，你说 8AT 的爱信变速箱是不是好？它是好，但它成本也高，明白吧？国产的这个，比如说奇瑞的七档的格特拉克的湿双离合变速箱，它不见得不好，它不见得使用寿命会比你的 8AT 爱信变速箱要差多少。关键它便宜啊，它便宜的不是一星半点。我要你的话，这位听众，我一定会去看瑞虎8。你不管是买瑞虎8也好，瑞虎8 Pro 也好，瑞虎8 Plus 也好，我一定会去买奇瑞的车。就在这个价格区间，我认为奇瑞的车非常扛打啊，油耗低，动力好，稳定性抗性还强，维修保养还便宜。知道吧？啊，所以我建议你看看奇瑞的车啊。平台这位听众说了，1.5T 的蓝鲸发动机多猛啊！开玩笑，真的开玩笑。我跟你说，1.5T 的长安的蓝鲸发动机，它的热效率在最早的时候一定是没有奇瑞的那个发动机要好，知道吗？一定没有奇瑞的 1.6T 发动机好，这100%的。你们不用给我犟，它不管叫蓝鲸还是叫啥玩意儿，你知道吗？没有用，花里胡哨。对我来讲啊，就现在国产车型起的名儿特别特别多。你知道吗？我给你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智驾，比如说智驾啊，那个比亚迪叫天神之眼，吉利叫千里浩瀚，

商城叫归元，奇瑞，哎，奇瑞那个智驾叫什么玩意儿来的？我想不起来了啊。就是每一个品牌都有自己的名字，但是呢，他们都差不多，知道吗？他们都差不多，就像现在主流的智驾就是华为和 Momenta 是一个道理的，没有啥太大的区别。不用说这那那这那这，我跟你讲，原理都一样，原理都是一个道理。我不认为谁家的多好，谁家的多不好，都差不多。我现在就看什么呢？看你质量好不好，看你的故障率高不高。你故障率高，别跟我谈这个那个的，没有用啊。我们庆哥说了，能不能推荐一下10万左右预算混合车型啊？混动车型就看比亚迪，看看比亚迪。刚刚我们听众说的那个比亚迪的宋 Pro， 或者是比亚迪的海狮05都可以。这俩车你重点看看吧，10万左右混动家庭能开得住的车啊。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啊，平台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什么呢？说林肯航海家混动四驱和汉兰达混动四驱推荐哪个？及时行乐呀，看你在不在乎日后的维修保养成本。如果说你在乎日后的维修保养成本的话，看汉兰达混动呗，还寻思啥呀？林肯航海家它虽然是林肯二线化品牌，但是它的维修保养成本，包括买保险的费用，那太高了。那比汉兰达高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啊，得1.5倍以上啊，知道吧？但你说我得要个面，我得要个品牌价值，对吧？我开出去得是个豪华品牌，那你看林肯航海家行，知道吗？啊，是这样。但说实话，林肯航海家的混动它不咋省油，它就是个48伏轻混。你买一个那个上绿牌的那个航海家没啥意思，价格死老贵的，然后呢技术不成熟，买它干啥呀？没啥意思啊！我要是你的话，家庭用车啊，我岁数还稍微大一点，40多岁了，稳稳当当看看汉兰达啊。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啊啊！清风说，奇瑞是不是叫猎鹰700？对对对，奇瑞这个智驾吧，说实话不是它的什么主流，所以我总记不住。亚洲龙2.0的混动豪华怎么样啊？啊，可以，但是就是动力啊，混动可以，动力还行，没问题。啊 ，B 加级车辆稳定性考性也比较好啊。我们平台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哈，说探岳300车靠谱吗？颗粒捕捉器还堵不堵了？哎呀妈，啥年代了？颗粒捕捉堵那个时候应该是2020年吧，还是2019年呢？都已经5-6年了，问题早就不大了啊。现在朋友们，所有的有一个算一个，所有的新车，它只要是燃油车，它都是国六 B 的排放标准。但凡是国六 B 的排放标准，它都有一个颗粒捕捉器。如果你们怕颗粒捕捉器堵的话，你们就用我抖音直播间这个产品，叫利必拓燃油深度清洗剂，它可以有效的预防你的颗粒捕捉器堵塞，知道吧？如果说哎呀们，现在你这是预防，我要堵了咋整啊？加那玩意儿能不能好使？不能。如果你的颗粒捕捉器已经堵了，你就加一箱98标号的汽油，上高速或者快速路，你猛猛的去开去吧，通开了就好了，知道吗？啥意思呢？就相当于是，相当于是给你的这个排气管子戴了一个N95的口罩，然后呢，这个N95的口罩的话呢，它比较密，知道吗？然后呢，它这个你往出排废气排的颗粒比较大的时候，它就堵了，堵了怎么办呢？你就用吹风机吹一吹呀，对不对？你这个风力稍微大一点的，然后让它自己排一排呀，你只能是这样了。但如果说你想预防的话，你就加点这个产品。我们直播间卖这个产品哈，在我们节目当中已经卖了7年了。它不仅仅可以给你这个洗积碳、洗喷油嘴、洗碳催化，预防你的颗粒捕捉堵塞，包括清除你油箱当中的水分和胶质。最重要的一点，可以治理你的烧机油。如果说你原来烧机油的话，比如说我原来这个1000公里可能烧1升，你用我们这个保准给你降低烧机油的这个毫升数。真的，我们有个听众原来是途观车主，他是1000公里烧4升，现在呢是1000公里烧2升了，就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主要功能的话呢，刚才我说过了，很多人说了我这车有没有积碳，不知道怎么判断呢？你就看几个点，如果这个车你开起来比之前费油了，然后呢开起来动力也不行了，排气管尾气还冒黑烟，凉车怠速的时候呢方向盘还抖动，包括呢这个你这个啊，感谢我们的雷子粉，感谢啊，凉车怠速的时候呢方向盘嘚瑟厉害，包括呢你发动机帮我的亮黄灯今天亮明天灭，然后呢显示的是3元催化效率低，这些都说明呢是你的积碳多造成的，你抓紧时间去清，知道吗？如果你要不清的话，积碳越积越多，你的喷油嘴堵掉了，你就得换4个喷油嘴，便宜的喷油嘴啊，几百块钱一个。你像威兰达、汉兰达、丰田所有的喷油嘴2500一个，换4个10000多。三元催化也特别贵，便宜的三元催化3000多、4000多，贵的三元催化，比如说奥迪 A4 35000一个、28000一个。我说这个东西都很贵的，所以如果说屏幕前的各位，如果说你们要是现在有车，不管你是加汽油的，对，不管你是这个增程的、混动的、PHEV 的，

只要你这个车还有增程器，还能加92、95、98的汽油的，不管你是手动还是自动的，你就都需要加一加。5000公里以下的车别加了，因为你是新车。积碳是怎么产生的呢？就是你加完汽油，汽油燃烧的过程当中产生的垃圾就叫做积碳，它附着在你整个的油路当中，它会非常影响你的汽油再次喷射和燃烧，所以就会出现废油和动力不好的情况，知道吧？但如果你要清掉了的话，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如果说平台这位听众说了，我车7万公里该怎么加？我来跟大家说一下这玩意儿怎么用啊。5000到5万公里的，你加一单就行了。我们直播间这个产品的话呢，是99块钱一单，一单里边的话呢是两瓶，知道吗？两瓶，一瓶和45块钱。但如果说你去加油站加油的时候，你需要把这两瓶一次性都给它加到油箱里，然后呢把油去加满就可以了。这是使用方法。5000公里到5万公里的第一次用呢，加一单就行了。5万到10万的连续两箱油，每箱油加一单。10万到15万是连续三箱油。15万公里以上的啊，你就连续四箱油，每箱油加一瓶。这么用完之后，如果你觉得效果不错哈，我想再加怎么办？你就每5000公里或者半年再加一瓶就行了。效果非常好，我敢保证，因为我的车现在已经5万公里了，我已经加了13瓶了，效果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错。建议各位啊，如果说呢你想开两天好车，然后呢你不想这个有乱七八糟的问题，你还想预防一些刚刚我说的那个事儿，然后这个车的话呢你继续开不想卖，你就加一加，肯定是有好处没坏处啊，这是100%的啊。如果各位想购买的话呢，可以在抖音上直接来搜索小南爱汽车，在我直播间当中的一号链接就是这个产品啊。如果说我下了节目之后啊，各位呢寻思过味了想买怎么办呢，你就直接搜索我的抖音，在橱窗里买也是可以的啊。那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你不想看我这个视频直播，或者说你不想在我们的新媒体平台上买怎么办呢，你可以拿出手机啊，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小程序上来直接购买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上直接来搜索大卫砍车就可以了啊，在微信小程序的大卫砍车上直接来购买啊。我们平台上啊，我们的老粉了是不是，我的23年的威兰达都加8瓶了，就效果肯定是好，真的。你的威兰达朋友嘴不带堵的，你就随便加92、95、98油，你随便加，哪怕你加中石油，你哪怕你加小加油站的油，你的朋友嘴都不带堵的，你放心用就完事了啊。来吧，我们时间的关系啊，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再次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啊，明天下午的3点钟不见不散了，各位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你在伏案加班，冰岛瀑布映衬着北极之光川流直下。你在奋笔疾书，太平洋的深处鲸鱼正在吟唱。你在匆忙午餐，阿尔卑斯山脚的旅人们端起酒杯正坐在火堆旁。总有一些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在写字楼里却永远遇不见的人，人生的

0: A、B 面，翻转之后才能与世界相见。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1: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
2: 大家好，我是杨子。
1: 哎，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优先先给大家说一个什么内容呢？就是说春季赏花的这么样的一个攻略、啊。那每一种花什么月份在哪儿看？那我们给大家说一个攻略，这个呢也是我相信大家目前比较需要的。而且呢，这个春暖花开呀，也就是一瞬间。
2: 对对对，尤其是咱们东北的春天，就有点那种转瞬即逝的感觉，是吧？
1: 没错啊，那我们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话题啊。那首先来讲呢，我们肯定要说的是我们的这个冰凌花啊，也像我们的什么报春花啊，什么林中雪莲呐、
2: 对。
1: 然后呢，就是好多啊。然后呢，这个。三到四月上旬是冰凌花比较好的这么样的一个时间。其实春天所有花啊，我觉得花期最短的其实就是冰凌花。
2: 对对对，
1: 这个它花期短不是说它可能过了四月份它就不开了，是它过了四月份它有点丑，你知道吧，就是没有那种冰雪消融那种状态了啊。那它一定是要那种就是顶破坚硬黑土和冰冻那种状态最好看啊。那目前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个地方是在哪儿呢？是我们这个延边的韩葱岭猴色旅游观光区，
2: 在敦化，
1: 在敦化。这个呢是我们给大家比较推荐的啊，因为我们也结合了一下很多朋友说这想看花还不想在本地看，所以我们就给大家推一期在延边州看的。
2: 对对，因为延边州的话它整体的气温要比我们这边稍微的低一点啊，因为它离长白山近嘛，所以就是这个时候尤其可能还能看到大片大片的雪地啊，
1: 对呀，
2: 有一些冰雪的东西。所以在这个韩葱岭红色旅游观光区这个地方，我记得我去年好像也去了，还是挺震撼的。然后里面敦化，对对对，还有我记得离它还挺近的还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冰雪什么风雪的那个度假区，最近开的也是挺火的哈，
1: 没错，
2: 也不错。反正如果大家想近期啊，就是大家还是抓紧时间，毕竟我看了一下气温，明下周的话基本上最低温度也是持续在零上了。
1: 哎、我今天早上我真惊了、
2: 今天早上真的很冷，是不是、
1: 对，我就是我、我起床我打开窗帘、我以为我看错了。就是我觉得
2: 我昨天告诉你了、我说今天有雪呀，
1: 但是在我的概念里面它可能
2: 就是小雪的薄薄的雪，
1: 不是，就是可能下来就变成雨了啊、我觉得这个温度好像下不了雪，
2: 但是没想到早上的时候就是没有那么多出来，然后真的是还是能看到，
1: 哎，真有一种起猛了的感觉，你知道吧？有一种起猛的感觉。
2: 对，但现在下班就基本没啥了啊。来吧，我们再看看还有什么呢？除了我们的冰凌花之外，哈，这绝对是我们的东北特产。
1: 对，
2: 那接下来我们的延边特产就是我们的金达莱啊，金达莱花在四月的时候啊，绝对是漫山遍野的盛开的啊。
1: 对，
2: 也是延边赏花的一个叫做黄金的窗口期，
1: 没错。
2: 当然除了金达莱花之外，在其他的区域我们的杏花啊、梨花啊，包括还有什么来着，桃花啊，
1: 对，
2: 也是竞相开放的，
1: 没错啊。那我们先说金达莱花啊，那在延边州呢有这几个地方都可以看。首先呢就是合隆市西城镇的金达莱村，那这块呢是四月中旬到五月初，那亮点呢这儿呢就是金达莱的代名词，那在这儿有特色民宿，品尝我们的一些特色美食，泡菜、打糕等等这类的啊，而且呢还能看到我们的花，但是建议大家呢最好是自驾。
2: 对，是的，这个地方那个小交通稍微有一点啊，自驾的话，然后你沿途的风景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哈，
1: 没错。
2: 金达莱村这也是一个开发的比较早的一个朝鲜族的民俗村了啊，然后里面比较成熟的这样的一些特色的民俗体验全都是可以啊，包括它还有金达莱节，
1: 对
2: 吧啊。然后另外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龙井啊，有一个生态有机牧场
1: 啊，对啊，奔福啊，生态有机牧场，
2: 是的。
1: 那这个呢同样花期就不说了啊，刚才我们说过了四月到五月初，这儿的亮点跟大家说一下，同样呢也是赏花加上一些亲子的体验，你比如说打糕，那这里面呢有十公顷的野生金达莱花海，那大家赏完花之后呢还可以看看延边黄牛啊，天天吃延边黄牛肉，你看看延边黄牛长啥样、
2: 真的是、就是你看我们在长春吃到的一些潮汕火锅，然后最地道的用的就是我们的延边小黄牛， 黄牛，
1: 对，
2: 是不是？然后在延边州当地，我们吃到的各种各样的牛肉汤饭，
1: 对，
2: 是吧？我知道很多朋友喜

0: 喜欢吃这个汤饭，
1: 嗯，
0: 然后这个一定是一定要好一点的牛肉做的这个汤饭才更有味道。
1: 对，而且刚才我们也提到打糕这个项目了，
0: 嗯，
1: 其实就我和我搭档原来其实领我们很多这个团友也去体验过，
0: 嗯，
1: 但我最深的是在哪儿体验的呢？是在那个敦化那个中城村。
0: 啊，知道，
1: 我那个真是
0: 那个开发的也好早啊，
1: 我那个就是真的头一次是全流程我看了一遍，
0: 嗯，
1: 就是一个米先放到锅里蒸，
0: 嗯，
1: 蒸出来之后呢就是刚开始那个状态就是咱们根本都打不了，
0: 对，
1: 就当地那个叔叔阿姨先帮你就是说打出一点这个
0: 形，然后能够抻拉了是不是，啊，
1: 对，然后他，
0: 嗯，
1: 而且特别的累，
0: 老累了，
1: 啊，
0: 我也打过，我在哪个村打了我忘了，
1: 嗯，
0: 反正就是嗯，我记得应该是搭配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然后这样可以就是稍微这面重一点那边轻一点，这样可能，
1: 但是我还问了一下就他们年轻的时候，
0: 嗯，
1: 就是他们年轻时候就是朝鲜族的传统婚礼，
0: 嗯，
1: 就比如说在村子里面嘛，
0: 嗯，
1: 比如说今天我要结婚了，我说哎呀杨子你们都来呀，
0: 嗯，
1: 啊那个我今天要结婚了明天咱吃席，
0: 嗯，
1: 在他们的席上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菜就是打糕，
0: 嗯，
1: 但是呢他们那当时打糕都是现打的，你就想一村多少人，
0: 嗯，
1: 然后大家还都得吃打糕，他们说就得当时各个家的小伙子全都得来，
0: 嗯，
1: 一天得打好几百斤打糕
0: 啊，哦！
1: 我说现在这还拿他当那个啥体验了，我说到那儿打一天够够的，
0: 是啊，就有点像啥，有点像咱们东北农村，然后元旦前后那个杀猪菜，
1: 对，但是你觉得杀猪菜，我觉得可能就是费事。
0: 嗯，
1: 但是他这个一天好几百，
0: 费力气，啊，
1: 对，太吓人了。
0: 他这个是就是重复的动作，一直在那锤，
1: 一直在那
0: 打，
1: 对，
0: 嗯，
1: 一直在那打，而且他们说得连打好几天，因为你人多嘛，
0: 是
1: 啊，还都是现打的，
0: 对
1: 啊，就还挺有意思。
0: 哎，真的，
1: 嗯，
0: 但是现打的打糕真的好吃，啊，
1: 真的好吃，
0: 嗯，
1: 真的好吃。
0: 哎，然后说到打糕，我们要说一下，就是那个时尚市场，我们都知道延吉市的时尚市场已经是非常知名的一个打卡点位了，
1: 没错，
0: 来延吉的必须去玩。
1: 嗯，
0: 然后呢，它是。我上回跟你说几号来着？六月中旬是不是？
1: 对，六月中旬
0: 在那个新的地方，他迁址了。
1: 迁址了。
0: 就是，原来不是在那个河，那个就是那叫啥？具体反正就是，那个，
1: 他原来在那个位置吧，就相当于现在
0: 大坝边上那种感觉，
1: 就相当于市中心的这么样一个地方。
0: 对对对。
1: 其实还是有点不方便，就是，
0: 太堵车。
1: 一是有点堵车，
0: 嗯，
1: 二是没有地方停车，这个就是有点挺难受
0: 的。是
1: 的，
0: 是的，
1: 嗯，
0: 是的。然后还会影响什么呢？影响就是上班本地。的这个延边百姓的这个出行早高峰嘛，
1: 对，
0: 就延吉堵车还挺那啥的，所以就是他们迁址了，应该是在六月中旬，然后就是正式开业了，
1: 嗯，
0: 而且这一次的话好像是保暖的做得更好，有地暖了，原来不是就是正常的一个，
1: 对，就是原来大家其实挺顾忌，就是你春秋夏都没事儿，
0: 对，就是
1: 冬天咋整？
0: 是的，
1: 嗯，
0: 是的，
1: 嗯，
0: 啊，
1: 有点遭罪，
0: 这回的话，
1: 嗯，
0: 大家要去延吉的那个时尚市场啊，大家注意。一下六月份以后要换地方了，
1: 没错啊。那我们继续跟大家说这个金大来花的事儿啊，
0: 嗯。
1: 那下一个看花地点呢，是我们龙井市偏山的文化旅游风景区，这个我去过啊，
0: 嗯。
1: 那它的亮点呢，除了大家能够赏花以外呢，它是有很多的高空体验项目的，
0: 嗯，
1: 而且呢，它的海拔相对较高，
0: 嗯，
1: 所以说你整个的赏景的状态是非常不错的。
0: 对，
1: 那这个紧挨着哪儿呢？紧挨着我们的偏山温泉古村落。
0: 嗯，
1: 同时有些朋友说，那你看我不泡温泉，我只单纯到这个龙井偏山这个景区来玩，那大家呢可以在延吉的老客运站乘坐延吉至龙井偏山的直通公交，
0: 嗯
1: 啊，这个呢是大概是30分钟啊就能到。
0: 对，因为龙井这儿就是离延吉很近，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偏山也离就是离延吉也是最近，它在那个龙井的边上嘛，
1: 对
0: 对，所以其实你要是真的只是爬这个偏山好像也是免费的，除了做它那几个项目吧，
1: 对，项目
0: 是
1: 收费的，
0: 是收费的，
1: 嗯，我觉得春天，
0: 嗯，
1: 尤其春暖花开之后，大家比较适合走走那个玻璃栈道
0: ，
1: 对
0: 对，
1: 那个景色还是挺好，
0: 是，
1: 嗯，
0: 而且它真的是挺高的，可以俯瞰整个龙井市，
1: 没错，
0: 可以看得到，
1: 啊。然后呢，我们继续往下说啊，再有就是我们敦化市的南天门文旅融合景区，
0: 嗯，
1: 这主要就是赏花啊，
0: 嗯，
1: 那以及我们昨天节目当中提到的图门市的日光山森林公园，
0: 嗯，
1: 百年部落，
0: 嗯，
1: 月晴镇的齐心村的 奇峰宴金达莱森阳谷、啊、
0: 一听有金达莱森阳谷，那一定金达莱花也是非常多的，而且在我们的这个图门哈、啊，因为它是边境的小城、啊、
1: 没错，
0: 所以在对岸的这种异国风光你也是可以欣赏得到的哈。
1: 没错，那除此之外呢，合龙的这个先锋国家森林公园军舰山景区，这个我搭档去

0: 去过啊，汪泾县的百草沟花谷、珲春的静信镇和英安镇等地都是可以赏到我们的金达莱花的。
1: 是的、是的。
0: 那在春天呢，排名第二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桃花啊。那这个我们就说在延边中等能看得到。首先呢，是我们珲春市的沿河步道。这个大家主要就是赏花加上慢走的这么样一个地方、
1: 对，或者是骑行。过两天是不是四月份吧？应该是四月份，
0: 其实你
1: 是不是就开始那个共享了。
0: 白就是上午这个温度，能达到就是11-12度、基本上就大家室外活动都没啥问题。
1: 可以，我上周末的时候带我家小朋友就在那个小区里骑了一会儿车，也是没啥问题的。
0: 没错啊、以及我们图门市的图门江广场啊，那在我们的四月的中下旬，那在国境的边线上啊，大家能够看到江边的桃花与界碑同框，还是挺有意思的啊，
1: 很浪漫哈。来，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是我们的梨花。
0: 梨花、这是我最喜欢的花。
1: 对，你喜欢这种白一点的花。
0: 对，就是素雅
1: 象征你的品格出淤泥而不染吗？
0: 那倒不
1: 是，那
0: 是
1: 莲花啊。
0: 对啊。就我觉得就是梨花其实相对于春天的各种颜色来讲呢，它是比较收敛的
1: 啊。
0: 你没发现就是桃花是粉的，
1: 对，
0: 然后金达莱花是那种粉红的，
1: 对，
0: 然后包括各种小野花它都是要么金黄呀，
1: 就是很鲜艳，饱和度很高。
0: 都饱和度很高，只有梨花是白色的，就它的存在感真的不强。有的时候就是我小的时候看过很多次梨花，我都没在乎它，我就以为它可能就是什么也不知名的树，开了两朵花，我就小的时候就真这么以为的。但是你看我小的时候我真认识桃花
1: 啊，
0: 就是那个我觉得还是说后来我了解了之后还挺喜欢梨花这种感觉。
1: 是然后在我们延边州更多的是这个苹果梨花啊，这个尤其是珲春的英安镇这边是有万亩苹果梨园。
0: 对，
1: 所以看梨花看苹果梨花的话，那绝对啊就是氛围感非常强了，真的是大片大片的哈、空气中都弥漫着这种很香甜的这种气息。
0: 对，就是但是这个颜色淡就是有一点美中不足，就你如果数量太少的话，
1: 它
0: 就不够看。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你要是颜色鲜艳的，可能就是少点吧，也凑合。有这种状态。
1: 是的，那另外在龙井万亩果园啊，这个龙井是延边州当地苹果梨的一个核心中的核心地带，三河镇嘛，是吧？这里面也是最大的一个苹果梨的销售中心。然后包括它的海浪尖畔的帽儿山脚下的，它全部都有非常优质优良的梨花的品种。
0: 没错，
1: 而且在5月19号会举办旅游日的，其实也叫做梨花主题活动哈。
0: 没错，这个梨花的花期呢，其实非常短暂，它跟我觉得冰凌花有点像，就是梨花它这一段过去之后，立马它就要进入下一段结果这个阶段了，就很短暂。所以说，每一年我非常强烈建议大家先去看梨花，因为我也知道，就根据这个城市美化有一些这个干管。这个感官上呢，就还是桃花多，就是尤其在绿化上，尤其咱不说别的地方，长春我感觉就是桃花非常多，就是各种各样的公园啊也好啊什么的，就桃树很多。其实
1: 我有时候真分不出来。
0: 分不出来。
1: 还有杏花
0: 啊，长春的大家可以到那个百年梨园。百年梨园这个既然说到这儿了，给大家扩充一下。他家现在呢就是在百年梨园的门口呢有一家咖啡厅，叫做好像叫山林咖啡。做得非常非常好，一定要春暖花开之后再去。在山林咖啡的后身儿，它有一个上坡。那个地方呢是给大家提供露营的。它这个露营的配套我就非常喜欢，但收费啊，这个不是免费的营位。这个呢支持大家长租。短租啊，就比如说你半天一天的这种都可以。然后呢它在底下呢给大家配了一个公共的这个卫生间。这个当然了，女卫生间我没进去啊。男卫生间里面呢除了正常的一些设施以外呢，给大家也配备了淋浴间。
1: 还可以洗澡。
0: 还可以洗澡。啊，你比如说你常住的情况下，你有一个最大的问题，不就是你的就是个人卫生问题怎么解决吗？这个他那都给大家解决了。然后这个他家叫什么梯田露营，感兴趣的你可以搜一搜。我觉得还是挺好的。然后旁边尤其你春暖花开就挨着百年梨园，多得劲儿啊。
1: 百年梨园是在莲花山是不是？
0: 不在莲花山，在好像在往九台那个方向去，我记得好像是。但是没那么远。没那么远。然后在市区里面我估计差不多45分钟车程吧。45分钟车程应该就能到。这个是比较推荐给大家的啊，因为我去年夏天去好几次了， 就那一个咖啡厅。
1: 那莲花山那个是、嗯、是什么梨园啊？
0: 莲花山那个不是什么莲秀峰公园吗？
1: 不是
0: 不是吗？我们待会儿给大家查一下啊、嗯。但是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整个的延边州的赏花的这个攻略，大家可以记一下。普遍其实都集中在四月中啊到五月中啊，差不多这么样的一个时间、嗯。那也给大家涵盖了这几个比较重要的节点啊。
1: 嗯、
0: 清明节我估计可能会赏花的感觉会差一点。
1: 嗯。
0: 但是孩子的春假。
1: 嗯
0: 啊、以及我们的五一的这个假期，
1: 嗯，
0: 基本上都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赏花观景最佳的这么样的一个时间节点，
1: 是的，
0: 那么大家是可以去看一看的啊、
1: 嗯。
0: 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听首歌休息一下，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你在伏案加班，冰岛瀑布映衬着北极之光，川流直下。你在奋笔疾书，太平洋的深处，鲸鱼正在吟唱。你在匆忙午餐，阿尔卑斯山脚的旅人们端起酒杯，正坐在火堆旁。总有一些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在写字楼里却永远遇不见的人。人生的 AB 面，翻转之后才能与世界相见。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1: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
2: 大家好，我是杨子。
1: 那刚才给大家聊了这个赏花的事儿啊，那其实春天还有一件事儿，就是登高。

0: 对对对，登高望远。
1: 因为啥？就是很多朋友说你登高望远不是现在事儿，小时候古时也不这么学的呀、
0: 嗯。
1: 为啥说是登高呢？
0: 嗯，
1: 因为其实很多的就是我们的这个东北的，就冬天的这种爬山类的景区，
0: 嗯、
1: 它大多是
0: 几乎没有，
1: 几乎不开，几乎不开，
0: 不可能开，
1: 对，因为比较危险。
0: 对，
1: 对
0: 你都是雪面冰面，你往哪爬呀？
1: 对，因为比较危险，因为这个东西吧，
0: 嗯、
1: 我也理解。你说这山多高呢？
0: 嗯、
1: 那木栈道，
0: 嗯，
1: 对不对？咋给你收拾？
0: 嗯、
1: 就、
0: 嗯、
1: 对不对？还天天下雪，有的时候
0: 是，
1: 对不对？大部分都是关的，所以说有一些这个户外运动爱好者就心痒痒，
0: 嗯，
1: 哎，说我啥时候能去爬个山呢？景区都哪儿开呀？
0: 嗯，
1: 那有一部分不是户外运动爱好者呢，就想那开春了，哎，我想跟大自然接触接触，有哪些山我能爬一爬？
0: 嗯，
1: 因为咱说实话，你要是纯溜的吧，我觉得运动量不够，
0: 确实。
1: 而第二个也枯燥，对不对？没啥意思呀，
0: 对，
1: 溜达啥呀？那你到商场溜达溜达，就吃上喝上了，
0: 嗯，多少有点费钱。
1: 对呀，你现在讲话是不是？你
0: 都啥样了？
1: 都啥样了？停车进去就六块钱一小时呢，对不对？
0: 对，还有八块的个别商场，我就不点名了，
1: 对吧？所以说，现在是大家接触大自然，
0: 嗯、
1: 或者是计划接触大自然、
0: 嗯、
1: 最好这么样的一个时间。
0: 嗯，
1: 那我们也跟大家说到说到我们吉林省这些山，那么大家呢、
0: 嗯、
1: 可以研究。你要去哪儿玩，顺便去爬一爬啊！
0: 是的，我们给大家总结了我们省内的五座山峰，是不是啊、
1: 哎？
0: 在这个初春的时候啊，尽管可能还有一些这个花花草草还没有完全的长出来，
1: 没错。
0: 但是气温的话，大家是可以先去浅爬一下吧，
1: 浅爬一下。
0: 嗯，
1: 因为我记得好像是朱雀山是冬天的时候好像是不让上的。就不让爬，不让爬的，就有一
0: 朱雀山和北山哪个是有那个寺庙的呀？
1: 北山
0: 啊，那
1: 就年年开庙会那个是北山
0: 啊
1: 啊,
0: 啊，总也记不住。
1: 对，
0: 明白了，朱雀山就是前一段很火，火出圈，很多那大学生在那儿那个啥那个嘛，就是晚一晚上在那爬那个嘛，完看日出那个朱雀山是不是？
1: 对，朱雀山第一个是看日出，第二次他火是、
0: 嗯，
1: 他晚上给那个山上加了亮化。就你可以夜爬了嘛？
0: 啊，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这第二次它火
0: 是的
1: 啊、
0: 嗯。
1: 然后我们说一下这个朱雀山啊、
0: 嗯。
1: 首先呢，朱雀山呢是吉林市的四大名山之首。那很多朋友之前说知道这个有四大名山，
0: 嗯，
1: 也老大、老二、老三是谁不知道啊？今天告诉你老大是谁呢？老大就是朱雀山。
0: 对，
1: 啊、
0: 同样也是国家森 A 级的旅游风景区，然后占地是达到了5000多公顷啊，
1: 嗯、
0: 森林覆盖率达到了97%。
1: 没错啊，那它的山势比较陡峭。怪石嶙峋，所以说呢还是比较有特点的啊。
0: 嗯，
1: 那主峰的这个刀峰的这个海拔呢，大概能达到871米。
0: 嗯，
1: 那得爬起来的手脚并用啊。那正是这种爬山的这种前面苦后面甜这种感觉，
0: 嗯，
1: 那才让你登顶那一刻比较珍贵。
0: 是的，
1: 随随便上去那有啥成就感呢？对不
0: 对？
1: 对，
0: 手脚并用，那真的是爬了，
1: 对
0: 啊、回归到小时候孩提时候了哈。
1: 那可不。
0: 对，然后当你这个很辛苦的爬到山顶的时候、
1: 嗯，
0: 就可以俯瞰一下我们的松花湖，还有我们的丰满大坝了。
1: 对，
0: 这两个都是可以看得到的。
1: 没错啊，那比较有意思的是什么呢？
0: 嗯、
1: 就是大家如果到山顶了，能够在山顶看到一群石猪。
0: 什么叫石猪、
1: 啊、就是你往眺望，就是看有五头石头，像石头那种自然形的，像小猪似的、
0: 啊、
1: 那个造型、
0: 嗯、
1: 还挺有意思的，挺可爱的啊，五只小佩奇、
0: 嗯、
1: 啊。那给大家做一些这个提醒啊、
0: 嗯、
1: 首先呢，这个它的开放时间呢早晨7:30就开了，
0: 嗯，
1: 你如果是有一些这个叔叔阿姨啊起得比较早的，就可以早点去、
0: 哎、
1: 啊。
0: 可以
1: 啊，那白天售票截止时间呢是到下午2:30，
0: 嗯、但是它这个价格根据旺季和淡季票价是不太一样的，
1: 嗯，
0: 但是据我了解好像是很便宜啊，非常便宜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1: 对，然后这个爬山其实是比较耗费时间的、嗯、啊，那我们给大家的游玩建议是3到5小时，
0: 是的，
1: 那折中的话就4个小时呗。
0: 对，就是你一定要带一些东西来补给，水呀、啊、然后能量棒啊之类的。
1: 这个还是适合一些就是说登山爱好者或年轻朋友，就是对你的这个身体的基础啊，
0: 嗯，
1: 还是有一定要求的，
0: 对、
1: 啊、还是有一定要求的啊。
0: 的，
1: 你如果说这个身体状况不是说能够经受这么强烈的运动的情况下，
0: 嗯，
1: 我们也是不太建议
0: 先爬点小山、
1: 对，就是你有点遭罪，
0: 嗯，
1: 那花钱遭罪你就犯不上了，
0: 那不是幸福就是遭罪。来吧，我们继续看一下我们的梅河口的鸡冠山、
1: 哎、
0: 其实鸡冠山以前嘉伟也说过，它是一个很适合攀爬的一个山，不会让你觉得很累、
1: 嗯、
0: 是吧啊、
1: 嗯？
0: 然后因为它的整个的山峰有点像那个公鸡的那个冠子，是不是？
1: 对，鸡冠子，
0: 对、嗯、然后因此得名。然后这里的话呢，五

0: 五月份的时候已经是山花烂漫的时候了哈，
1: 嗯，
0: 然后走在山间，脚下是很松软的落叶，
1: 对，
0: 头顶上呢又是很嫩绿的新叶啊，
1: 嗯，
0: 然后包括耳边还会有潺潺的一些溪水的声音，
1: 嗯
0: 啊，这个很美妙，很美妙啊，
1: 没错啊。
0: 然后这是我们梅河口的这个鸡冠山，现在呢是正常开放的，
1: 嗯，
0: 它的价格啊是60块钱，当然可能有一些团购的平台会有一些这个小小的优惠。
1: 这个大家现在真得货比三家，
0: 嗯，
1: 就有的时候真的就
0: 是
1: 不同平台呀，
0: 对，
1: 根据政策什么的不一样，真的可能会出现不同的价格。
0: 哎，对啊，嗯，大家那个云闪付的发票抽奖别忘了，
1: 嗯，你要中奖了还得再省点啊，
0: 嗯。对，
1: 然后这个给大家说一下啊，那我们给大家的建议呢是建议留出1天的时间。之前节目当中我也说过，
0: 嗯，
1: 因为它这个山呢也是需要这个有点强度啊，有点强度啊，那。我们建议的游玩时间可能就是5到6小时，这个很多朋友一听是不是有点扯呀，
0: 嗯，
1: 真不是，
0: 嗯，
1: 我粗算了一下，如果是我爬的情况下，
0: 嗯，
1: 上山基本上要2.5小时吧，差不多
0: 是的，
1: 就是
0: 的，
1: 你不能一口气不歇吧，
0: 嗯，
1: 就照片我也不拍，
0: 嗯，
1: 我闷头我就走，
0: 嗯，
1: 到山顶我凑凑我就下来了，对不
0: 对
1: 你不可能，你中间需要你来回上下爬山呢，在底下溜达溜达，
0: 嗯，
1: 得5个小时，
0: 嗯，
1: 啊，得5个小时，所以说这个
0: 太得了，
1: 大家留出1天的时间啊，但是好在什么呢，就是你看这个鸡冠山也好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朱雀山也好，
0: 嗯，
1: 你到这儿可不光是爬山，你吉林市什么梅河口你顺便不也就玩
0: 了，
1: 对啊，对吧，
0: 而且很多好吃的梅河和吉林市的美食非常多的，
1: 对啊，嗯，那我们继续给大家说，
0: 嗯，
1: 那延吉市最有名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帽儿山，
0: 对，嗯，这个难度就跟刚才的两个山呢真的是非常的
1: 就降低了很多呀，
0: 普通
1: 啊，降低了很多，
0: 很普通，
1: 嗯，
0: 差不多30-40分钟，
1: 对，
0: 然后老人啊小朋友啊都是可以尝试一下的哈，
1: 没错，
0: 因为它没有那么高，
1: 嗯，没错，
0: 嗯，
1: 而且这个帽儿山呢由于它的强度不是特别的大，
0: 对的，
1: 所以说大家在你想观赏的这个时间的掌控性就更强，你比如说有的朋友我就想看日出，
0: 嗯
1: 啊，那也无所谓，这山爬的也不高，
0: 是，
1: 那就不需要提前做一个太多的一个准备，
0: 嗯，
1: 那如果说我就想看日落，那你完全可以下午喝完咖啡溜达就去了，
0: 是，而且现在它旁边的这个海蓝明珠塔也是对外开放了啊，
1: 对，
0: 然后你也可以坐在那个塔上，应该几层来着，好像是最高的那层吧，有那个咖啡厅，
1: 对，咖啡厅，
0: 而且它那个咖啡厅全部都是边上那种落地的那种观光窗口，
1: 挺舒服，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你俯瞰整个延吉市，好像也差不多能看得到的，就是景色还是
1: 景色还比较美，
0: 还是很美的，
1: 嗯，
0: 而尤其是晚上傍晚的时分，你看日落还是很漂亮的。
1: 没错啊，
0: 嗯，
1: 那这个帽儿山呢，也叫我们的叫城市绿肺啊，
0: 对，
1: 和后花园，
0: 对，
1: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从山脚到山顶呢，大概只需要30分钟，
0: 嗯，
1: 所以说我刚才也提到了可控性非常强，
0: 嗯，
1: 那最好的是什么呢？就是它24小时免费，
0: 它是一个免费的山，
1: 对，你半夜去爬都行，嗯，
0: 对，
1: 不花钱。
0: 你甚至可以把，但是海蓝明珠塔是关闭的，
1: 对，嗯，
0: 然后你甚至可以把它就是晚上你不是在那个网红墙也好，或者是在其他地方吃烤肉吃烧烤吃多了，你爬爬帽儿山然后就当消化食的，
1: 对，或者是你可以溜达完再去吃，
0: 都可以，
1: 嗯，都可以，
0: 对的，
1: 嗯，这个呢适合所有人啊，对这个年龄啊，
0: 嗯，
1: 包括身体状况要求都是不是特别高，
0: 是的，
1: 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说我们的龙井的披岩山，那刚才我们说到金兰花的时候，
0: 嗯，
1: 也提到这儿了啊，
0: 对，
1: 他这儿其实我感觉就也还好，
0: 嗯
1: 嗯，强度呢可能稍比帽儿山能强点，
0: 对，但是我们好像就没有走过，一般人都是开车上去的，是不
1: 是，对，就
0: 是也挺高的，
1: 对，也挺高，
0: 嗯，
1: 那这儿呢主要是一些高空项目，就不给大家反复说了，
0: 对，
1: 嗯，
0: 主要是玩项目的，但是你要是想
1: 纯爬山
0: 也行，
1: 也行，他们免门票，
0: 嗯，对，
1: 纯爬的话不收门票，
0: 对，它主峰应该是494米，
1: 嗯，
0: 是可以俯瞰整个龙井市的全景的，
1: 没错，
0: 嗯，
1: 啊，所以说这个呢大家除了赏花呢也可以爬爬山，
0: 嗯，
1: 那我们建议大家的游玩时间呢是3到4个小时，
0: 嗯，
1: 那这个3到4个小时什么概念，就是也涵盖了大家玩项目的这个时间，
0: 嗯，
1: 啊，那如果你不玩的情况下呢可能也2个小时1个小时基本上也够了，
0: 是的，
1: 嗯，
0: 没错啊，然后这里边，嗯，总之就是一个能爬山，然后你到山脚下还可以泡泡温泉，
1: 嗯，
0: 因为它还有一个皮岩山的温泉古村落哈，
1: 没错
0: 啊，当然那个是要收费的了哈。
1: 哎，那最后一个呢，
0: 嗯，
1: 就是我们的 这个王牌了、
0: 嗯、
1: 啊，我们的长白山。
0: 对
1: 啊，那长白山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西景区啊。
0: 对，
1: 1442级台阶。
0: 嗯啊，因为只有西景区的话，你可以有爬的这样。

0: 的一个过程。北坡的话都是坐车上去嘛，环保车也好，还有最后的那一段其实也差不多，走的没有那么的多，但是如果从西景区从西坡上去的话，它那1000多个台阶真的是你要亲自往上走往上爬的。
1: 对，但是其实1400多个台阶吧，大家听着觉得
0: 挺多，
1: 但是它其实并不陡。
0: 对
1: 啊，台阶也相对来讲比较缓，那整个的体验来讲还是挺好的。如果我们不论海拔，只论强度上来讲呢，我觉得它基本上跟那个偏山应该算是画在一档，跟我们的鸡冠山和朱雀山应该还是差一些啊。
0: 对，
1: 就运动强度上来讲，
0: 虽然它海拔高，虽然它山大，
1: 对，
0: 但因为它给你修好了那个木栈道的那个台阶嘛，
1: 对，
0: 尤其你一路上你是可以边拍边走，就不知不觉的，其实你真的觉得
1: 到顶了。
0: 对，强度是没有那么大的，
1: 对，没有那么大。所以说，如果从登山角度来讲呢，爱好者们还是推荐头两个啊。那剩下的，我觉得大家可以根据你的出行的时间，包括我们刚才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省话路线，你可以结合一下。然后呢，顺便咱就把山爬了。
0: 是
1: 啊，你要是说真是重度爱好者，你单独爬一趟也行啊。但是我觉得顺道玩这个性价比呢更高一点啊。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听首歌休息一下，那可就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家路上，车轮压过无数斑马线，可你和斑马线却素未谋面。你小心开车，感叹摄像头如犀利的鹰眼，可是从未见过雄鹰飞过蓝天。你每天都要挤过晚高峰，可是从未登顶任何一座山峰。如果这是此刻你的经历，去看看更鲜活的世界也是你的权利。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1: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佳伟。
2: 大家好，我是杨子。
1: 那刚才呢，我们给大家说了啊，我们的这个登山计划啊，吉林省内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了五座山，那都是比较适合大家去爬的。那根据爬的难易程度呢，我们也给大家进行了一个排名啊。那大家根据你的个人的身体状况啊，进行一个选择。
2: 是的，
1: 那节目的最后时间呢，我们要还是给大家分享点这个旅行的一些信息啊。那首先呢，说一些年轻朋友比较这个关注的啊。那我们2026的长春欧拉音乐节，那阵容呢也是正式揭晓了。那时间呢，目前是定。

0: 啊，这个陈丽呀、
1: 啊，啊，我喜欢陈丽，
0: 逃跑
1: 计
0: 划啊，等等啊，就不说了啊。
1: 嗯、
0: 然后呢，24号，你比如说万能的青年旅店
1: 啊，万能青年旅店，
0: 通养
1: 二手玫瑰，
0: 二手玫瑰，啊、
1: 哎，
0: 是不是？
1: 就这几个认识，
0: 对，剩下
1: 谢天笑，
0: 对，
1: 谢天笑，
0: 包括什么这个梅卡德尔等等啊，好多的我们的一些乐队、一些歌手都会来到我们的这个现场啊。
1: 嗯，
0: 那大家呢，现在可以通过大麦网或者抖音呢，就可以购票了啊。
1: 嗯，
0: 一定要抓紧时间，因为每一年我经常都能搜到，就是这个音乐节恨不得就明天就要开始了。
1: 嗯，
0: 然后就朋友圈谁有票啊，谁有票啊，在那问啊，一定要提前抢啊。
1: 是的，
0: 这第一个要跟大家说的。
1: 嗯，
0: 那第二个呢，我们要说一个我们省内的一个景区啊，那又添加了新玩法啊，
1: 哎，就是我们的长影世纪城。哎，在说这个新玩法之前，说一下他家有个优惠活动，到这个周日截止了，就是99块钱2张票
0: 啊，
1: 持续的3-8节的活动，
0: 快抓紧去啊！
1: 对，但是到这周周日就截止了哈，
0: 没错。
1: 然后我们要说到的长影世纪城是有一个在清明节，也就是4月4号、5号、6号这3天的一个全新的体验，
0: 没错啊。那具体有什么全新体验，大家可以留意一下。那它本次的主题呢，叫做入戏电影江湖啊，那里面有很多内容。那比如说我们的球幕影片全球的一个首映啊，叫做《世界秘境》。
1: 是的，因为这个球幕电影以前它不是这个片子，它在这个今年清明节的时候，它要首映一个啊，叫
0: 新片子，
1: 对，新片子《世界秘境》，而且全部都是美国特效电影摄影师啊，还有这些这种世界特技飞行大赛获奖飞行员联合拍摄的。
0: 对，整个还是比较震撼的啊。第二个呢，它会有什么呢？叫做云霄飞车即将发车了啊！那这个呢，也是长春首座悬吊式过山车啊。
1: 对，
0: 那轨道长呢，大概是660米，最高点呢能够达到40米，最高时速能够达到85公里啊。
1: 是的，是的。然后乘坐的时候，双脚是悬空的啊，然后就像那个过山车一样嘛，哈，左右摇摆。
0: 提到这个的时候，你知道我突然想起，就是咱们上一次去拍摄的时候，就拍那个延吉公主的时候，那个当时就是我们的那个演员不敢坐过山车，在那个瓦斯托克，我自己坐来着，我就是替他的这个视角嘛，拿摄像机，我第一次感觉自己老了。就我原来做完呢，我只是觉得有点飘。我那次做完
1: 吐了，
0: 有点恶心了。
1: 哎，你在5年以后去就吐了。
0: 对，
1: 然后你在5年以后就哎不行，
0: 我
1: 拍不了了。我
0: 上不了了啊！我这第一次感受到自己衰老了啊。然后呢，再下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叫做自由塔啊。
1: 对，有点像跳楼机。
0: 对啊，那这个呢是最高66米，到这个项目到顶的时候，大家是能够看到远眺到我们的净月潭的临海的啊。这个也是大家可以去玩的。再有呢，就是我们在园区内呢设置了叫做长影的道具馆。
1: 对，
0: 那这里面呢是大概2000多平方米的超大空间，那里面呢也是陈列了近1万件的电影珍藏。啊，这里面的道具啊，从大到小啊，大的可能车啥的，啊，小的可能就是一些把件摆件啊，这个大家都能看得到。
1: 是的啊，这是这个我们长影世纪城的一个特色，其他的所有的度假区你再大的什么都没有啊，这是真实的实物。然后包括还有这种沉浸式的演绎，各种 NPC 啊，各种演员的这样那些花车巡游啊，或者这种演绎，这个是度假区的肯定是一个标配了哈，
0: 没错。
1: 然后当然它也会有一些经典的电影桥段啊，有一些什么江湖侠客啊这样的一些情景随机出现。最近那个镖人他那个电影不是很火吗？然后他这个可能也会有一点江湖的味道哈，带大家呢体验一下叫做人在戏中游的这样的一些乐趣。
0: 没错啊，那在晚上有一个重头戏，那也是这2年其实我觉得他要压过烟花秀了。
1: 对
0: 啊，就是我们的无人机的飞行表演。这个飞行表演呢，其实上一次好像是
1: 上一次夏天吧，
0: 应该是夏天还是我们航展的时候，我记得是有一个比较大的
1: 有的
0: 比较大
1: 的。
0: 然后再有呢，就是有一些景区它也会有，但它的规模不是特别的大。不是特别的大。那如果大家你对这个演出比较感兴趣的情况下呢，可以来到我们长影世纪城看一看我们的无人机和烟花的这个组合大秀。两项王炸项目都给你结合上了啊。那这个也是在我们的清明节假期期间，所以说大家现在呢就可以研究研究你清明节假期这个要去哪玩了。
1: 对，是的啊，
0: 这个大家可以提前规划一下。那同样呢，我们这个今天清明节呢还是3天， 啊，放三天。

0: 那就是我觉得还是适合近边游或者城市游，
1: 是对省内游嘛，就是如果要是在长春的话，那肯定就考虑长春、吉林、辽源这样比较近的、
0: 嗯、
1: 如果要是在通化附近的话，那可能就是吉安啊、通化这样的，那延边州那就不用说了，
0: 没错，
1: 肯定要去趟长白山的，所以这个大家可以提早规划一下，这也是我们年后的第一个假期了，是不是？
0: 对，
1: 过完年的时候、
0: 啊、
1: 大家都是收收心吧，准备迎接我们的这个清明的三天的小长假，
0: 没错啊。那最后再给大家说一个消息啊，就是我们的净月潭的、嗯、啊，这个它的四净月潭的四季欢乐跑，那春季超这个春季的自然赛啊，开始这个超然赛开始报名了啊、
1: 嗯，
0: 那这个是在4月25号8:08开始跑啊，那里面设置了17.5公里的环潭和迷你的3.5公里两大组别啊、
1: 嗯。
0: 那么目前呢，已经开放了报名通道了，那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净月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报名了啊。之前总有问说搁哪儿报名啊，在哪儿跑啊啊，现在关注净月潭的公众号，大家就可以看得到。啊，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所有内容了啊。那如果大家在出行当中有任何问题，可以锁定我们的极客出发，同时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2: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1: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演播：王明君、杨晨。

0: 第七十九集，
1: 秉坤陪吕川一路往宾馆走，一路反复说：“
2: 哎，吕川，哎呀，赶超肯定是喝醉了，他肯定是喝醉了。”
1: 吕川一路上一言不发，到了宾馆，进了客房，吕川仍一言不发。他打开旅行箱，拿着几件衣服进了卫生间。秉坤怕他滑倒摔伤，跟了进去。吕川在沐浴帘后说：“
2: 你放心吧，我没醉。你别生赶超的气啊，我能不生气吗？”
1: 吕川在帘后叫嚷起来。秉坤陪吕川住下了，二人躺在床上后，吕川说：“
2: 秉坤啊，其实我也有我憋屈的事儿啊，我们都看出来了，能说不？”不能。
1: 隔了会儿他又说：“
2: 跟谁都不能说。”
1: 秉坤说：“
2: 啊，那就睡觉吧。”
1: 便关了灯。早上二人眼中互见血丝，秉坤说：“
2: 吕川，我那边事儿多，不陪你吃早饭了啊。”
1: 吕川说：“
2: 行，你忙你的去吧，啊，走吧。”
1: 秉坤刚要迈出房间，吕川叫住了他，忧郁地说：“
2: 秉坤，赶超他现在那么一种状态，我太不放心了。你们得经常关心他，别让他出什么事儿啊。”“哎，会的，你放心吧啊。”
1: 二人都忍不住拥抱了一下。晚上，德宝和国庆陪赶超在和顺楼找到秉坤，赶超磨着秉坤陪他一起去向吕川认错，秉坤无奈只得相陪。然而吕川已退房，不知是回北京还是换地方住了。赶超懊悔地在大堂里呆坐了很久。五月三日那天，水自流出现在和顺楼，他一见到秉坤开口便问：“
2: 知道楠楠在哪儿吗？”
1: 秉坤说：“
2: 我亲眼看到他背着书包上学去了。”“哎，肯定不是那么回事儿。”
1: 按照水自流的说法，楠楠被骆世斌说动了，这一天要去日本留学，一切都是在骆世斌的安排之下进行的。骆世斌还派了一名会日语的手下陪同楠楠。水自流说：“
2: 骆世斌刚才在电话里告诉我的，他很得意，估计是忍不住想让朋友们知道一下。我一放下电话就来了。”
1: 秉坤完全懵了。“
2: 这是你能找到骆世斌的地方，别的忙我帮不上，只能为你做这么多了。”
1: 水自流把一个纸条塞在秉坤手中，一瘸一拐地匆匆走了。
0: 秉坤的自行车被国庆借走了，前几天国庆的自行车被偷了。纸条上写的地方离和顺楼并不远，乘公交车也就是四站。秉坤顾不上跟白孝川打招呼，只对国庆他姐说自己要去办件私事，一出和顺楼就朝公交车站跑。秉坤同七八个人在车站左等右等，一辆公交车的影子也没看到。从他们眼前经过的一个人喊：“你还傻等呢？都看不明白啊，那边不会有车开过来了。”等车的那七八个人先后失望地离开了。忽然人行道上马路上的人纷纷跑了起来，秉坤心中一急，跨下人行道也逆着人流跑了起来，边跑边喊：“闪开闪开，事情紧急啊，撞着活该啊。”于是人们纷纷避让，有一些没来得及避让的已经被他接连撞倒，他也不看倒地的人一眼，继续高喊着狂奔。人们以为他是疯子，避之唯恐不及，于是人流密集的马路为他让开了一条逆行的跑道。秉坤跑跑走走，走走跑跑，呼哧呼哧地跑到了目的地。那个地方是一栋外墙经过装修的70年代建的二层小楼。周秉坤进入楼内，
2: 里边还在改造，有人站在梯子上安装豪华吊灯，有人往二层过道的护栏上刷漆。他发现了骆士斌。骆士斌站在二层的过道上，这里该咋样，那里该如何的，正指挥着。周炳坤没喊他，他怕骆士斌跑了。骆士斌感到有人在他的肩膀上猛拍了一下，
3: 谁啊？谁敢拍我骆某人的肩？
2: 他一转身，周炳坤站在他的对面。
3: 我儿子呢？
2: 周炳坤一声怒吼，像一声炸雷，吸引了上下左右所有人的目光，连梯子上的两个人都停止了安装。骆士斌强自镇定地说，你问的是我儿子吧？
3: 男的在哪儿？
2: 周炳坤如同一头豹子在咆哮，双手抓住骆士斌的左右肩，几乎把他平地提了起来，一甩，骆士斌的身子靠在了护栏上。一名油漆工大喊，
3: 哎，刚刷的漆。
2: 周炳坤随即用自己的身体紧紧压住了骆士斌的身体，让他动弹不得。骆士斌轻蔑的一笑，
3: 哎呦，你必须得赔我一件西服啊，我这可是名牌啊，1000多块钱的，不是你身上穿的那种便宜货啊。我再问你一句，楠楠在哪儿？
4: 怎么，你想咬我呀？我儿子在哪儿，干啥要告诉你呢？
2: 周炳坤的愤怒已经达到了极点，骆士兵的轻蔑也更加的明显。他一扭头对工人们说，
3: 看啥呢，看啥呢，干活，干你们的活，我今天陪他玩到底，看他能玩出什么花样。
2: 无论是周炳坤还是骆士斌，在楠楠究竟该属于谁的问题上都太自以为是了，他们都同样缺乏用理性解决矛盾的经验，都认为道理在自己一方，不可理喻的完全是对方。骆士斌是一个以钻法律空子为能事的人，他只有在明知自己犯法却偏要诡辩的情况下才援引法律，这样的人不通过法律途径争取做父亲的权利也是必然。而周炳坤的法律意识同样是薄弱的，他认为与骆士斌那样的人打官司本身就是奇耻大辱，何况楠楠却非他的亲生儿子，他不相信法律会把楠楠判给这个骆士斌的。又何况楠楠的心明明已经被骆士斌收买过去了，而周炳坤又是那么的自信，他以为只要把愤怒表达充分，骆士斌就会知难而退的。可骆士斌即使在那样的情况下，仍然丝毫不把周炳坤放在眼里的。周炳坤双眼冒火，
3: 你诚心搓火是不是？
2: 骆士斌冷笑一声，
4: 是，又咋样？
2: 他的话刚一说完，周炳坤的双手就扼住了他的脖子。那道刚刚刷过红漆的护栏受到他们身体的共同挤压突然倒了，两个人都从二楼掉了下去，他们的身体撞倒了梯子，梯子上的人也摔倒在地上，吊灯坠落，红漆溅地，一片狼藉。
5: 一部中国百姓生活史，一份改革开放40年总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2001年7月5日上午9时，周炳坤正式出狱。7年前，他非正式的出狱过一次，不是保外就医，而是由于他母亲去世了。那件事发生的极为突然，因为不久前郑娟探监时还告诉他老人家身体挺好，能吃能睡，让他放心。
1: 某日晚饭之后，一名管教干部让他留在了餐桌那儿。当饭堂里只剩下他一名犯人的时候，管教干部走到他对面坐了下去，他立刻站起垂手直立。那个时候周炳坤早就懂得这种规矩了，能够做出条件反射般的迅速反应了。管教干部却说，你可以坐下。管教对犯人说话时的表情语气，大抵都有那么一股不怒自威的劲头。这种威是对他们特殊工作的要求，也是犯人所要付出的代价之一啊。自从入狱的那一天起，犯人就不大可能从管教的脸上得到一丝笑意，即便管教一对一表扬犯人的时候。所以犯人之间流传着千金难买管教一笑的说法。
2: 周炳坤坐下后仍很懂规矩地低着头，他听到管教干部以平和的语气说，
1: 周炳坤，你母亲2天前去世了，经我们研究批准你出狱几小时参加你母亲的葬礼，如果你愿意的话，现在就可以由张管教带你去理理发，刮刮胡子。
2: 周炳坤没哭也没流泪，他感觉只不过听到了一条与自己有关的信息而已。
1: 去还是不去啊？
2: 听到这么句话，他才抬起头来，对面已不见管教干部，而是肃立着的张管教，一名27、28岁的年轻管教。周炳坤低声说，
1: 去，那倒是站起来走啊。
2: 然而他站不起来了，他全身都僵住了，一动也动不了。那毕竟是一条与他有关的重要信息，周炳坤如同遭到了雷击，他将双手放在桌子上，试图撑着桌子站起来。张管教看明白了怎么回事，走到他身边扶了一下，他才站了起来。
1: 还能不能走啊？
2: 炳坤低声说，
1: 能，请让我缓一会儿，一分钟。
2: 张管教往饭堂门口走去，他在门旁转身，面无表情但颇有耐心地望着周炳坤。一旦站起来，周炳坤的身体渐渐恢复，他迈着僵尸般的步子向饭堂门口走去。张管教说，
1: 我叫你怎么走你就怎么走啊。
2: 他说罢一摆头，炳坤跟着无言地走出了饭堂。在监狱这种地方，管教与一名犯人行走时必须走在犯人后边，绝不许反过来。不管管教与犯人多么熟悉，犯人多么老实，人心隔肚皮，条例要求管教在任何情况下都务必对犯人提高警惕。在周炳坤所在的监狱里就曾发生过犯人袭击身前管教的恶性事件。监狱内有两处理发的地方，一是犯人们的理发室，一是管教们的理发室。这所监狱远离城市，许多管教半个月才能回家一次，所以他们也有自己的理发室。张管教催促周炳坤走快点，按照他指示的路线，周炳坤走到了管教们的理发室门前。张管教从皮带上取手铐，周炳坤默默伸出了双手。张管教说，
1: 往后背。
2: 周炳坤微微一愣，顺从地将双手背到了身后，张管教将他双手铐上了。蹲过监狱的人之所以感慨监狱不是人呆的地方，原因在于 几乎一切方面犯人的尊严都大打折扣，犯了罪就必须为此付出代价。理发室有剃刀，对犯人必须防范，即使电动推子一旦被犯人夺在手中，那也是一件大事，即使犯人不伤害管教而是自伤，那也同样是事故。在犯人们的理发室，只对表现恶劣的重型犯人上手铐，一般是将犯人的双手铐在前边。一想到自己来的是管教们的理发室，周炳坤对自己双手铐在背后的困惑也就消除了。
1: 自己是一名犯人，居然能在管教们的理发室理发，他意识到这委实是对自己的一次优待。就算是妈死了又能怎么样呢？不批一名犯人的假，那犯人又能如何呢？不待他请求，监狱主动批准了自己几个小时的假，管教还把自己带到了管教们的理发室，以便让自己在亲人们面前顺眼一点，这不能不说是对他的破例的照顾了。怀着感激的心情，周炳坤坐到了理发椅上，

0: 他双手被靠在身后，坐得很不舒服，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他的感激。为他理发的也是一位管教，犯人们的理发室那天不上班，周炳坤只能在管教们的理发室理发。虽然是犯人，已经不再是从前的周炳坤，但他身上有一点没有变，那就是他的头发的硬度，甚至比从前更硬了。按时吃，按时睡，经常集体外出参加体力劳动，身体自然强壮了。他从镜子里看到，随着电动推子在自己的头上移动，发茬四溅，理发的管教的脸上都有他的头发茬了。那名管教脱口说：呵，好硬的头发啊。周炳坤没有接话。按照规矩，管教自言自语一句，犯人不必搭话。这个规矩周炳坤入狱不久便察言观色地学懂了。管教替他理了发，刮了脸，洗了头。实际上要是不刮脸的话，只怕亲友们都会认不出他来了。刮脸的时候，周炳坤的泪水夺眶而出，以至于脸上的皂沫都被泪水冲掉了，像泥石流顺着山体滑坡。洗头的时候，他终于忍不住哭出了声。张管教和为他理发的管教都没有呵斥他，他俩趁那会儿站在门口默默地吸烟。他们两个吸完一支烟，周炳坤也哭不出声了，再也不是什么人的儿子了。周炳坤感到了巨大的恐慌。父亲死的时候，这种恐慌袭击过他一次，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日子里，他觉得心被掏空了一半。然而毕竟还有母亲在，自己实际上还是一个儿子。现在母亲也死了，爸妈二字对于他已经没有了任何现实的意义，他陷入到了无边无际的心理的孤寂之中。等他不哭了，管教才接着替他洗头吹干，还往他的脸上擦了一些润肤霜。他离开的时候对理发的管教说了一声谢谢，管教没有说话。
1: 第二天一早，警车把他送到了火葬场。
2: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3: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2: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演播：王明君、杨晨。

0: 第八十集，
1: 警车旁，郝冬梅在与两名管教结账。玉芳出警车，管教出外勤，都是要收费的。两名管教想得很周到，将收据、印泥、公章随身带了。十几分钟后，周炳坤上了警车，而两名管教没再给他上手铐。事实是，周炳坤在狱中受到的对待可以说相当好，他没有受过任何管教的呵斥。一方面因为他严于律己，严行规矩，另一方面因为关爱他的人显然向玉芳打过招呼。那些人是谁，周炳坤不清楚。哥哥周炳义和儿子周聪来探监时，他们矢口否认。师父白孝川和水自流结伴来探监，他们也都予以否认。师父和水自流似乎已成为朋友了，这使炳坤颇觉意外。他转而一想，

0: 师傅爱书喜读，水自流洗心革面开了书店，他俩惺惺相惜成了朋友，倒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德宝等一干朋友也经常看周炳坤，炳坤曾问过他们，老太太屈秀珍是否知道他的事。德宝说知道，老太太还亲自到酱油厂找过他一次，询问炳坤的事，而德宝尽自己所知，一一据实相告了。炳坤妈死后，郑娟参加了工作，在某区委做勤杂工，这是老太太帮助介绍的。德宝又说，老太太让他转告炳坤，犯法了就要认罪伏法，将功折罪，争取减刑，不要指望靠什么歪门邪道提前出狱。这句话对周炳坤有很大正面影响，他的刑期本是15年，由于表现良好，而且发挥自己的曲艺特长，丰富了犯人们的狱中生活，刑期一减再减，连减3年，这才能在服刑的第12个年头就出狱了。
1: 2001年7月5日上午8时左右，周炳坤脱下了囚服，穿上张管教交给他的衣服，但是他的心情没有怎么激动。当年他与骆世斌从路路通有限责任公司的2楼掉下去的时候，他在上，骆世斌在下，他没有受伤，但是骆世斌摔昏了。炳坤没有跑，有人报警将骆世斌送到了医院，警方把炳坤带走了，当日就拘押了。骆世斌在医院被诊断为严重的脑震荡，脊椎也裂了2节，连日昏迷不醒，院方认为有可能成为植物人。骆世斌除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妻子，再没有什么亲人。他的妻子以唯一家属的身份起诉了。周炳坤的律师辩护得很给力，坚持4条理由要求从轻量刑。第一，周炳坤人人称道，是公认的好人。第二，事出有因，两个人的冲突是骆世斌不当做法引起的。第三，周炳坤并非蓄意伤害，他那天的目的只是要逼问出儿子周南在哪儿，两个人从楼上掉下纯属意外。第四，有可能成为植物人并不等于肯定会成为植物人。不知为什么，控方律师显得并不怎么起劲儿，只是强调周炳坤的行为毕竟对骆世斌的人身实际构成了严重伤害。当时社会情况混乱复杂，法院并没有公开审理此案。不久，法官向双方正式宣读了判决书，判处周炳坤有期徒刑15年。关于周南应该属于谁，双方均有上诉的权利。
0: 骆世斌年轻漂亮的妻子从没在法庭上出现过，法官也没见过他。他通过律师向法官表示，对判决结果表示满意，自己不会与周炳坤继续争夺周南这个儿子。那个女人的态度让周炳坤倍感踏实。周炳坤已经获悉，周南并未去日本，他在机场幡然悔悟，挣脱扯拽跑回家了。周南让蔡晓光给养父周炳坤捎话，母亲把当年的事全都告诉他了，养父为争取他而犯法，更使他明白养父多么爱他。他认定周炳坤是此生唯一的父亲。虽然被判15年，周炳坤反觉欣慰，甚至觉得自己胜利了，可是离开了他这一半，郑娟的痛将是双倍的。但是如果没有了周南，郑娟也很难再有快乐可言，那一种不快乐注定是他周炳坤无法改变的，他对此心知肚明。现在好了，他和郑娟既不会彼此失去对方，也不会同时失去周南这个儿子了。周炳坤认为因此被判15年刑期也是值得的。几乎可以说，周炳坤欣然

0: 接受了判决。律师对他说，
1: 要是你上诉啊，或许有希望减少两三年刑期的。
0: 他想了想，平静地说，
1: 哎，算了吧，罗世斌都那样了，我再要求减刑对他就太不公平了，多两三年少两三年对我也没啥。
0: 周炳坤放弃了上诉。在他服刑的第二年，也就是1990年10月，蔡晓光带给他一个不好的消息，骆世斌死了。他的刑期也许会因为骆世斌的死而增加，蔡晓光让周炳坤做好心理准备。那一夜他在狱中辗转反侧，终夜难眠。第二天他失魂落魄，恍惚数日，他的精神处于崩溃边缘。幸而水自流探望了他，他给了周炳坤一张名片，水自流已成了路路通公司的顾问。水自流告诉他，作为骆世斌的唯一亲人，路路通公司的女老板让他转告周炳坤，他不会要求增加周炳坤的刑期。
1: 炳坤，不是我厚着脸皮非要去给他当顾问，是他一再上赶着求我当的。那个女人不坏，甚至可以说挺好的，总之比骆世斌的为人强多了。你也不必太为骆世斌的死良心不安，他做的坏事很多，就算是老天对他的惩罚吧。
0: 炳坤问，
1: 那那个女人为什么还要请你做顾问呢？哎，当年我手下的兄弟们，如今一半甚至是一多半成了商场上的人，有办公司的，有办厂的，还有空手套白狼的。无论是谁想发展壮大，单打独斗都挺难的，互通信息，相互借力，商机才多呀。要是大家都讨厌一个人，合伙拆一个人的台，那个人的公司就很难发展。那个骆世斌啊，仗着巴结上了一个日本投资人，根本不把当年的哥们放在眼里，狂妄得很。今天扬言要吞并那个，明天放话要整垮这个，早就招人恨了。他一死呢，那个女人就完全继承了公司。他也担心啊，大家伙来算计他自己，想找一个保护伞。可是当官的，没谁愿意充当那个女人的保护伞，生怕骆世斌遗留下了什么违法的事儿，惹一身骚，所以他就想到了我。我呢，在当年的哥们中还算是有点声望吧，起码可以保护他不受我当年那帮哥们的欺负。同时为他当顾问呢，我每年又多了一笔收入，我想用那笔钱做点自己想做的事儿。
0: 水自流的话说得极为可信。炳坤又问，
1: 那你就不怕惹上麻烦吗？
0: 水自流笑道，
1: 如今搞私营的哪里能够完全守规矩的呢？没有偷税漏税过，还没有虚开过增值税发票吗？难道没有买卖过发票吗？这些都没干过，那就没有送过礼行过会吗？一旦送礼行会了，谁还敢说自己是绝对干净的商人呢？该抹平的事儿啊，我基本上已经帮那个女人给抹平了，以后由我做顾问，方式高明点，就不会惹上什么大事。
0: 炳坤想到自己当上和顺楼的主管后，水自流说的那些事儿也都干过。每到节日，韩文琪送份名单来，自己必定要派人照单送礼，有时也亲自送现金，便不再多说什么了。水自流走后，周炳坤高兴地想唱歌，虽然他对于骆世斌的死不无罪过感，但喜悦还是主要的。世上唯一想夺去自己一个儿子的人死了，没法不喜悦的。几天后，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到监狱视察，照例由有才艺的犯人组成的文艺宣传队表演节目。 周炳坤在台上的状态最为活跃，展现出了不似犯人的饱满向上的

0: 精神面貌。这正是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希望看到的，周炳坤便又受到了表扬。
1: 贫民子弟跌宕起伏的人生，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巨变，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2: 脱下了囚服，换上自己的衣服之后，周炳坤竟然有几分留恋监狱了。12年中，他交了一些犯人朋友，几乎所有的犯人都认为周炳坤是被人罩着的，没人敢挑衅他，有的还巴结他。尊敬他却并不巴结他的品行良好的十几个犯人，渐渐地成了炳坤的朋友。犯人中也有品行良好的人，他们有的是因为被人利用，不知不觉地卷入到了经济案件，有的其实原本是像他一样的好人，因为一时丧失理智，伤人犯法。他们尊敬周炳坤，起初是因为看望周炳坤的朋友多，犯了事的人还有这么多朋友经常到狱中看望，他们相信这样的人一定可交。后来则因为炳坤自己的表现，每次亲友为他送来了什么吃的用的，他都会请同监号的犯人一块吃，或者送给需要的人用。犯人间即使成了朋友，那也不可以用狱友这两个字。管教干部专门给犯人们开会强调过，都成了犯人了，还交什么朋友呢？朋友二字不属于犯人，犯人之间只能是互相监督的关系，犯人之间的平等也只能是平等的互相监督的关系。然而犯人之间还是会有朋友关系的，周炳坤已经在狱中交了一些值得信赖的朋友。他身上的那套当年专为和顺楼副经理量身定做的制服，散发着冲鼻的霉味，生出了毛茸茸的细小的白斑，如同12个年头压缩后制成的臭豆腐干，一招忽然开坛拆包似的。张管教后退了一步，颇觉歉意地说：哎呀，对不起了啊。周炳坤明白他为什么这么说，犯人即将出狱，狱方通常会提前一个星期告知家属的，以便家属预先送来一些换穿的衣服。可不知为什么，狱方昨晚才通知周炳坤今天早晨一早正式出狱，并且悄悄告诉他切勿声张。周炳坤说了一句：明白。犹豫了一下，他又低声问：有人接我吗？张管教说道：应该会有吧，我们昨天中午通知了你儿子了。炳坤虽然知道张管教指的是自己的哪一个儿子，但还是忍不住问：周聪吗？张管教说道：对啊，通知他最方便啊。
0: 12年间，周炳坤家最大的变化是周南到美国留学去了。他高中毕业，考上了北京一所著名高校的法学院，表现优秀，成为公派留学生。周聪也已大学毕业，学的是曾经很热门的企业管理，企业都不景气，专业等于白学，找工作时四处碰壁，正焦头烂额、心浮气躁之际，伯父周秉义登门了。不待母子二人开口相求，周秉义主动说他是为周聪工作来的。周秉义早已不是军工厂的党委书记了，他任职期间，军工厂成功转型为中方控股的合资家电工厂，主要生产电视机和录像机。市场饱和后，他们改造了一下流水线，调剂着生产微波炉什么的。周秉义劳苦功高，被任命为本省第二大城市的市委书记。一年里除了开会，他在哈市的时间不是很多，与郝冬梅又过起了两地分居的生活。尽管组织上评价不错，但他离任前后还是引起了一片骂声。军工厂三分之二的工人 只获得了极少补偿，就被彻底买断工龄，遣散为无业市民。宣布周秉义被调走后，职工宿舍区许多人家放起了鞭炮，曾经的几名电工在电线杆上安装了一只大喇叭，反复播放毛泽东的诗词歌曲《送瘟神》。那些口口相传的关于他是一名好干部的种种事迹，也变成了他收买人心、虚伪狡猾、善于施展蒙蔽手腕的确凿证明。松花江酱油厂也即将卖给个人，周秉义离任前又做了一件虚伪事，将常宇怀的儿子常进步抢救回他父亲的厂里，为的是使他不至于也失业。周秉义将几位中方代表召集到一起专门开会，他严肃地嘱咐说，
2: 我希望你们能以对党负责的态度关照好小常。如果我听说小常受到了什么委屈，即使我已经被调到了外省，我肯定也会回来替烈士的儿子向你们讨公道的。
0: 常宇怀在军工厂的名声依然可敬，几位中方代表或是由周秉义本人推荐，或是由别人推荐，他点头同意，他们对周秉义的话自然诺诺连声。原军工厂的工人们，无论已成了合资家电厂工人的人，还是被买断工龄实际失业的人，对于安排小常都没有什么异议，但对于周秉义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爱心，为数不少的人认为是卑鄙。
2: 卑鄙卑鄙，简直太卑鄙了。周秉义那么做呀，无非就是想利用小常挽回一点形象，减少一点骂声嘛，说他狡猾还真没冤枉了他。
0: 此种言论几乎成了共识。周秉义是背着汉奸卖国贼不择手段往上爬的官迷这样一些骂名去上任的，实际上他的职级并没有升，仍是平调。对于他的人格形象所蒙受的巨大损失，组织上并未抚慰。没有手机和微信的时代，民间口口相传的力度也十分了得，不胫而走，巨文成雷，民间的风评往往会使一个人迅速身败名裂。
3: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4: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3: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演播：王明君、杨晨。

第八十一集，周秉义在接近光字片的时候，心情是惴惴不安的，如同一个偷偷回家的人人皆知的贼或者是逃犯，同时还内心怀着对已故父母的羞愧。他说是回来开会的，并不是什么重要的会，自己不参加完全也可以。他这次回来，主要是来落实一下他的侄子周聪的工作问题。妻子郝冬梅在电话里把周聪大学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的困境告诉了他，他认为自己应该借开会的机会回来落实一下，如果专程回来，一旦传开，他就更加难开展工作了。周聪感谢伯父的关心，同时矜持地请伯父不必太替自己操心，他打算到北京碰碰运气，或者到南方去闯一闯。周秉义对北京二字反应特别强烈，坚决反对。周聪不理解，反问道，为啥呀？周秉义反问，还用我往明里说吗？

0: 去，再也没有回来。周聪又问，
1: 那我去南方呢？
0: 周秉义说，
1: 我们三个周家的第三代啊，为长辈惹的麻烦还少吗？如果你到南方去了，这个家可就只剩下你妈一个人了，以后也只有你妈独自一个人去看你爸爸了。你就不考虑考虑那么一来，你爸爸的心情将会怎么样吗？
0: 周聪说，
1: 那我妈可以约上小光姑父一起去啊。你妈和小光姑父一块儿去看你爸，与跟你一起去看你爸是一样的吗？
0: 周聪就不吭声了，然而看上去他并不是多么愿意接受伯父的关照。周秉义又说，
1: 周聪啊，你应该更懂事一些了，你姑姑已经十多年没回国了，这意味着啥呀？你平时就不想想吗？你小光姑父实际上还是不是你姑父连我都不清楚，你婶儿和你妈更不清楚。如果有一天人家声明不是了，我又在别的城市，而你婶儿呢又不是一个特别能够排忧解难的人，另外他老母亲的身体也是越来越不好，他照顾都照顾不过来呢。而你爸，周聪啊，你真的忍心就撇下你妈到南方去吗？嗯？
0: 周秉义说的伤感，霎时泪光闪闪，他想吸烟，连摁几次也没摁着打火机，郑娟替他打着了，他才吸了那支烟。周聪还是坚持己见，说自己走后，母亲如果遇到了什么困难，即使小光姑父不再是亲戚，爸爸那些好朋友也绝不会袖手旁观。周秉义瞪着侄子，夹烟的手抖抖的，半天才说出几句话。
1: 周聪啊，你给我听明白了，刚才我已经说过我主要是为什么回来的，我这个人从来没有为亲人动用过什么关系，我这次回来是第一次这么做，你真的对我的好意一点都不领情吗？
0: 周聪低头不语。始终没插话的郑娟再也忍不住了，对儿子喝道，周聪，你给我抬起头来。周聪刚一抬头，脸上便挨了妈妈一记耳光。郑娟训道，你刚才那番话叫自私，自私透顶，你爸那些朋友现在处境怎么样你不清楚吗？啊，你爸如果不是你大伯的亲弟弟，你大伯犯得着为你工作的事操心吗？跟你大伯认错，一切听你大伯的安排，他怎么安排你就怎么服从。郑娟急哭了。
2: 2001年7月5日上午9时，监狱的铁门在周秉坤的背后关严了。他看到周聪的时候，周聪已经是哈市晚报的记者了。周聪的身旁站着蔡晓光，蔡晓光的身旁是一辆崭新的白色轿车。车驶出之后，周聪对周秉坤说，爸，这是我姑父的车。秉坤问是什么车，蔡晓光说是俄国原装的伏尔加，他还有意强调了原装两个字。只有在与人谈文艺的时候，周秉坤的脑子里才会接受俄国这两个字。这个时候所说的俄国，专指十月革命胜利前的沙俄帝国，也就是中国北方人常说的老俄罗斯。在谈别的事儿的时候，他头脑之中就只有苏联，断没有什么俄国。两种截然不同的概念，在他的头脑中是严格区分的。如果把这两种概念混淆，在从前的年代，会被认为是别有用心的。所以，秉坤也着重强调是苏联原装吧，他完全是条件反射一般。
0: 蔡晓光说，
1: 我说的没错，俄国原装，苏联已经成为历史了，翻过篇了。
0: 周秉坤大惑不解，扭头看看与自己并排坐在后座的儿子。周聪说，
1: 爸，苏联不存在了，解体了。胡说，

0: 怎么可能呢？爸，真的？那怎么就叫解体了？爸，不是几句话就能说清楚的，您一点都不知道吗？
1: 周炳坤确实一点都不知道，被判10年以上刑期的重刑犯，亲人带给他们的书、报、杂志是经过严格审查的，犯人之间也禁止谈国内外政治，每个监号的犯人中都有狱方指定的思想监管员，他本人就是，并且是多次受到表扬、很负责任的监管员。周炳坤郁闷地摇摇头。周聪说，
0: 我妈去看你不会跟你说这些的，我姑父和冬梅婶去看你吧，也不便跟你说这些，以前不知道也不遗憾，以后我再讲给你听吧。
1: 周炳坤也就只有点头而已。周聪掏出手绢，想把他制服上的一块白斑擦掉，不料白斑下的布已经有些腐烂，一擦反而便擦出了破绽。蔡晓光摇下了车窗。
0: 哎呦喂，你这衣服什么味儿啊，真受不了。
1: 三人间一时无语。过了好一会儿，周聪说，
0: 姑父，你把车窗摇上吧，我怕我爸着凉。
1: 周炳坤说，
0: 哎，没事没事，我现在身体更棒了，没那么容易着凉。
1: 蔡晓光还是把车窗摇上了。周聪忽然搂住父亲，不顾味儿不味儿的把脸埋在父亲肩上，耿耿于怀似的说，
0: 爸，我不会再承认楠楠是我哥了，我恨他。
1: 他要哭起来。周炳坤轻轻推开他，和善地说，
0: 聪聪啊，别这样啊，吸入有毒的东西会生病的，刚才说过的话以后再也不许说，更不许当着你妈的面说。你哥既然已经认错了，那你就要原谅他嘛。
1: 周聪说，
0: 我们家不好的事儿都是他引起的，要不是他，周月也不会那样，我姑也不会到法国去。哎呀，他和你表姐的事儿不能全怪他。
1: 蔡晓光说，
0: 周聪，我同意你爸的话啊，咱们聊点别的，别聊那些不开心的话，多没意思啊。
1: 他率先聊起了开心的话题，说他这名党员与组织的关系已经融洽多了。
0: 我呀，当年心里就不痛快，那个时候也是因为我父亲的事儿，当年影响了我的人生。我父亲出事之前呢，我的人生顺风顺水，但是深受父辈们问题影响的何止我一个人呢？十年河东，十年河西，过去就过去了。更何况后来啊，党为我爸平了反，对我父亲的政治评价还挺高的，对我呢也尽量给予了照顾，在分房子评职称方面没有亏待我呀。
1: 蔡晓光很诚恳，他说自己心里不痛快，没想开的那一个时期，导演事业的前途一片暗淡，想排的话剧通不过，死乞白咧非排成不可的要么不许公演，要么公演不许宣传评论，而不管有没有评论，往往也就只能送出些关系票，比不许公演也强不了多少。
2: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我那个时候啊，自筹资金啊，自己改编剧本。我导演契诃夫的《变色龙》、《第六病房》，还有果戈里的《钦差大臣》。这个省市管文艺的领导一次次找我谈话呀，不解地问我啊，说你为啥偏要导那些戏呢？我心里说，为啥还用问啊？我心里不痛快呗。苏联解体之后啊，有位在省里管文艺的大领导啊，又一次找我谈话，语重心长地说呀，蔡晓光啊，蔡晓光，党对你父亲盖棺定论的评价你并不是不知道吗？党既然最终承认了你父亲啊，是对党忠心耿耿的好干部，那你呢也该成为一名好干部的子弟嘛。今天我给你交个底啊， 尽管你一再诚心跟党闹别扭，使党很为难，但是到目前为止，如果我这样一些人可以代表党的话，那么我很负责地告诉你，党依然是把你当成自己人的。这领导这番话呀，差点把我说哭了。他承认我是有才华的，但是他认为我的才华应该用在正地方，啊，坦率地批评我以前没有把才华用在正地方。他问我愿不愿意把高尔基的母亲搬上舞台啊，说我只要愿意，费用根本不成问题，都可以朝一流水平去做。总之，要钱有钱，要人有人，要设备给设备。我立刻就醒悟到，将高尔基的母亲搬上舞台的重大政治意义了。所以我就问，领导，这么重大的事儿为什么找我呢？他就说呀，由别人来导呢，也许只能体现政治意义，由你来导，意义则不同了。你已经是省里导苏俄话剧的招牌了吗？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吗？由你改编，由你导，那就不仅仅是宣传了吗？我一寻思呀，既然方方面面都有保障，这事儿啊，干得过，干嘛不干呢？于是我就接了，公演之后一炮打响，还开了几次研讨会，好评如潮啊。我的职称也由二级导演升为一级导演了，我跟党之间的那些小疙瘩呀，就彻底解开了，完全理顺了，这钱也就越挣越多了啊。别管，你放心啊，啥也别愁啊，你的工作包在姐夫身上了。
1: 果然是开心的话题，蔡晓光讲的喜上眉梢，给人前程似锦的印象。周聪替他说，
0: 我姑父现在已经是省戏剧家协会和电视剧艺术家协会的跨界副主席了。
1: 秉坤不由得问，
0: 你怎么也跟电视剧扯上了？
1: 周聪又替蔡晓光说，
0: 我姑父还导了好几部电视剧呢，有两部还在央视黄金时段播过，还获奖了呢。
1: 蔡晓光说，
0: 哎呀，话剧这个事儿啊，费力不讨好，话剧的时代过去了，电视剧的时代开始了，识时务者为俊杰啊！自从我与各方面搞好了关系，一切都顺了啊，也不必为导什么自筹资金了，艺术家的尊严也大大提升了。现在我算是活明白了，人生一世啊，都只不过活的是某种想法，对不对？有的人的想法不切实际，结果不但自己活得不痛快，还影响的别人也不痛快。退一步海阔天空，指的就是你这想法的改变啊！想法一变，就没什么事非得怎么样，非得就不能怎么样了。
1: 秉坤不由得又问，
0: 那你以前是怎么一种想法呢？
1: 从后座看蔡晓光，他的后脑勺上的头发已经快掉光了，多数人的头发从前往后秃，少数人的头发从后往前秃。按北方民间的说法，头发从后往前秃的人，后来的人生往往会更精彩。别人从前边看已秃顶了，头发从后往前秃的人，前边的头发还多着呢。秉坤替姐夫感到欣慰。蔡晓光反省似的说，
0: 从前啊，那太不懂规矩了嘛，不许你倒什么偏要倒什么，还心想凭什么你不许啊。现在我明白了，你总做人家反感的事儿，那凭什么还指望人家喜欢你呢？人家不待见你，好事当然就没你的份儿啊。现在情况不那样了啊，人家抬举咱，咱就导那种使人高兴的戏呗，人家一高兴，什么好事也忘不了咱呢。有时候咱自己还没好意思开口要呢，人家都主动想到咱了，这双方相敬如宾的，不是比你看我不顺眼，我看着你来气，别别扭扭的强多了吗？
1: 车已驶入市区，秉坤怕姐夫分神不再跟他说话了，也不许周聪跟他说话。蔡晓光把车开到了一家洗浴中心，红霞洗浴中心不在了，那幢楼卖给私人，改造后变成超市了。这一家洗浴中心却很火，全是最高级的洗澡地方，私人开的。12年间，不知从哪儿冒出了一些有钱人，一些有能力有胆识的人，原属国有的大楼或工厂只

0: 只要卖，他们便接手买下，一改公为私，似乎就柳暗花明又一村，赚得盆满钵满，有钱人更有钱了。这家洗浴中心果然高级，装修成了阿拉伯风格，异国情调十足。炳坤不安地问，
1: 干嘛来这种地方？
0: 小光说，
1: 带你来享受享受嘛。
0: 周聪也说，
1: 爸，你只管舒舒服服地洗个澡啊，反正我姑父买单。
0: 炳坤不高兴地说，
1: 你姑父买单，你姑父的钱就不是钱了？
0: 小光笑道，哎，
1: 我也不必买单，老板是朋友，预先打好招呼了啊。
0: 这些洗浴中心的高级之处还在于有单间，他们三个包了两个单间，小光自己在一个单间洗，炳坤和儿子在隔壁的单间洗。单间不但有小浴池、淋浴间、桑拿房，还有床，不知从何处放送着绵软的音乐。炳坤进入池中，闭上双眼，听着音乐，不一会儿就泡得浑身松垮，昏昏欲睡。12年前，在春燕当经理的红霞洗浴中心泡一次澡，他就感到无比享受。这么高级的洗浴地方，他做梦也想不到。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听到儿子周聪叫他，睁开眼，周聪已在池外了。周聪指着桑拿房说，
1: 爸，我陪你蒸蒸呗。
0: 12年前，桑拿还只是一个名词概念，炳坤听说过，却从没亲身体验过。他说，
1: 好啊，既然我儿子陪我，那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任前朝。东方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咱们正说的胡彦庆在祝家庄要捉着妖怪，给祝有道除此大害。在半夜三更的时候，有打外边窜一个鬼来，就见那个鬼啊，哗，是个大个挺大个的红舌头，伸出老长来，就好像吊死鬼相仿，这嘴里边发出异样的声响，让人这一听啊，毛骨悚然。这胡彦庆过去，手起一剑，这宝剑刘彩虹稀世的珍宝，那乃是陈抟老祖赠给胡彦庆的。宝剑正碰的这鬼的七星丧门剑上，就他擦楞一声响，这鬼做梦也没想到宝剑折了，把这鬼吓得是亡魂皆抛。不好，他这一瞅瞅胡彦庆就明白了，这不是鬼，这是人装的。当时胡彦庆的胆子可就大了，小伙子手举刘彩虹宝剑往前就冲，这鬼这心慌意乱，转身往外就跑。他就知道今夜晚间要想找便宜那是不可能，你别看这小孩年纪不大，手中啊使着宝家伙，因此转身往外跑。刚才咱说了，这胡彦庆呼啦一声泼了一盆黑狗血，这黑狗血全都泼到地上，血这玩意儿啊又黏又滑，这个主一个没注意脚下正踩着，吃了又啪摔了个趴虎。就在这时候，胡彦龙胡彦峰那也醒了，也看胡彦庆和这鬼动上手了。这鬼不知什么原因趴在了地上，这小个俩身都往前一吞，伸手捧捧就把这鬼的两条腿给摁住了，别动，再动要我的命。这鬼一看见，没成想今天我被祸遭擒，这小子还想张嘴。胡彦庆手持刘彩虹宝剑来到鬼的近前，哈哈，我以为你还真是鬼呢，原来你是人装的，我来问你为什么来到老朱家，在这装神弄鬼所为何故，除了真情实话

然后骂了我，如果说不然我的阴间下去要你的性命，把这鬼吓的。这回他也老实了，好汉爷，好汉爷，你手下留情，我全说，我全说。后院的一折腾，祝有道也得到消息，祝有道能睡得着吗？就说胡彦庆答应自己能在这降妖捉怪，他能不管吗？也带着很多的装丁就在周围埋伏，听到屋子里边有打斗的声音，祝有道的心就提到嗓子眼儿了，心想这小黑匣子能不能把妖怪捉住，是不是吹牛皮？祝有道的心是腾腾直跳。要说祝有道请这降妖捉怪的没少请，和尚也好，老道也好，巫婆神汉也好，到这降妖捉怪不是让妖怪杀了，就是让妖怪给致残了。今天这小孩说狼言大话，自己带着手下人在这防备妖怪，心想小孩年岁不大，这要让妖怪给杀了实属可信，因此这祝员外领人戳将进来，一看地上那跪着个人，穿白挂素，挺长的舌头，祝有道仔细一看，这不是妖怪吗？人哪有这么长的舌头？仔细的一看呢，哦，原来是个红纸条子，在这嘴下当啷着，这是哄人呢。就见这个主穿白挂素，由于刚才跌了一跤，满身的黑狗血，这人往地上一跪：“好汉爷饶命！好汉爷饶命！”这呼延庆手掐着刘彩虹宝剑，你也晓得姓什么，如此胆呢？在这装神弄鬼吓唬小姐，所谓何故？说了真情实话，我把你饶了，如若不然，我一剑下去要你的性命。旁边祝有道的家臣也喊上了：“好小子，也把我们住宅给折腾的底儿朝天，吓唬我家小姐，你到底这干什么的？赶紧说！”祝有道气得胡须飘摆，就要知道这妖怪是假的，是人扮的。老头气得浑身力都体似筛糠，心里说：“我祝有道不敢说的本地面，年高有德，我自认为对百姓颇为怜爱，也没得罪过仇人，你为什么到我的家宅，搅得我姑娘夜晚不安？”祝有道这眼全瞪圆了，就见地上这个主在这跪着。我说：“好汉爷，祝员外，把我饶了得了，我以后不敢了。”祝有道看着他，要让我饶你不难，杀人不过头点地，你说真情实话，到底为什么搅闹我这住宅？祝员外呀，我姓李，我叫李强。我呀，听说你这姑娘叫祝顺娇，这姑娘长得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比花花生水，比月月生香，国色天香，倾国倾城。我倚仗自己会点武艺，因此呢，就要想把你姑娘给掠去，和她成其好事。因此我到这儿搅闹小姐的绣房，你请了很多的和尚老道、巫婆神汉，那些人本着稀松平常二五眼，不是让我给斗败了，就是让我给杀了。我到这儿就是为了你的姑娘，没成想今天碰到这位小姨人把我拿住，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祝有道听得这牙关一咬：“好，你也晓得

一枪，我早就听说过有你这么一行，在本地面你无恶不作，无所不为，欺男霸女，奸盗邪淫，官府抓你抓多少回，全都没抓住。你到我住宅前来搅闹，我焉能容你？就见着霍艳青过来，拿绳子抹肩头，拢二背，就把李强给捆上了。这时候李强啊，可后了悔了，心里说：“妈的妈，我的姥姥，这回可完了！我只想图着一时之欢，要会这小美人，没成想草怕寒霜，霜怕露，恶人自有恶人降。我只觉着我这本事，没人拿得住我。没成想越到高人，这要把我扭送官府，我可活不了了。”就见李强在那跪着磕头哑塞，鸡前碎米相旁，我说：“好汉爷祝员外把我饶了得了，下回肯定不敢了。”呼延庆火目圆睁，呼延龙呼延豹俩小伙子也过来，站在李强的屁股上给了两脚，啪啪。少他妈说废话，现在你被祸遭擒，知道自己做错了，你在这搅闹祝福，杀了和尚老道，这事就完了，没有那么便宜。祝员外把这扭送官府，当时祝有道纷纷就把李强扭送官府，官府如何治罪咱不提，祝有道这高兴就别提了，他这俩儿子祝龙祝凤也挺高兴，把霍艳庆让到了前厅。由于这一折腾，这天成快亮了，盛牌宴宴，把霍艳守信也请出来款待这一二四个。祝有道一看霍艳庆这小伙儿，长得身前身后百步的威风，细腰梁宽膀扇扇子面身材，英雄的气概。若有道眼珠一转，心里说：“我姑娘今年13岁，我看这小伙儿既然把这妖怪捉住，也是和我姑娘有着缘分，倒不如就把我姑娘祝顺娇许给这小伙子。”若有道看了看呼延守信：“这位将军，我跟您商量点事儿，这位小恩公他是谁？”呼延守信一笑：“哈哈，这是我的侄子，姓童，叫童弟。”当时祝员外满面陪笑：“不知您的侄子今年多大年纪？”“啊，员爷啊，我这侄子今年12岁。”祝有道老员外一听，心里高兴就别提了，看起来这小伙子跟我姑娘是天生一对，地配了一双。祝有道就把呼延守信叫出来：“我呀跟您说点事儿。”呼延守信就问：“袁为爷，您有什么话只管讲。”祝有道就和呼延守信说：“我有个姑娘叫祝顺娇，今年13岁。要说我这姑娘，敢说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人样子长得没得挑。另外，我姑娘琴棋书画还会武艺。由于这家宅里闹妖怪，把我这姑娘折磨的要活要死。没成想您这侄子徒弟帮我们降妖捉怪，把这李强捉住以后扭送官府，我看他们也是天生的一对，地配的一双，我有意呀把我姑娘许配给徒弟，也能不能从中周旋？”呼延守信这么一听，要说这祝有道提这事儿，呼延守信这么一听，人家祝有道提出来，出于一片至诚，
当时守心点了点头，这事我和我侄子商议商议。这胡守信到屋里边就把祝有道这一片话呀和胡彦庆讲说了一遍。胡彦庆闻听此言哭通心，就给胡彦守信跪下，叔叔此事万万不能，要说我徒弟仇有千千怨有万万，现在没有给我祖上报仇，焉能应下亲事。胡彦守信点了点头，我说徒弟啊，这事好办，咱们现在可以应下亲事，将来给你祖上报仇雪恨，再到祝家庄来迎娶小姐也就是了。胡彦庆一看自己叔叔做主，自己就把这件事给应下了。祝有道这高兴就别提了，但是胡彦守信告诉说现在不能完婚，等我们赶奔东京汴梁城献宝回来，然后在这路过在周界我侄子和你姑娘完婚就是。祝有道挺高兴，这爷儿四个在祝家庄又住了四五天。胡彦守信和胡彦庆、胡彦龙、胡彦豹起身登城，祝有道给带了不少的银子，这四个人呢骑着马赶奔东京汴梁城，一路之上饥餐可饮，小行夜住，非止一天吃不楞登来到东京汴梁。到东京汴梁城一进城啊，你也想那东京那还了得，那是一朝的国都，繁华热闹，市井林立，买卖铺户鳞次栉比，做买的做卖的五行八宗，回汉两教僧门两道，切长八短的汉三山五岳人，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黑的白的丑的俊，高大的魁梧瘦小的精神，满街筒子全是人呢，是车水马龙。当时霍守信一想，咱们到哪儿去？最后这胡彦庆和胡彦守信说，叔叔啊，你要忘了咱们临来的时候我娘王金莲给您写了一封书信，让您拿这封书信赶奔经营殿帅府前去偷亲。经营殿帅牛世虎是我母亲的姑父，要这么论的牛世虎是我姑老爷，咱们赶奔经营殿帅府前去偷亲，然后见机行事，再赶奔荒府给祖上报仇。胡彦庆一听对，就这样这几个人来到经营殿帅府。经营殿帅府那还了呢，那就相当于现在的市公安局。到这一看，嚯，一看衙门口外面有很多的军队佩剑宣刀，就在门口这转来转去。呼燕守心、呼燕龙、呼燕豹、呼燕青这四人过来，这当兵一看，我你们是干什么呢？这是经营殿帅府，赶紧往后退。小燕庆胆子还不小，抢过上前，我说军官老爷你们好，你们好，我们来自西番国，要求见经营殿帅，这有一封书信，您就把这封书信交给经营殿帅的夫人，我们前来投亲。这几个人上一眼下一眼打量打量呼延庆、呼延龙、呼延豹还有呼延守信，心里说话，有哪西番国来的？难道一说我们经营殿帅的夫人在西番有亲戚，这可惹不起。我说你们在这等着，我给你们托禀一声。有人进去以后见到牛世虎的夫人，牛世虎的夫人就是王汝南的妹子，牛夫人正和牛世虎在这喝茶呢。外边差人进来，老爷
夫人，

外面有西番国，你也来了亲戚，这一封书信。当时牛世虎把这封书信拿过来，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然后递给了自己的夫人。牛世虎脸色更变，牛夫人一看那封书信，那是王金莲给他写的。当时牛夫人就明白，让手下的人退出去。牛夫人看了看这牛世虎，我石虎啊，要说西番来的，那可不是旁人，乃是咱们自己的亲戚。豁门之后，呼延青就是呼延守用的儿子，另外三个人大概也是豁门之后，也赶紧把他们请进来，问问他们到东京汴梁城所为何。当时牛世虎喊了一声，来人呐，把头亲人给我领到厅堂，时间不算太大。呼延守信、呼延龙、呼延豹还有呼延青由哪外边进来，见到了牛夫人和牛世虎。那牛世虎是经营殿帅，虽然官职不小，在东京汴梁城全都是老庞家的势力，自己也得加着小心，让周围的人退下去。当时呼延庆、呼延龙、呼延豹包括呼延守信过来，就给牛夫人跪倒。牛夫人就问，你们都是谁？这呼延庆认识牛夫人，我说我老了，我跟您说呀，这是我叔叔呼延守信，这是我两个兄弟，一个叫呼延龙，一个叫呼延豹，我们由哪西番国而来，来到东京汴梁城，打算赶奔的荒府给我的祖上前去祭奠。一说这话，当时牛世虎颜色更变。牛世虎心想，赶奔荒府给老胡家上坟烧纸，这可不是小事，那荒府的铁丘坟老庞吉派专人把守，真是到了那儿呼门之后这九死一生。牛世虎把脑瓜换成拨浪鼓似的，不行啊不行，这件事绝对不能这么办，你们真要赶奔荒府前去烧纸上坟，我估计那是凶多吉少。

曲不为直终必弯，养狼当犬看家难，墨染如此黑不久，粉刷乌鸦白不天，蜜饯黄连终清苦，强摘的瓜果不能甜，好事还得善人做，哪有凡人做神仙。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呼延守信带着呼延龙、呼延豹还有呼延庆啊，来到东京汴梁城，来到经营殿帅牛世虎的府上，和牛世虎一提，我们赶奔呼王府铁丘坟前去祭祖。牛世虎把脑瓜换成拨浪鼓，这是万万不可。要说太师庞吉现在画影图形，捉拿你们老霍金，把你们老霍金视为眼中之钉、肉中之刺，想抓你们还抓不着。那呼王府铁丘坟有人把守，你们院里一去，人家弯下深坑捉虎豹，撒下香梗吊心鳌，我估计你的命全得扔在这儿。不但这仇报不了，坟上不了，到那时就是我牛世虎要想救你们，我也是无能为力。我看你们这坟还是不上为好。呼延守信一听，难道一说我们爷儿几个就白来了不成？小燕青把眼珠转了转，我说：“顾老爷，我跟您说，既来之则安之，这坟我们必须得上，您能不能给我们想个办法？”牛世虎眼珠转了转，要想上坟，我看就得这么办。现在离着正月十五还有一个月，马上就过年了。正月十五上元节举办花灯盛会，到那时啊，大户人家也好，官员也好，全都出来赏灯，大街之上人山人海，你们呢就趁着这乱劲儿赶奔荒府，到那去上坟也就是了，扮作花儿乞丐也没人注意你们。那庞贼守戒的军队由于疏忽，你们到那儿磕上几个头，然后一走了之，将来到新唐国把大兵邀来后，给你们老夫就报仇雪恨也就是了。现在就在我府上待着，哪也别去，如果到外边出去有人知道你们这呼门之后，那可就不好办了。当时霍守信一听啊，觉得牛世虎说的颇为有理，人家也是一番好心。呼延守信、呼延庆、呼延龙、呼延豹就住在经营殿帅府，老在这府里待着。这呼延庆

呼延龙、呼延豹也呆烦了，心想在这待着，什么时候能到正月十五？最后这小哥仨呀，实在憋不住了，来找牛世虎，说：“顾老爷，我们在这一待，非把我们待出病来不可。我们今天出去游玩，到外边去看看街景，看一看东京汴梁城繁华的街市，绝对不惹事。我们又不说我们是胡门之后，哪个人能够知晓？脑瓜上又没攒着字儿，那老庞吉害老胡吉的时候，我们才没出生呢。你也只管放心。”牛氏火点了点头：“你们千万小心，说话办事一定要注意，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不管事，听见没有？真要是惹出事儿来，把你们呼门之后这事扯将出来，你们要想出了东京汴梁城，势比登天。这东京汴梁里边那是老庞吉一手遮天。”霍彦庆点头，带着他俩兄弟霍彦龙、霍彦豹由那经营殿帅府出来。这小哥仨心里高兴：“真把我们憋坏了，我们呢也到呼王府附近看看，那看一看那铁球坟什么模样，做到心中有数。等到正月十五上元节的时候，轻车熟路到那儿前去祭祖。”这小哥仨呀，溜达来溜达去，溜达到荷花大街双王府。一看双王府早已经破败不堪，这墙啊全都倒了，里边的荒草多高。就在这荒草当中，有一座好像铁锅相仿的铁坟，就在坟前边还有一块石碑，石碑高大。这呼延庆、呼延龙、呼延豹这眼神挺好，年轻又不是近视眼，就发现在石碑上写的是刀斩呼家人，埋下铁丘坟，千古万年的恨，永世不翻身。当时这呼延庆把牙关一吼，呼延龙、呼延豹眉毛也立了立，这小哥仨没敢往前去。就在这铁丘坟周围也有着军队佩剑悬刀左右的巡逻，不过这些人呢也是无精打采。也想双王千岁忽必显被驱含冤将近13年，你说这些兵天天在这守着，心情能好吗？他们也能明辨是非，知道双王忽必显乃是大宋国朝的忠臣，就是由于他的两个儿子呼延守信、呼延守用把老太师庞吉的儿子庞黑虎给伤了，老胡家老庞家结下冤仇。没成想着庞多花当了贵妃娘娘以后，凭着自己的脸蛋迷惑四弟仁宗，在四弟仁宗面前把正宫曹皇后栾宇借将出来，到了宫外边以后，这一招摇碰到双王千岁忽必显，然后找协查说是陈系君妃，就把老胡家300多口给杀了。你说庞多花是什么东西？这老庞吉也真他妈不要脸，凭着自己女儿的脸蛋自己做了国丈太师，就应该老老实实的为大宋国朝出力报效。这小子一肚子坏水，拍拍脑瓜顶上的脚后跟都往外淌腾，又把海边关的庞氏四虎给找了，天天的捉拿呼门之后，把东京汴梁城整个大宋国朝闹得乌烟。

感情。这些军队也不满意，哎，没办法呀，我们是当兵的，真可惜胡门夜门忠烈遭此不白之冤。这些人在这守着，也是出工不出力，因此胡彦庆、胡彦龙、胡彦豹这三个人的旁边看着这铁丘坟，这表情也没人注意。这仨小孩探头探脑一看铁丘坟，有当兵的就看见了，哎，我这仨小孩远远的千万别往这玩嘞，这可是铁丘坟，如果让太师庞吉看见你们在这探头探脑，要把你们认为这胡门之后，到那是你们吃不了兜着走，不管你们性命难保，恐怕连你的家人也脱不了干系，赶紧走，赶紧走。胡彦庆、胡彦龙、胡彦豹这哥仨一看，咱们赶紧走，到这看看，知道胡王府在哪儿，也就是了。这三个人呢，由哪荷花大街出来，又在东京汴梁城里边转来转去。到了中午的时候，这哥仨呀就觉着肚腹饥饿，心想啊，咱们找个地方好好的喝点酒，吃点饭，就是这个主意。这小哥仨呀来到东京汴梁城的十字大街，发现这有一座酒楼，抬头一看，这酒楼写的是醉仙楼。胡彦庆瞧了瞧胡彦龙、胡彦豹，我的兄弟，看见没有，醉仙楼，咱们哥仨呀到楼上吃上几杯酒。这小哥仨噔噔噔噔噔上楼以后，靠着窗户找了个座儿，有伙计过来擦抹桌案，一看这三个小孩，一个黑脸儿，两个白脸儿，长得气宇不凡。这伙计满面陪笑，哎呦，三位小客爷，您到这吃酒。胡彦庆点了人头，我们到这儿要吃上几杯，有什么好酒只管给我们端上来，我们不怕花钱。另外这菜呀，捡你们醉仙楼那得味的，炒上几个热菜，再整上几个凉菜，你也给颠备好了。这小伙子答应一声，好嘞，你也放心吧，包您满意。时间不大，给整了八个菜，冷荤热素，拿过一坛子好酒来，把酒打开以后，这胡彦庆的一闻，那是打鼻香啊。这小哥仨团团围坐在这喝酒。就在此时，就听着噔噔噔噔噔噔噔，有哪楼下要上来四个人，就见这四个主一个个神头鬼脸，鬼鬼祟祟，到了楼上以后就喊上了，掌柜的，给我们准备好酒好菜。这伙计赶紧过，哟，您要喝酒。就见这几个主把脑瓜一晃，麻了巴子的，到你这可不是喝酒吗？如果买寿衣能到这儿来吗？把这伙计噎得咯楼一声，一看这几位满脸的横丝肉，就不是好饼。这四个人里边，其中有两个，一个没鼻子，一个少了一只耳朵，就在一张桌子上坐下。时间不大，有人也摆下丰丰盛盛的酒宴。这哥四个一边喝着酒，在那鬼鬼祟祟在说什么。这胡彦庆可就注了意了，你也想，胡彦庆那是陈团老祖、王禅老祖的高徒，耳音特好。虽然这四个人声音不大，胡彦龙、胡彦豹两个人却没听清楚。
可是呼延庆听得真而切真，这四个小子是谁？咱们书中按理交代，这四个小子就是庞龙虎、庞牛虎、庞毛虎和庞飞虎。庞氏四虎，他们到酒楼上密谋一件事，要害一个人。有人说要害谁呀？

觉得这太子不死，就是他心里的一块冰。老陈琳让四弟仁宗传下旨意，陪着他赶奔前敌，征讨刘邦。本来呀，这庞多花想把陈琳给收拾，陈琳一死，死人口里没有招对，陈琳这一上前敌，他的心可就缩紧了。再加上他在宫里边和那个庞飞虎两人狗扯羊皮，明铺暗盖，这事宫里也是风言风语。心想啊，我必须先把这小太子除了，解我这心头之恨。因此啊，他把自己心腹的太监姓陈家陈玉找来。我说陈玉啊，陈玉啊，往地上一跪，贵妃您找我有事？我找你有点事儿。陈玉，我来问你，我进宫啊这么多年，待你如何？陈玉一听这话，这陈玉侍奉庞多花也有很多年了，心里想，今儿贵妃娘娘说这个到底为了什么？要是这贵妃心狠手辣，稍有不慎让他抓住把柄，或者他气儿不顺，找个斜茬兴许就把我收拾，我呀应当谨慎从事。这陈月满面陪笑，贵妃待我天高地厚之恩，就是我当牛做马也无以为报。庞多花嫣然一笑，陈玉你也真会说话。现在我有件事我不能解决，把你传来，你能不能帮我拿个主意？陈玉一听啊，贵妃娘娘您有什么吩咐只管讲。庞贵妃呀，点了点头，你是我的心腹人，我瞒着谁也不能瞒着你。要说我的心腹事，我这烦心事就是我主万岁新立的小太子。这小太子就在南清宫。陈玉一听说这小太子，陈玉脑瓜子嗡了一声，心中暗想，看起来庞多花要对着小太子下毒手，我可风言风语的听说过。就在十几年前，刘妃产下太子，有人说这庞多花命自己贴身的仆人叫翠芝买了个小女孩给换了，把真的太子让翠芝抱走，最后翠芝不知为什么落到太湖池里淹死了。还有庞多花贴身的侍女寇之玉也不明不白的死了。我听说全和这小太子有关，还听说陈琳怎么着把这太子装在这石盒里边送到南清宫。现在的小太子实际上就是四弟仁宗的儿子，这庞多花怕这小太子将来成了事儿，他呀没有好果子吃，是不是让我陈玉想办法把这太子害了？陈玉想到这儿，这心就是一颤呢。就见庞多花看着他，陈玉啊，你能不能想个主意，帮助我把这小太子除了？陈玉一听这话，心说话得，让我帮助他除这小太子。你说我帮忙还是不帮忙？如果说我帮忙，说句实话，对不起我主万岁，把太子一杀，老赵就断了香烟后代。我要是不帮忙，那庞多花饶得了我吗？他把这件事已经跟我说了，为了不让我走漏消息，他就得杀人灭口，把我陈玉杀了。

陈玉眼珠一转，心里说话，哎，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没办法，良心丧于困地，谁让我是贵妃娘娘的人。想到这儿，陈玉笑了，贵妃娘娘不是就为了这小太子吗？我说这事儿好办，我倒有个主意，咱们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您看怎么样？庞多花一听，此计甚妙。陈月给出了个什么主意？这陈月说了，这小太子在南清宫里边，我呀赶奔南清宫去见八王千岁赵德芳，我就和赵德芳说，这小太子久在南清宫待着烦闷，我把他带将出来，又快过春节了，明天呢就是腊月二十三，那这小年儿街市上十分热闹，我就说带着小太子游玩市井，也让太子散散心。八王千岁赵德芳啊不会怀疑，因为我经常赶奔南清宫，和这小太子也挺熟悉，八王做梦也不会想到咱们要害这太子。我把太子领将出来，我就把他领到醉仙居酒楼上，您呐派上几个高手在醉仙居酒楼上等着，只要这小太子一上楼，把小太子一杀不就完了吗？庞多花听到这儿，这主意确实不错，陈玉啊，这是要办成了，你放心，我绝对亏待不了你。贵妃娘娘，您只管放心，这事儿您就瞧好吧。这陈月招手去办，庞多花又把自己的四个哥哥庞龙虎、庞牛虎、庞飞虎、庞毛虎给找来，这四虎跟四条狗相仿，就进了宫，到宫里边给庞多花施礼，参见娘娘，参见娘娘。庞多花微含一笑，四位哥哥你们站将起来，我把你们宣入宫中，有件密事和你们商议，如果我在宫里边要倒了台，你们的荣华你们的富贵也无从谈起，你们要想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就得保住我贵妃娘娘的身份，现在我有个仇人急于要处置，你们帮我把他杀了，我的地位稳固。你们四个人腊月二十三的时候赶奔醉仙居酒楼等着，有我贴身的太监陈玉，有在南清宫里把小太子领将出来，爷上的醉仙楼，你们四个人亮剑就把这小崽子给我杀了，以解我心头之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行。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8: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9: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0: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1: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2: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3: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2: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4: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2: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0: 为什么呀？
12: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0: 哦，是这样。
5: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5: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6: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3: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4: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5: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6: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5: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7: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8: 想孩子吗？
6: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5: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3: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4: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5: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6: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3: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7: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5: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6: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8: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9: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8: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9: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8: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9: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0: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8: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0: 嗯，
8: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读书是一种境界。
15: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6: 读书是一种快乐。
16: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不太值得，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5: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6: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8: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9: 王大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0: 在家放寒假，
21: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2: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2: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23: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4: 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5: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0: 赵子龙，常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0: 早年
1: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3: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4: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0: 回去吧。
2: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5: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6: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7: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28: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23: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29: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30: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29: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30: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9: 还有五天，
30: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9: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30: 我们会死吗？
29: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31: 为什么会这样？
23: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1: 哎，师傅，等一等。
23: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3: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3: 美女，等一下。
11: 快走，别理他。
23: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1: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3: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3: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3: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啊。一定注意安全啊。
23: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34: 师傅，到爱心小区。
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34: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34: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35: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3: 那年我5岁。
3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7: 嘘，别管闲事儿。
23: 那年我25岁。
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6: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7: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8: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6: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7: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6: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9: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0: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3: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5: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6: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7: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8: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9: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8: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1: 海啸吞没雪山，
20: 巨震毁灭城市，
2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1: 地球毁灭日，
2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2: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4: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2: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4: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22: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4: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22: 加油。
20: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38: 一度电能干什么？
39: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9: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4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9: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4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3: 十五岁时，
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3: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4: 不行，最近忙。
3: 五十五岁时，
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6: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7: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8: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9: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0: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1: 师傅，到爱心小区。
12: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1: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
13: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4: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5: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4: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5: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4: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5: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

0: 驾雾，丈量美丽都市。
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 你还好吧？
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4: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5: 愿意做，不用安了。
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9: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0: 我要投诉。
9: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0: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9: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0: 啊？为什么呀？
9: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0: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9: 谢谢合作。
11: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2: 那年我5岁。
1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9: 嘘，别管闲事儿。
12: 那年我25岁。
1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2: 那年我35岁。
1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2: 这一年我65岁。
14: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6: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7: 不会差。
16: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7: 还可以。
16: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7: 一般。
16: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7: 好累。
18: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6: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 谢谢你，
4: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2: 嗯，出错了，
13: 发现病毒
12: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4: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5: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6: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4: 在家放寒假，
5: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6: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7: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2: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8: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4: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9: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0: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9: 早年
10: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1: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2: 五岁时，
13: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4: 行，妈给你烧。
12: 十五岁时，
15: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4: 行，做别的菜。
12: 三十五岁时，
14: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5: 不行，最近忙。
12: 五十五岁时，
15: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6: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7: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8: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
19: 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3: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6: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3: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您坐这儿吧， 一句热情的问候，
5: 你好，欢迎来到长
2: 春，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3: 你还好吧？
2: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6: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5: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7: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5: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4: 为什么呀？
5: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4: 哦，是这样。
8: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9: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0: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9: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0: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9: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0: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4: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9: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4: 嗯。
9: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3: 愿意做不用安了，
1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0: 前行。
1: 读书是一种境界。
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0: 读书是一种快乐。
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本事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拿不走了，再继续看。
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0: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5: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6: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7: 想孩子吗？
5: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初

0: 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1: 宝宝，妈妈回来了。啊，你不认识妈妈了？
2: 妈妈，
1: 哎。
0: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是什么事由呢？
1: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 啊？为什么呀？
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0: 谢谢合作。
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4: 哎，师傅，等一等。
5: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4: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5: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6: 美女，等一下。
4: 快走，别理他。
5: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7: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5: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6: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5: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6: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5: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8: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5: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9: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3: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7: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16: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

0: 达到90%以上。
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4: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5: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6: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3: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7: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7: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 还有5天，
7: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 40岁生日了，
7: 我们会死吗？
1: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8: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4: 海啸吞没雪山，
8: 巨震毁灭城市，
4: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8: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4: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8: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4: 地球毁灭日，
8: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9: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0: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1: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9: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0: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9: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2: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3: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2: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4: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5: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6: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7: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8: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9: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1: 不算差。
19: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1: 还可以。
19: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1: 一般。
19: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1: 好累。
5: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6: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0: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7: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6: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3: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6: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4: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黑达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3: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6: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5: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7: 回去吧。
5: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8: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5: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9: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5: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0: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5: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1: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3: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2: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4: 早安。
13: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2: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3: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6: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8: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都下一家嘞。
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0: 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6: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8: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都下一家嘞。
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9: 一度电能干什么？
20: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9: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9: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9: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

0: 23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会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5: 你好，欢迎来到城，
4: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6: 你还好吧？
4: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0: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0: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0: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3: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4: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3: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5: 嗯，出错了，
6: 发现病毒
5: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7: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8: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9: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0: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

0: 圈上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4: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5: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6: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7: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8: 师傅，到爱心小区。
9: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8: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4: 谢谢你，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10: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2: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6: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3: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6: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4: 回去吧。
6: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5: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6: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6: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6: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7: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6: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7: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8: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19: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0: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1: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22: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3: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4: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25: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26: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5: 早年
26: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2: 全民阅读。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

0: 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3: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4: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2: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5: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6: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5: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6: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5: 还有五天，
6: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5: 30岁生日了，
6: 我们会死吗？
5: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7: 为什么会这样？
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8: 那年我5岁。
9: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0: 嘘，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25岁。
1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9: 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35岁。
1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8: 这一年我65岁。
11: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8: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3: 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们都下一家嘞。
1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7: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8: 海啸吞没雪山，
17: 巨震毁灭城市，
18: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7: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8: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7: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8: 地球毁灭日，
17: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9: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0: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1: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2: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9: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3: 师傅，等一等。
23: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3: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3: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4: 美女，等一下。
13: 快走，别理他。
23: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25: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3: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4: 慢点儿，慢点儿，让车拉好扶好。
23: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4: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3: 那个身影

0: 是好心的保安。
1: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0: 行。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4: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5: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6: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5: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6: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5: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6: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7: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5: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7: 嗯。
5: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8: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

0: 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8: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9: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0: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1: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2: 我刚才开车呢，我这停好了才进。
1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哦。
10: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4: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5: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6: 我要投诉。
15: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6: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5: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6: 啊？为什么呀？
15: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6: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5: 谢谢合作。
17: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8: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9: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

0: 成功的时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 哦，是这样。
3: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4: 那年我五岁。
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6: 嘘，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二十五岁。
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三十五岁。
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4: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7: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9: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0: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1: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2: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3: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师傅，到爱心小区。
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4: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5: 5岁时，
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7: 行，妈给你烧。
5: 15岁时，
8: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7: 行，做别的菜。
5: 35岁时，
7: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8: 不行，最近忙。
5: 55岁时，
8: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9: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 读书是一种境界。
10: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1: 读书是一种快乐。
12: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不值得，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3: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1: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0: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0: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0: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0: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3: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3: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3: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4: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4: 嗯。
2: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5: 一度电能干什么？
6: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7: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6: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7: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6: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8: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9: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0: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1: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2: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3: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0: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1: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2: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3: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4: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千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5: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

0: 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 那年我五岁。
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4: 嘘，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25岁。
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35岁。
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 这一年我65岁。
5: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7: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8: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9: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0: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1: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2: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3: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2: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3: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2: 还有5天，
13: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2: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3: 我们会死吗？
12: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1: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4: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5: 你好，欢迎来到城，
14: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6: 你还好吧？
14: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 海啸吞没雪山，
0: 巨震毁灭城市，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3: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4: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5: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3: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

0: 可以帮到您的。
1: 我要投诉。
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 啊？为什么呀？
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 哦，原来是这样。那，那我还是掐了吧。
0: 谢谢合作。
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6: 没做，不用安了。
5: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0: 那年我5岁。
1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2: 嘘，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25岁。
1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35岁。
1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0: 这一年我65岁。
1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5: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6: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7: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
18: 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9: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0: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9: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1: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2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3: 在家放寒假。
24: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5: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7: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6: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27: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28: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29: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8: 早年在家
29: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7: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3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师傅，到爱心小区。
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4: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5: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6: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5: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7: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5: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8: 为什么呀？
5: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8: 哦，是这样。
9: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3: 想孩子吗？
1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4: 啊，你加强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6: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8: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7: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9: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
10: 愿意做，不用安了。
9: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7: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5: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6: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7: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8: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9: 师傅，到爱心小区。
3: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9: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5: 谢谢你，
17: 谢谢你，
19: 谢谢你，
16: 谢谢你，
5: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7: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0: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7: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1: 回去吧。
17: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7: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7: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6: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7: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4: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7: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9: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12: 5岁时，
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0: 行，妈给你烧。
12: 15岁时，
18: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0: 行，做别的菜。
21: 35岁时，
20: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2: 不行，最近忙。
21: 55岁时，
22: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呢。
2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6: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

0: 嗯，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4: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3: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5: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6: 哎，师傅，等一等。
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6: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7: 美女，等一下。
6: 快走，别理他。
2: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6: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7: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7: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8: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9: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0: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1: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9: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2: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0: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9: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3: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4: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5: 不会差。
14: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5: 还可以。
14: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5: 一般。
14: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5: 好累。
16: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4: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5: 不会差。
14: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5: 还可以。
14: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5: 一般。
14: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5: 好累。
16: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7: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8: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19: 买。愿意做，不用安了。
18: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7: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

0: 后悔的源头。
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4: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5: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4: 换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6: 早安。
5: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4: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5: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7: 师傅，到爱心小区。
8: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7: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8: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7: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8: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9: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0: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3: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1: 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5: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6: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7: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6: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7: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6: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7: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6: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8: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9: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8: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4: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8: 想孩子吗？
19: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8: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

0: 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4: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8: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

0: 行。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3: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4: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5: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6: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7: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8: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9: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6: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7: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那年我5岁。
1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1: 嘘，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25岁。

0: 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哎呦，走，别管闲事儿。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4: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5: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6: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7: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8: 师傅，到爱心小区。
9: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8: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4: 谢谢你，
10: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2: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3: 你好，欢迎来到长
2: 春，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4: 你还好吧？
2: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4: 读书是一种境界，
5: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6: 读书是一种快乐，
7: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的本事得，每天三卷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4: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6: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9: 一度电能干什么？
10: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1: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3: 快请进吧。
1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6: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们都下一家嘞。
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哎，师傅，等一等。
4: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3: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4: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5: 美女，等一下。
3: 快走，别理他。
4: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6: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4: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5: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4: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5: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4: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7: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4: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8: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4: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8: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4: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8: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9: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4: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9: 嗯。
4: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0: 那年我五岁。
1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2: 嘘，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二十五岁。
1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三十五岁。
1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0: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1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5: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6: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17: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8: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5: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9: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0: 咨询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3: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4: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5: 为什么呀？
2: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5: 哦，是这样。
6: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7: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8: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9: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8: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9: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8: 还有5天，
9: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8: 30岁生日了，
9: 我们会死吗？
8: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7: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0: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4: 嗯，出错了，
15: 发现病毒
14: 呀，中毒了。
16: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7: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8: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7: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9: 回去吧。
17: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7: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7: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2: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7: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4: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7: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4: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11: 5岁时，
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6: 行，妈给你烧。
11: 15岁时，
9: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6: 行，做别的菜。
11: 35岁时。

0: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 不行，最近忙。
2: 55岁时，
1: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4: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5: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6: 在家放寒假。
7: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8: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9: 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1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1: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2: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3: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4: 不仅爱一位岸的身躯，
13: 早年
14: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5: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6: 我要投诉。
15: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6: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5: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6: 啊？为什么呀？
15: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6: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5: 谢谢合作。
17: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8: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9: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5: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0: 不算差。
5: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0: 还可以。
5: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0: 一般。
5: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0: 好嘞。
21: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必胜。
2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3: 你加强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们都下一家嘞。
1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

0: 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4: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3: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5: 回去吧。
3: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6: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3: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7: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3: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8: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3: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9: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0: 读书是一种境界。
11: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3: 读书是一种快乐。
12: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不太值得，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3: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4: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4: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4: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4: 好嘞。

0: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 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25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35岁。
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65岁。
4: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7: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8: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9: 愿意做，不用安了。
8: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7: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3: 一度电能干什么？
1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行。
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 五岁时，
3: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4: 行，妈给你烧。
2: 十五岁时，
5: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4: 行，做别的菜。
2: 三十五岁时，
4: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5: 不行，最近忙。
2: 五十五岁时，
5: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6: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7: 嗯，出错了，
8: 发现病毒，
7: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9: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就做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1: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4: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1: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4: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1: 还有五天，
4: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1: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4: 我们会死吗？
11: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2: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3: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
14: 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5: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6: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5: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7: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8: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7: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8: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7: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8: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7: 加油。
19: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0: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2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2: 在家放寒假，
23: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4: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5: 让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1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6: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静下来。
0: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1: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2: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 早年
2: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3: 全民阅读。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师傅，到爱心小区。
4: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3: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4: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3: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4: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5: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6: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7: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0: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1: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3: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4: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5: 二十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3: 我可和你们说呀，二十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6: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7: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8: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6: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9: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2: 早安。
1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拜拜。
1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3: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0: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4: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5: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6: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6: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7: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0: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7: 师傅，到爱心小区。
18: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7: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3: 谢谢你，
7: 谢谢你，
10: 谢谢你，
6: 谢谢你，
10: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9: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2: 愿意做，不用安了。
21: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2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

0: 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4: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5: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3: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4: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5: 想孩子吗？
3: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6: 哎，师傅，等一等。
7: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6: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7: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8: 美女，等一下。
6: 快走，别理他。
7: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9: 哎，又是这个点。
6: 谁在哪儿？
7: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8: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7: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8: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0: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7: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

0: 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 那年我5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25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35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65岁。
4: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6: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7: 海啸吞没雪山，
6: 巨震毁灭城市，
7: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6: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7: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6: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7: 地球毁灭日，
6: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8: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9: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5: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5: 哦，是这样。
10: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2: 我要投诉。
1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2: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2: 啊？为什么呀？
1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1: 谢谢合作。
1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4: 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8: 师傅，到爱心小区。
19: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0: 上文书讲到，穆英等来到西七州的城外，闪目一看，哎呦，大吃一惊。西岐州啊，谁都知道这个地方最穷不过当初铁木尔造反，当地的百姓受尽了蹂躏，神们大旱不收，赤地千里，寸草不生，鸿雁哀鸣。可是现在的西岐州啊，五谷丰登，安居乐业，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一片繁荣景象。你别看那边打得这么凶这么厉害呀，西岐州看不见一点儿打仗的那痕迹。为什么呢？就得说是大刀王关羽治国有法，刘云霞治军有方。咱们前文讲过，大刀王关羽在英州城帮助杨六郎破过韩昌的兵马，

当值六郎，因为有了柴郡主不肯收王兰英。正好呢，西岐州铁木耳造反，需要有人去平息。大刀王怀女奔西岐州，杨六郎还给了一些人马，光给人马没有给多少草料。况且说人铁木耳在西岐州兵丁粮足啊，你带着俩人到那能行吗？那不送死吗？王兰英当着军兵不敢说，背地偷偷掉泪，躲在树林里越合计越窝囊，想我算干什么的呢？老鲍是老杨家人，你老杨家不承认，叫我来打西岐州那不是送死吗？他越合计越难过，就想心短些。就在这阵儿，身后站一个人拍他一下肩膀，无量天尊，王小姐别难过，贫道帮你来了。王兰英吓了一跳，回头一瞧，哟，身后站了一个道姑，看去年龄只有28、29岁，实际比王兰英还大10岁呢。仙风道骨，一身鹅黄色的道袍，往那儿一站，哎呦，真像神仙下凡一样。你是谁呀？贫道刘云霞。王兰英啊，早就有耳闻了，刘云霞是世外的高人，久在西岐州，那可以说是文武全才，要说能掐会算，那是替他吹糊弄人，反正对于军中之事，排兵布阵样样都行，只是很小就出家了，所以一般人见都见不着他。王兰英说，我可早听说你是高人，不过你能帮我忙。刘云霞说，你放心，铁木耳作恶多端，老百姓受害太厉害了，我愿帮你忙取下西岐州，你我共图大业。好了，就这么地了。刘云霞够军师啊，帮助王兰英，王兰英再勇就定了一条计策。刘云霞用摇铃计吓跑铁木耳，王兰英出马临敌，一巴掌打死柳行玉，一刀劈死谢耳禅，铁木耳带伤逃跑，得下西岐州。得下西岐州之后进城，刘云霞告诉楚榜安民，小雨西岐州城里城外的百姓，事犯种铁木耳和他手下将领的土地的人，谁种归谁，3年不收租，没种子可以这边来领去。孙族公买公卖，不欺压百姓，这一下子很得民心呐、啊。3年把个西岐州治理的那是一片繁荣景象。刘云霞出主意，女的怎么的，我们就不行，在这自立为王，自立西岐王。你说八王赵德芳知道吗？知道啊，知道，他也算默许了。要论说扯大旗自立为王，这算造反，可是谁也不敢动大刀王怀女。刘云霞为军师，本来周围都是宋朝的城池，就这座西岐州孤孤零零的，应该是四门紧闭，谨防宋兵偷袭，唯独大刀王怀女告诉城门都给我开着，随便出随便入，我看宋兵宋将能把我怎么的。但有一样，四城门外都有人把守，干嘛呢？盘查出出入入的行人，有可疑的可要抓，抓到里边仔细盘问，绝不冤枉好人。穆桂英往着城门这一站，看了看眼前出出入入的百姓，做买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居锅的卖饭的，卖葱的卖蒜的，哎呦，一个个不着急不着慌的，吆吆喝喝的，就看出来了西岐州这个地方好。哎呀，越好我这婆母娘越不忍离开这个地方，叫他上战场能不能去呢？他在什么地方住呢？哎，进城再打听吧。穆桂英下了马，牵着缰绳，顺着人溜要进城。

到城门洞这被人家军兵给拦住了，因为史班看见带兵刃的是非问不可。站住，过来过来过来，到这边到这边。穆桂英随着人家来到一个桌前，在桌子后边坐着一个千总，上下打量打量穆桂英，你是从哪儿来的？啊，我是顾英一想，我别说前敌来的，干脆我说京城吧。啊，东京汴梁。到城里干什么去啊？我来找个人。你找谁？这个啊，我想找大刀王怀女，名字叫王兰英。这人一听这话，腾就站起来，伸手碰把穆桂英的袄领子给抓住了。住嘴！啊，老爷，我哪句说错了？穆桂英心里琢磨：哎，我这么大的元帅，叫这么一个把门的把我抓住了，没办法呀，谁让我造人家一亩三分地儿的，还得客气点。哎呀，老爷，我哪句话说错了？你胆子太大，敢叫我们王爷的官讳，你找谁？我找，住口！你找这个人和你是什么亲戚？啊，那是我娘啊。娘？军兵一想，我们西岐王可是大刀王怀女，不过没成亲呢，是个大姑娘，是名重啊。你姓什么叫什么？啊，桂英想，我要报我真名，穿一身男人的衣服，你说人该说我不男不女的，非把我抓起来不可，想见王怀女都见不着，干脆我报我丈夫名字。啊，我姓杨，叫杨宗宝。杨宗宝？这名这么熟呢？我老李呀、啊，这杨宗宝名这么熟，嘿，干嘛熟啊？天伯杨府老杨家杨宗宝，现在是先锋官，谁不知道啊？哟，是不是老杨家人来打西岐州来了？不对不对不对，听说大刀王怀女，我们那个王爷还是老杨家的媳妇呢。我告诉你啊，你可别抓这个人，要抓出错来，你的脑袋得搬家。哎，是。请问您是天伯杨府的杨少爷吗？啊，不错，是我。那您到这来，我来找我老娘王兰英。哦，那没说的，好好，我说来人呐，把杨少爷领到王府。等等，王府王爷是谁？哎呀，您还不知道呢，您的母亲就是我们西岐王啊。哦，我听说了，那么求这位哥哥您劳神了。没说呢，杨少爷，走走走走走走。这个人在前边带路，穆桂英走不动，上了马，骑着马在后边紧紧的跟着。穿街越巷，一看大街之上非常的繁华，拐弯抹角到了西北角这块，止住了脚步。杨少爷，这可就是王府了，咱们这把门的可不敢到王府门前转呢，犯法呀，我们走了，您自己过去搭话了。好，谢谢您。这个人走了，桂英闪目往眼前一看，哎呦，这王府修得真阔呀，一定是琉璃瓦所造，不过这可不是王怀女修的，是铁木耳修的，一丈五尺高的院墙，磨砖对方，对面是影壁墙，上边是福禄寿三经，十三档汉白玉的台阶，两旁边栽着龙爪槐，倒吹针，一捧散香榜，边上上下马石，天鼓响的门洞，广亮的大门，大门上钉着铁叶子，满钉着碗口大的菊花钉，门上有兽头交通环，上边悬挂串串纱灯，院子里边的房子都是前出一廊后出一扇，雕梁画柱，明窗亮几，琉璃瓦所修，这是金碧辉煌。桂英心的话呀，这个房子也就是八王爷能住上，我们都不行啊。

别说我这婆母娘还真有两家子。归阳将马的缰绳拴在了旁边，然后上台阶冲上边一顶手，众位门军哥哥辛苦辛苦，看门的往下瞧了瞧，找谁啊？啊，请问这可是西岐王府吗？啊，王爷可在里边？你有什么事儿？别说那废话，借您口中言，传我心服事，我要求见王爷。你是干什么的呀？见我们王爷？你谁？啊，我是京城天伯杨府的，我叫杨宗保，大刀王怀女，那是我的母亲，我来找娘来了。怎么咱们王爷还有儿子呢？这可没听说。我听说这大姑娘没成亲。嗨，你知道什么呢？她到西岐州才几年啊？少废话，不是？您等会儿啊，我们到里边得回一声。说完往后边去，直奔书房。大刀王怀女正在书房看书呢。你别看王兰英长得丑啊，有内秀，文武奇才呀。刚开始到西岐州的时候，他还老念念不忘杨六郎，后来杨六郎连一封信都不给他回，所以渐渐的淡漠了，心想我何必想人家，人家根本心里头没有我。他是越来越恨。今天正看书呢，门军进来了。王爷，外边来了一个人，说是叫杨宗保，要见您，您是见是不见呢？就这一句话，王兰英的脑袋嗡的一声，把书本放下。谁来了？杨宗保。就这仨字，王兰英心就一方个了。杨宗保来干什么？论说这个孩子还不错，可是他爹太可恨了，杨六郎忘恩负义，把我扔出去就不管了。他来干什么？哼，老杨家没一个好人，我一律不见。一生气拍桌子，这个桌子哭嚓全碎了，把门军和女兵吓得噌都躲出多老远去。王爷您息怒，您这是怎么了？我说出去把那个姓杨的给我捆上，绑在院里小树下，给我杀了。是，这看门的也不敢说别的，转身就出来了，也猫不清头脑。王兰英还觉得不消气，往这一坐，气死我也。女兵悄悄的把这破桌子收拾出去，换上一张桌子。再说这看门的来到外边一摆手，我说来啊，王爷有令，把这个人捆上杀。是，大家虽然不明白怎么回事，准知道是有仇，过去抓住穆桂英，胳膊一拧，双反口单反口绑个紧噔噔，然后把他烙进院里，在旁边有棵小树，拴到了树上。快点找人把他看着。穆桂英傻了，哎呀，众位哥哥，你们这是干什么呢？为什么杀我？我法犯何律？罪在哪条啊？嘿嘿，你问我们呢，我们也不知道。你死可别怪我们，那是王爷叫杀的。我们一说杨宗保来了，他气的就叫我们杀。哦，桂英明白了，是因为公爹杨六郎的身上才恨怨杨宗保。哎呀，我把名报错了，我要说我穆桂英大概就好了，我不能这么白死啊。门俊哥哥，你再给王爹回一声，你就说我不是杨宗保，我是杨宗保派来的。哎，你还有准没有？哥哥求求您吧。好，看你年纪太小了，我问你回一声。

0: 又回到里边来见王怀女。王爷，那人说了他不是杨宗保，说是杨宗保派来的。嗨，甭管谁都给我杀，快点。
1: 是，
0: 这位又回来了啊，对不起，甭管谁都杀。紧跟着旁边过来一个人，手擎着明晃晃的大刀，就站在穆桂英的身后。此时穆桂英可有点傻了，别看那么大马步水三军之帅呀，此时此刻也束手无策。天哪，只说我到这儿马到成功，请来婆母娘天门阵解围，没成想这个心粗之人恨透了老杨家，甭管谁都杀，我一死这就一刀二命，这可得怎么办？桂英啊，都不是说贪生怕死，主要在这儿死不值得，真要死到天门阵里，这算阵亡，在这儿算怎么回事？再看那刽子手拿起了大刀，噌噌荡了又荡，往前刚要近身，有人说话：怎么要杀人呢？杀人也该告诉我一声啊。刽子手把刀撤过来，回头一看，哎呀啊，是军师，这是王爷的命令叫我们杀的，我们自己可不敢。穆桂英被绑着呢，听着有人说话可看不见什么模样。紧跟着这个人转到穆桂英的眼前，仔细的看了看，桂英这才瞧清楚眼前站着一个道姑，年纪看去有30多岁，实际得50多岁，头戴黄杨木的道冠，身穿鹅黄色的道袍，长得皮肤细腻，气眉朗目，准头端正，齿薄唇红。你是谁呀？
1: 我，
0: 您是谁？贫道刘云霞。
1: 原来是仙长，仙长您救命吧，我是大宋营的，我叫穆桂英。
0: 无量天尊，
1: 穆客寨的小姐，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呢？
0: 军师，我是到这来请我婆婆娘来了。
1: 那你怎么又被杀了呢？
0: 我刚才报错名了，说我是杨宗保。那你到此作甚？
1: 我是这么一回事情。
0: 仙长啊，求您帮忙，天门阵困住了杨宗魁，现在两军阵前打了败仗，天门阵打败，大宋朝可就要亡国呀。刘云霞听完点了点头。桂英啊，你婆母的脾气大概能知道，她恨透了三官大帅，所以才要杀老杨家人。不过她还是听我的，我到里边跟她说一声，你委屈一会儿。军兵，这个人不许动，听着没有？没有我的话，谁也不许杀。
2: 是，军师您放心吧，借我们胆子我们也不敢。
0: 因为刚才他们说话军兵都听明白了。刘云霞直奔书房，启连龙往里一走，一看王兰英啊还在那生气呢，手拄着桌子在那运气。兰英啊，
3: 哟，姐姐你回来了，快坐下坐下。
0: 王兰英站起来，王兰英对刘云霞那是真尊敬啊，刘云霞比她大10岁，尤其是这个道姑真有能耐，特别疼王兰英，知道王兰英孤苦伶仃怪可怜的，父母都没了，丈夫又不要，有一个兄弟还不常在西岐州，所以处处都疼的，拿他像亲妹妹一样，王兰英最有的依靠了，所以事事都和刘云霞商量，因为他知道自己有能耐，但有样性如烈火。

0: 犯脾气就耽误事儿，说不上干出什么事儿来。一看刘云霞来了，姐姐，你上哪儿去了？啊，我到外边看看朋友。哦，喝水吗？吃饭呢？不着急。兰江啊，刚才我到外边，我看见要杀人，你杀谁呀？姐姐，别提了，我都气死了。兰京，杀人也应该跟我说一声。
1: 嘿，这个人呐，不用跟你说，他是我自己的事儿。你知道外边那是谁？
0: 谁呀？
1: 杨宗保。
0: 兰京，你跟杨景生气，你拿杨宗保撒的哪门子气呀？
1: 姐姐，哼，老杨家没一个好人，不管谁来了我就杀就宰。
0: 妹妹呀，不对吧，老杨家就一个好人也没有。
1: 嗯，一个好人没有，就说老杨家就大宋朝，大宋他那个皇上，这个八王赵德芳，什么佘太君，什么三官大帅，这个那个，没一个好人。他们都把我气死了，都欺负我，只要来了我就抹一个，来了就抹一个。

0: 量天尊，妹妹，我看不对吧？老杨家就一个好人也没有，你好好想想。
1: 我想什么？
0: 他本来就一个。
2: 哎，别说，姐姐
0: 还真有一个好人。
2: 谁呀？
0: 嗯，就是我那个儿媳妇穆桂英。
3: 上文书讲到，
2: 刘云霞一看王兰英啊，还在那生气呢。
0: 兰英啊，我看不对吧？老杨家就一个好人也没有，你好好想想。
1: 我想什么？
0: 他本来就一个。
2: 哎，别说，姐姐
0: 还真有一个好人。
2: 谁呀？
0: 嗯，就是我那个儿媳妇穆桂英，
1: 还不错。剩下那帮啊，都不是好人。
0: 穆桂英，哎呦，你嘴里头还能说这个人好，他对你。

有什么好？嗨，姐姐，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别看穆桂英是老杨家儿媳妇，哎呀，那可是好人，心也好，人也好，对我也好啊。哎，我这座西西州能治理今天，还得说有穆桂英的功劳呢。哦，那么穆小姐有什么功呢？嗨，姐姐，你怎么忘得这么快？前者我不是说过吗？咱们打跑了铁木耳，得下城池之后，咱们怎么过呀？城中的百姓饿死无其代数，被着铁木耳洗劫一空，就是这些兵吃饭都吃不上啊。你说想养兵就得有钱，你没钱我也没钱，多亏穆桂英啊。因为我回家路过穆柯寨的时候，碰见了穆小姐。桂英一听说我和老杨家的事儿，穆桂英慷慨相助，把他八个箱子的嫁妆全给我了。那里不光是衣服啊，金银首饰无其代数，另外还有些奇珍异宝，不说价值连城吧，可能把他穆柯寨这点家底儿都给我了。我把这个东西带出之后，值钱的东西派人到京城卖掉，换回银钱养大兵，补助百姓，方才把这座城池治理的今天。到现在我想起来还想我那儿媳妇穆桂英啊，多得有机会见着她，我还真得好好谢谢她。刘云霞听这话一乐，兰英啊，你说的倒挺好啊，可是你的事儿怎么办呢？那怎么办呢？你外边杀的是谁？谁不杨宗保吗？嗨，就是杨宗保来你也不应该杀，宗保是桂英的丈夫，你把人丈夫杀了，你能对得起穆桂英吗？哎呦，可不是怎么的，但是我恨他爹，我就这么干。嗨，外边那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你那贤德的媳妇穆桂英。王怀宇站起来了，姐姐你骗我，他不能来。嗨，你把他带来一看不就知道了吗？哟，要真是那么办，我这事儿办的可不怎么地，这不是恩将仇报了吗？来人呐，快把外边绑着那个人给我带进来。是，女兵答应出去报信，时间不大，把穆桂英带进书房。桂英起帘笼来到里边，往门前一站，王兰英一瞧，不敢认了。因为这身衣服不对，再加上他们两个人只见了一面，哪敢认呢？王兰英正在发愣，穆桂英赶紧跪倒：“婆母娘，一向可好？孩儿有礼。”说完磕个头。王兰英急忙站起来：“哎，我说你谁呀？娘啊，我不是桂英吗？哟，你怎么穿了这么身啊？”嗨，婆母娘，因为我在道上走道不方便，人家给我弄了身男人的衣服，你来看。说完把帽子摘下，衣服脱下来，里边是一身的女儿装，往这一跪，王兰英围他转了一圈，仔细的看了看，认出来了：“哎呦，桂英哎，我的宝贝儿哦，娘可算见到你喽！”一把把他抱住了，还真哭啊，眼泪一对一双的往下落，丫鬟们都憋不住乐，心的话这个王爷是真有意思，刚才要杀，这回叫宝贝儿了。刘云霞说：“兰英啊，快点叫孩子洗洗收拾收拾，吃点东西，好好谈一谈。”哎，对，丫鬟快把他在后边给他洗洗涮涮，把我的衣服给他抱出来，爱穿哪套穿哪套，孩子去挑去。穆桂英心一想，我能穿几套啊？时间不大，换好了女儿装，二次到书房坐下，有人准备了茶，茶罢歌盏，准备酒菜，也没在大厅去带，就在这个地方就挺好，说话还方便。穆桂英亲自把盏给两个人倒了两杯酒。婆母娘，我给您买上一杯酒，今天我来可是有事儿啊。刚说这么一句，王兰英一摆手：“哎，桂英啊，咱丑话说前头啊，到这儿就是吃饭，爱吃什么你要什么，我给你做什么。两军阵前的事儿不许你提，老杨的事儿不许你提。”

0: 想，我不提我来干嘛来了？哎呀，这不要命了吗？他用眼睛看了看刘云霞，刘云霞往这一坐，不卑不亢，也不言语。桂英是个着急呀，一想，嗨，不让提我就不提了，一会儿我再提。婆母娘给您夹口菜。哎呦，媳妇啊，真会来劲儿，来喝杯酒。婆母娘，您把这座城池治理的是真好啊。嗨，这哪是我的功啊，这是咱们军师的功劳，要没有我这个姐姐，我哪有今天。我是个苦命人呐。可不是嘛，婆母娘，军中的战将都念叨您呐。哎，桂英啊，怎么又提军中了？别提啊，吃菜吃菜。哎，好。桂英心里这个急呀，就山珍海味也下不去，心想，你不让我提，我为什么来的？两军阵前不定什么样啊，我这一出来，军中要是出了意外，可得怎么办？我怎么能绕个圈子把话引到正题呢？他又给王兰英敬了一杯酒。哎，婆母娘，哎，您在这儿挺好吧？好啊，桂英啊，要我说呀，你也搬到这儿来，咱们娘俩老在一块儿，多好，我没处够啊。好，娘，等天门阵打开之后我就来。哎，别提天门阵，听了没有？哎，好。桂英一想，哎呀，都说王兰英粗，她也不粗啊，刚沾边她就给我顶回来，这可得怎么办呢？刘云霞低着头，心中暗乐，心的话，我看看他们娘俩怎么斗智。穆桂英聪明绝顶，王兰英外表粗，内里精，我看他们俩怎么能够合兵。穆桂英一合计，我要实话实说呀，不行，干脆我绕个圈吧。对了，婆母娘，你猜我到这干什么来了？我不猜，咱这么说吧，你不许提军中事，我不提那个，我是为您来的，可为您着想啊。哟，我怎么了？怎么了？你老人家在这儿可要待不长了，要听我的话，赶快起兵走，把这城池套下来吧。这句话把王兰英唬住了。桂英啊，你这话是从哪说起呢？我打听你个人，你能记得不？谁呀？你可有个儿子叫杨宗奎吗？王兰英一听就炸了。桂英，你说的这叫什么话？我跟杨六郎没成亲又没处，哥哪来的儿子？你怎么这么说话呢？不，婆母娘，你好好想想，这个人叫杨宗奎，这个名是你起的。这个没有没有没有。军师刘云霞搭声了。兰英，你好好想想，是不是有一个小孩使一对乌金锤在山下劫道，被你打掉马下三次，最后一问名姓，你一报名，他跪倒管你叫娘，你给他起个名字叫杨宗奎，有没有这么事？这一句话提醒了王兰英。哦，对，是有这么回事。其实这件事还是我跟你讲的，你看你又都想起来，我都忘了。对，桂英啊，那个杨宗奎的爹娘当初受过我的恩惠，他就把这孩子给我，我那就哼哈答应了，叫我给他留个名字，就叫杨宗奎了。可是事情过后我就忘了，没想到等我再次路过山寨的时候，这个孩子真就管我叫娘。哦，你见着这个人了？对，婆母娘，杨宗奎挺好啊，他到前敌找你去了。哟，你没说我在这儿呢？我没见着他。那你提他干什么呢？哎，他给您惹祸了。
1: 惹什么祸了？
0: 哎，杨宗奎到两军阵前和大辽的兵将交手了，韩昌韩延寿问他是谁，他一报是您的儿子，那韩昌气得哇呀呀的暴叫，想当年

年，您曾经帮着杨家人打过韩昌的兵马，那韩昌一听你的名字，那可真是气得牙关咬的咯嘣嘣之响，把杨宗纬引到天门阵，锁到困龙阵内，并且和我们说拿杨宗纬做压帐，叫您到两军阵前救人了。如果十天之内您要不来，就把杨宗纬杀死还不说，要兵伐西岐州。也不知道这个韩昌从哪儿得的劲儿，说您在这自立西岐王了。我一听这个劲儿，我替婆母娘着急了。老人家，您别看西岐州治理有方，可兵危将寡，这乃是弹丸之地，不堪一击。所以我得知信儿之后给您送信儿来了，您赶快的走吧。穆桂英用的激将法，王兰英真就上当了。第一，他相信穆桂英；第二，这个人脾气最暴，别看很有智谋，可是一上火什么都忘了。当时气得哇呀的暴叫，好啊韩昌，你敢打我王兰英，好，这回啊不用你来，我带兵打你去。来了，给我点齐大兵，兵奔天门阵。是，军兵答应，转身往外走。穆桂英心里暗乐，哼，不用我劝，他自己就去，看来这个事儿算办成了。军师刘云霞心里暗乐呀，心的话还是穆桂英比王兰英心眼多多了，拐弯抹角把王兰英请出去。不过自己也不便说破，因为人家是婆媳，我说这个干什么呢？这阵王兰英跟刘云霞说，姐姐你也收拾收拾，咱们一块走。无量天尊，兰英我可不去，我这个人也不想做官，帮你治理西岐州行啊，到宋营我不去。哟姐姐你怎么不去啊？你要不去我也不去，想当初没有您给我帮忙，别说我得这座城池啊，连命都搭上了，哪能把您扔下来呢？咱们姐妹可不能分开，我的军师你跟我走吧。兰英，你和我不一样啊，我是出家人，乐意清净，你是杨门的媳妇，就该居家团聚，在西岐州也是暂时的，我是因为为了救一方的百姓才来这给你挂了个军师的名，其实我哪愿意在这儿。再者说了，你的干儿子杨宗纬都被困到镇内，速去救他，免得这孩子搭上了性命。一提老杨家的媳妇居家团聚，王兰英的火又上来了，臭老杨家我不去了。穆桂英一想，又这不糟了吗？婆母，一切你都冲我呀，我是军中元帅，你去是给我帮忙，您不去岂不是叫我为难吗？刘县长您也去吧。我到这来的时候，是我公爹叫我来的，还是他老人家送我闯营呢？婆母，我公爹可在城里等你呢。别提他，你这个王兰英这么说，可是心里一听说杨六郎回心转意，也稍微火气消点了。穆桂英一想啊，还得劝刘云霞，军师啊，天门阵正在用人，眼看日期到了，再要打不开，宋氏的江山难保。您是世外的高人，你看我哈哈笑吗？咱们应该以国事为重啊。再说您不去，婆母也不能去，我可就白来呀。刘云霞这个人特别明白，知道我要不去，王兰英也不能去，穆桂英可就白染一水呀。应该叫兰英这个苦命人到军中，人家夫妻团聚去。好吧，兰英，你非让我陪你，那就去一趟，事后我得回来。你放心吧，我也回来，我也不能在他们那待。好吧，再商量，只是城中事儿可得安排好啊。哟姐姐，这城料给谁合适呢？我已经想好了，把你的弟弟王兰贵找来，叫他治理西岐州。嗨，
那这个

北大刘星将，上哪儿找他？不要紧，我知道地方。军兵，来。说完，他写了一封信，交给了军卒，按信上地址去找王兰贵。王兰贵呀，好玩儿。就在离此地并不太远，有一座庙，庙里有个主祀的和尚，那是高人，经常在一起下棋呀，谈论武艺。简短截说。

军卒准备好了粮草车和刘云霞就要启程了。刚一出府门，哟，就看外边围个人山人海，也不知道信传的怎么那么快，城里的老百姓都知道大刀王怀女刘云霞要走，老百姓舍不得呀，头顶香盘，口中念佛，有的拿着酒倒着践行，有的来拦，齐声高呼：王爷，那个说夫人，刘军士，你们不能走啊，不能把我们撂到西岐州不管了。王兰英、刘云霞看完之后，心里是又感激又有点舍不得，感激百姓带着送行，但是又舍不得离开这些父老乡亲。王兰英说：诸位别喊了，我说几句，我到西岐州啊，其实也没干什么，都是刘军士的功劳，我们今天到天敌破天门阵帮忙去，事成我还回来，您可说话算话啊。那当然了，王兰英辞别众人出了城，刘云霞、王兰英并马而行，穆桂英跟在后边，500人紧紧跟随。路过崔金定寒窑的时候，桂英说：婆母您等会儿，我来的时候收下男女两员将，这两个人是英州守备崔万雄之女，叫崔金定，和我结成生死姐妹，他还有个兄弟叫崔百策，他们两个人乐意跟我到前敌破阵，我把他们叫来。王兰英一听，崔金定，哦，我知道啊，在我们这个地方挺有名，那有能耐，快把他带来。等把这姐弟两个人带来，王兰英很欢喜，把崔金定留在身边作为大将，崔百策当了马童，随后众人一起起身奔前敌。距离连营多没有还有20里的，突然前边队伍不动了，就听着队前的人声嘈杂，开国相榜，王兰英一带坐骑，我说怎么回事啊，出什么事啊，就看探马噔噔噔噔噔报，启禀夫人得知前面来了大宋朝的官军，说我们的军装号坎和他们不一样，不让我们过去。哦，要是大宋朝的欺负人呐，我瞧瞧。穆桂英一看不好，又要打架，婆母您等一等，我到前面看看，这军装不一样，他们非问不可，我一说就好了。你去吧。穆桂英到队前一瞧，迎面不少的官军，军装号卡十分整齐，是大宋朝的旗号，后边无数的车辆，上边有芦席蒙顶，还有十字花的黄蜂条。哎，当兵的，你们是哪儿的？这些官军立目横眉啊！我们是朝廷的钦差，你们是哪来的草寇？哎，天兵至此还不圣旨？崔金定不爱听了，新的话，大宋朝的军兵就这样了，刚一往袖子。穆桂英急忙拦他：啊，军兵弟兄，你们不要吵，我叫穆桂英，是从代州来，这是到西岐州请大刀王怀女前去助阵，请问你们钦差是谁呀？这些官军一听说穆桂英，您是打天门阵的穆元帅？不错，是我。哎呦，穆元帅，哎呀，我们有眼无珠，不认识您，您别怪罪啊，您原谅啊。嗨，不算什么，穆元帅，钦差非是别人，那是兵部大司马王强。哦，穆桂英知道，早就听说王强乃是老公爹杨六郎的盟兄。哦，原来是老伯父来了，那请您回一声，我见见。哎，好好好。其实这王强啊，乃是北国的奸细，是大辽国龙虎双状元，名叫贺黑律，在中原卧底多年，前者陷害杨六郎。那么他的两军阵前干什么呢？最近他接到萧太后的密旨，叫他想办法到前敌卧底探听宋营。

中机密战策，因为现在指着天门阵赌输赢呢，尤其是穆桂英拿来降龙木，萧太后吓死了，告诉王强想办法把这降龙木偷到北国来。王强一想，现在是立功的机会了，如果一年以后天门阵打不开，大宋朝算输，就得写降书顺表，我呢在这也就待完了，该回北国了，那么我得怎么立点功，对，到前敌去。可是没借口不行啊，他跟皇上说，杨家将太辛苦了，应该犒赏军卒，好以一面圣恩。皇上准本，给了黄金千两，白银万两，牛羊先知是御酒百坛，派王强到代州犒赏军卒。皇上还以为啊，王强忠心耿耿，其实王强把家眷都安顿好了，一旦天门阵公开，全家都逃跑。他带来两个侄子王世忠、王世臣奔前敌，作为他的左膀右臂。等到前敌一瞧啊，北国把代州困了，他过不去，他驳回头来想回去，正碰上穆桂英的兵马。有人一报告王强，王强一听穆桂英，嘿，这可太好了，我正愁进不去城呢，要是碰见穆桂英，这算大功告成。想到这儿，老贼王强到对前去见穆元帅，这才一段代州合兵大破困龙阵。

文书讲道：奸气王强以犒赏三军为名到前敌卧底，没想到在中途碰见了穆桂英。王强又惊又喜，喜的是我现在就碰见穆桂英了，这可太好了，进连营不费劲儿。惊的是这个穆桂英既为元帅，那就有韬略，我可不能露了马脚。想到这儿强作镇静，一摆手叫过他两个侄子，这是他的左膀右背，一个叫王世臣，一个叫王世忠。来，等到队前一瞧，眼前一员女将，哈，不但长得好，眼角眉梢带着煞气，一看就不是一般的姑娘。请问您可是穆元帅吗？穆桂英仔细的看了看，眼前之人年纪得有六旬开外，头上有盔，身上有甲，外罩素征袍，肋下佩剑，风尘仆仆，五官相貌长得挺排场，五柳长髯，飘洒肩胸，左右两个中年人都得三十上下岁。不错，我是穆桂英，那么您啊，兵部司马王强是也。哦，原来是老伯父，一向可好。哎呀呀呀，穆小姐不要客气。穆桂英哪知道王强是贺黑绿啊，他不知道啊，冲着老公爹杨六郎的份上也得恭敬王强啊。老人家，您到这儿有事吗？啊，因为万岁说杨家人在前敌太辛苦了，军卒在两军阵前征杀，这是钉刀木劈铠甲，穿铁鞋卧寒冰，冷枪热肚皮，苦熬岁月不容易呀。故此万岁命我带着这些个东西来犒赏军卒。我到这儿一瞧，北国的营盘扎出有20里地，本来我应该领我手下的将官闯连营到城下找杨元帅，可是我一想，后边这么多的东西车车辆辆的，一旦丢失落在了藩营之手，哎呀呀呀，我可落个不忠之名啊，那我等于把这东西给了北国送去了。所以在这为难之际碰见了穆元帅。哎呀，穆元帅，你不在城中到此坐镇呢？你看王强说话，哎呦，看着忠厚老实，说话还尽人情。穆桂英微微一乐，啊，老人家，我这是到西岐州搬兵，搬来我的婆母大刀王怀女，看就在后边，还有他的军师叫刘云霞，我们要闯连营到城里去，很巧碰见您了，干脆咱们一块走吧，我这还有500军卒呢，您呢？哦，我这还有500御林兵呢，那好，我们兵合一处再闯连营可就不费劲了。哈哈，呀呀呀，桂英啊，那可太好了，我先谢谢你了。哟，老伯父别客气，您是为了谁呀？您给两军阵前送来这些东西，军卒那一定很感激圣恩的。哎，就是为了这个，您等着。随后点手叫军兵给王兰英、刘云霞、崔金定推百册送信，时间不大，几个人来到队前，给王强一眼见。王强看见大刀王怀女啊，吓了一跳。怎么？一看这女人一脑袋的红头发，这脸上长得嘎里嘎哒，比一般男人都高一头，炸一倍。胯下这匹马，嚯，个头也大，德上钩鸟之环挂这口刀啊，像门板一样。心的话，怪不得人管叫大刀王怀女啊，这刀势不小啊。您就是六夫人吗？他以为王怀女也吃这套呢。王兰英就不爱听，哎，我说会说话你就说，不会说拉倒，你管谁叫六夫人啊？你没仔细的瞧瞧吗？您不是啊王兰英夫人吗？住口，
你别跟我和老杨家论，咱们挨不着。穆桂英急忙过来，婆母，您别生气，他不知道您和我的公爹没完婚。哎，我就不爱看他们那个模样。走走走走走走走，给王强闹个烧鸡大窝脖。王强脸一呲一红的，心想这位怎么我说话不明白呀？刘云霞急忙打几手，无量天尊，原来是司马王大人到了。哦，您啊，这是西岐州的军师刘先生。啊，失敬失敬。这次可望众位多关照一些。哎，我给你们演见一见，这是我的两个侄子，这个叫王世忠，这个叫王世臣。穆元帅，我把这两个孩子可就托付给你了啊，处处你多关照一些，他们能耐不行，还得好好的跟你学一学呢。哦，没说的，军中正缺战将，可随营听令。哎，快谢谢，多谢元帅。就这一句话，两个人就成了将官了。往里边闯，谁闯？兵部司马王强，文武双状元是不假呀。这个家伙比猴都尖呢，心想，我虽然是北国人，这些人都不认得我，刀枪不长眼睛，给我放上，我吃饭就不香了。可是往后边躲呢，叫人笑话，人家两军阵前拼命的争。

0: 凭啥我在朝中养尊处优？
1: 哦，
0: 到前边卖命的时候，我不伸头了，那多人笑话呢。但是我怎么能合适呢？我还得喊着往前冲，我还得别贪泥水。眼珠一转，哎，有了，王兰英是个急脾气，我这么办。想到这儿，王强手捻徐然，桂英啊，今天女的多，到后边去，我来开道。
1: 是忠是臣，走。
0: 论说他要说开道本来是好话，可是他垫了那么一句女将作，王兰英就不爱听这话。女的怎么的，男的怎么的，男的就比我们强啊。嘿嘿，我说王大人呐，你不会说话别说话，我没说吗，你躲开啊。你是男的，我们是女的，就不如你呀、啊、今天你瞧着，你在我后边跟着，你看我怎么闯营。哎呦，哈哈，夫人，那今天您要大显身手了。哎呀呀，真是巾帼英雄，佩服佩服。王兰英没理他，把大刀哗啦嗡一顺，桂英，你在我身后跟着啊，金定啊，你断后，姐姐告诉刘云霞，你在我旁边盯着，我说王大人呢，你在后边跟着，来跟我闯着。王兰英说完，二话没说，两脚踹蹬，小肚子一碰，飞虎战战马如飞，人高马大，掌中大刀被阳光一晃，闪闪放光。穆桂英在后边一看，是竖指赞美，哎，我不如王官女呀、啊，人家这个勇劲儿比我强多了。我现在说有借口，身子不便，那么有借口的时候，也没有人家这种百步的威风，万丈杀气。后边的军卒啊，那如猛虎下山一样啊。你看王强带那兵啊，就跟那个耗子见了猫一样。为什么呢？御林军是在京城中训练出来的，养骄了，平时练兵杀拿砍都挺行，见血末头就跑。你人大刀王怀女在西岐州训练着军卒呢，那都是穷哥们儿练得出来的，确实是喝出命来，保国也好，保城也好，真能喝出一头子。这500人呢，得5000人使啊！尤其王兰英身先士卒，就这一点，军兵得佩服。你看，人家是女将，40多岁了，在前边领头冲阵。好，我们躲在后边，我们20多岁都看人家打呢。走吧，对，走吧，我。打仗就是个士气，霎时间20里地，眨眼之间到了前边，就是比剑裹的营盘，眼前是一道壕沟埋着鹿角压叉。大刀王怀女来到了近前，手中大刀啪往鹿角压叉一脚，啪啪啪一分，随后一匹马的丝缰，啪一扫马的三叉骨，这匹马心灵一声暴叫，尾巴一脚，前蹄腾空而起。大刀王怀女一来缰绳，这匹马嗖过去了，再往前走了有2里地，前边就有军卒了。这军卒一看有闯营的，急忙往里边送信儿，告诉主将这边阻拦，开弓放箭。古时候没有别的，也就是弓箭呐。这弓箭拦王兰英哪拦得住啊？这口刀上下翻飞，如同云片相仿，拨打凋零。你等他已经来到近前了，这弓箭手就没有用了。哗，往下一撤，王兰英大刀唰的一扫，劈的扑的倒下好几个。反过手啪，再一轮又是6、7个，一提战马二道壕沟也过去了。过了二道壕沟就到了后营门了，再看军卒快关营门，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干嘛呀？推双扇门要关门。王兰英一想，这关上门他上上了栓呢，我们没个弄开呀、啊、我得快过去。当口一吃劲，马就到营门了。此时营门刚刚关上，

还没等上栓，王来英并不敢怠慢，人借马力，马借人威，两下一较劲儿，啪啪两下把营门愣给推开了，军兵七等扑动扑通摔躺着好几个，大刀王怀宇噌进来营门，唰唰两刀，这几位全死了。所有一匹马的司将就来到里边，往左右看看，辨认方向，这里边有什么莲花坑、梅花坑、翻板什么的，还有营道，得走什么呢？粮道。啪往左一拐，直奔营盘冲去。后边人一看，哎呀，这王兰英真是猛将啊！老贼王强一边看心里恨啊，嘿，老杨家又多了个女将啊，等到里边我得手了，把你们全宰了。后边人呼噜呼噜呼噜往里去，断后有几员将官，除了这些偏将副将，再就是崔金定等人，霎时间进了营门就好办了，连营里没准备呀。再看王兰英，碰见帐篷挑帐篷，碰见马号窜过去，你是沾上死碰上王，愣杀出一条血路啊！有人拦挡没有？有啊，等拦挡的人那就倒了霉了，非死不可。有人问主将一动劲，主将一到，人家人马夸过去了，简断接说，连闯三道营门，来到代州城下，王兰英带住战马，刀交左手，擦了擦脸上的汗水，又看了看身上的血迹，过来了。我说后边都跟上没有啊？跟上来了，都上来差不多了，快点啊，快点快点。往城上一看，城头之上堆积如山的灰瓶炮子，上边有大旗，宋朝的大旗被风一吹，扑啦啦山响，是行书就卷。王来英心里难过了，心想从打燕州之后，我下恒心不保大宋朝，不见杨家人，想不到今天又到这儿了。一来是因为我儿媳妇穆桂英请我，二来也为镇中的那个杨宗奎。可是我见着杨景，他要给我个颜色看，我说啥？要是那么的，我怎么办呢？自己正在为难，穆国英催马到近前，婆母您在这等着，我冲上边喊一声。哎，王强也带司将在旁边等候。穆国英冲着上边高喊，救命，往里边给八王千岁送信儿，给元帅和佘老太君送信儿。就说穆桂英西天州搬来了救兵，西区王和军士都来了，还有京城派了钦差大人兵部司马王大人到。军兵一听啊，乐坏了。为什么呢？他们被困在城里，也盼有救兵啊。哦，还来钦差，太好了，等着元帅，我们这就去啊，没见着我们不敢开城。下了城马道，直奔帅堂，来到里边一瞧，嚯，这屋里人坐的可齐了。为啥呀？都盼穆桂英啊，盼星星，盼月亮，快把人找来呀，困龙镇里困住杨宗勉。佘老太君一天眼泪不干，这八爹九妹寡妇太太没有一个不哭的，八王爷爷难受啊。杨宗保伤刚刚见好，穆桂英又没回来，军兵来报穆元帅请人来了，还有钦差兵部司马王大人到。这里边都乐了，唯独寇准一皱眉，这可要糟了。孟良说，哎，我说怎么救兵发来了，你说糟了呢？我不是说别的，这兵部司马王大人大概是王强来了吧。兴许不是他，谁能？那你说那王强来干什么呢？那谁到了？杨景一听王强来了，还挺高兴，哦，是我的盟兄来了，那我得去接去。寇准说，你别当好事，这个人他丢不是东西，
我已经看到

0: 他骨髓里去了。想当初孟良交战杀了谢金吾的居家是不假，可是管你什么闲事，非要害你不可。要没有人禀仁堂会弟子，我说杨元帅你命可就没了。这个王强暗地里跟你为仇作对，你不要拿他当好人。杨六郎说，哎，寇大人你想得过多了，王强对我有恩，想当初潘仁美陷害杨家将，还是王强给我写的状纸状告潘仁美把老贼告倒的呢。虽然什么当初王强在金殿丁本要杀死我杨景，那也是因为孟良交战他们惹下了祸呀。他把王强的姑爷姑娘都给杀了，那人家不找我找谁呀？冤仇一解不一结，不要计较那些，来跟我摆对相迎。八王也不满意王强，可是大刀王怀女来了，那是请来的，当初得罪人家了，所以他急忙拦住了杨景。美让啊，贤王千岁，你接谁去？我接钦差大人。哎，错了，你应该接王兰英。杨景脸一红，先王千岁，你不要太难为我。哎，不对不对，王怀女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啊。你当初有了我玉妹之后，把王怀女给忘了，后来人家找到前敌，帮你破了韩昌的兵马，得下三关，那是多大的功劳啊！人家不吃国家俸禄，没在杨家待一天，一跺脚又到西岐州待了这么多年。这次可不是人家找上门呐，是我们请人家来破阵的，人家是客人。你不要老合计当初你们俩定亲的事儿，所以你要以礼相待。你这次要把王兰英给气走了，哎，玉妹丈，我都不答应你。这个佘太君也搭茬了，六郎儿啊，兰英是个苦命孩子，人家到这是帮咱助阵来了。要知道那个宗魁宗勉可都在阵里呢，要是有个好歹的，我说六郎儿，老身可也活不了了。娘，我知道应该怎么办，我也知道兰英他办的事儿对，我有对不住他的地方。您放心，我一定把他接进来，就是，哎，这就对了。杨六郎领着孟良、焦赞、郎谦、郎万、岳胜、杨兴、岑林、柴干等人出去先迎接钦差大人，简短接说把王强等人接进城池，然后杨六郎来接王兰英。王兰英连马都没下，为什么？在这鼓气儿呢，气儿没消啊。寇准告诉六郎，你过去，我们别人谁过去也不行。杨六郎红着脸来到王兰英的眼前，抱拳拱手，压低了嗓音，兰英啊，前者都是我杨景之错，言语不周得罪了你，叫你在外边受苦这么多年，此番我叫桂英把你接进城池，为的是我们居家团聚。再有还有那个孩子杨宗魁在镇里，我心里挺难过呀。兰英啊，你还生气吗？来来来，跟我进城。说完伸手的意思来拽马缰绳。这下王兰英可受不了了，那么大的三官大帅呀，哦，给我拽缰绳牵马坠镫，就手下人看着也不好啊。再说这晚辈也不少，那穆桂英是儿媳妇，儿子都多老高了。哎呦，元帅耶，真有你的，能舍能弯呐、啊！你这几句话，我这几年的苦水都没法倒了。哎，兰英，别说这些了，咱们谁和谁进城再去吧。哎，好啊！王兰英从马上跳下来了， 刘云霞在旁边看着，这老夫妻俩虽然声音很低，他没听着，可是从感情上看，刘云霞点点头，夫妻要能和好，我也就算了去了心事。崔金定、穆桂英等人呼噜呼噜都进城，等来到里边分成两拨，一边接待钦差，这边到后边的帐篷招待王兰英。王强宣读圣旨啊，杨景命人把拉来的东西一一过数，放在教军场内，明天好犒赏军卒，安顿钦差到后边歇着。王强说不，我不累，你们在这真辛苦啊，我有什么，我到这来了是给助阵来了，待个十天半个月的，看看疆场的战情，回去好跟万岁去学说去。六郎点头，派人给王强安排在一个跨院里住下。老贼王强把他两个侄子叫在身边，告诉两个人，你们注意着杨六郎、穆桂英、王兰英等人商议军情的一切。
1: 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杨六郎派人给王强安排在一个跨院里住下，老贼王强把他两个侄子叫在身边，告诉两个人，你们注意着杨六郎、穆桂英、王兰英等人商议军情的一切，有事跟我说一声。再说六郎来见八王千岁，这也算居家团聚，八王爷赏了一桌御宴，叫他们老杨家喝了顿团圆酒，吃了顿团圆饭。残席撤去之后，八姐九妹扶持太君到后边歇着，六郎、穆桂英问王兰英和刘云霞，这个困龙阵怎么打，怎么能救出宗勉和宗奎。王兰英说，我问问你们谁进阵了，把这里事都讲一讲，把五郎也请出来，把宗宝也叫来，打听一切。两人诉说阵内的情形，说大门关的紧紧的，我们根本看不清楚里边怎么回事，就知道困龙阵。王雷英说，这么办，把在镇里待过的人都给我找来，何庆、杨宗保、高道了，打听他对偏门镇的一切详细情况说了一遍。何庆说，我虽然是青龙镇的镇主，但是别的镇我没去过，可是困龙镇我可听说过。方才你们不说昆龙镇有门吗？这门不经常关着，可以开开，因为它目的就是呢，把镇门一关，好切断外边的援兵，等到里边的人被抓住之后，这镇门自然就开，这个不用合计。可是被抓住的人，哪个镇抓住的人就压在哪个镇里。昆龙镇呢，压着的地方据说是在将台的西南角，有个石洞，这个石洞就是压人的地方，人死不了，他每天给送点吃的，虽然不多，但是也不叫你饿死。目的什么呢？拿这座香饵来钓大鱼。你们要想打开，那么就是说进了困龙镇以后，这个门夸一关，和外边隔绝了，到里边人单势孤，容易被祸遭擒，再加上里边有无数的又是翻板、风腿绳、绊马索、弩弓、药箭，防备这个就行。不明白的千万别进去，明白的那你们可以试试。王乖女听完心中有数，好吧，我知道了。我说姐姐，刘云霞忙问什么事儿啊？这么办，咱们俩今天半夜在外边转一圈。行，简短接说。半夜的时候，刘云霞陪着大刀王怀女在天门镇的外围转了半圈，登高一望，做到心中有数。回来天光一放亮，姐俩商量好了，今天我们就打阵。穆桂英说，娘啊，能行吗？王怀女说，行，有个黄凤仙可厉害，专削别人兵器呀。嗨，我来就是会他的。那好，祝您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好吧，媳妇，我这就走了。王兰英披挂整齐，刘云霞背后背好了宝剑，把西岐州带来的500军卒也都点齐了，然后响炮出兵。杨六郎亲自送到城外，人马坨坨直奔天门镇，霎时间来到天门镇的东镇门前，止住了脚步，亮开了人马，往里边瞧瞧，里边是静悄悄，鸦雀无声。王兰英一看，哎，我说姐姐，怎么没动静呢？嗨，甭管有动静没动静，进去，我在前面给你开道。哟，姐姐能用你吗？还是我的军令，来呀，给我往里攻。说完，一匹马的司将进了东镇门。进去大门之后，往里边一拐，就是困龙阵。前文咱们讲过，困龙阵中间是道石头墙，中间有门，双扇。

门还开着呢，上边有大旗随风飘摆，大字写着困龙阵。王来英明白，进去容易出来难，姐姐怎么进？刘云霞用眼睛一看就明白，妹妹呀，看着没有，这铁门下边是门肘，把门肘砸碎了，这门推不动，他这门可就关不了了。只要关不了，我们救了人可以冲出来，如果他大门一关，上边再有弓箭手拦着，我们可就出不来了。哎，你动！说完一匹马的司将来到大门前，把自己的大刀一扔，二刀头冲后，刀转冲前，往上一举，攒足了力气，照定了门肘，啪啪啪，就是三下啊。王怀女那得说双膀一晃，有千斤力气，愣把个石头门肘给砸个纷纷碎。随后这门忽杀一歪，王怀女一看行了，军兵弟兄给我冲！到里边一瞧，阵中荒草挺深，一个个小山头虽然不高，可以藏兵，隐隐约约还有帐篷，有几杆大旗随风飘摆。对面离阵门大约有二里地的地方，高达阵台三丈多，上边有人拿着旗，因为往上边一站，站得高看得远，大阵中有一点风吹草动都看得真真切切。此时阵主周子恒在上边瞧见了，阵门一开，冲进不少人，就知道是打阵的来了，急忙晃动小旗儿，小旗儿一动，再看阵中的兵马就都动起来了，很有次序的各就各位，各把一方。然后就看周子恒一摇轻旗，有一哨人马直奔王兰英等人冲来，这些人马全是青铜盔青铜甲，穿青挂皂，大喊一声冲奔王兰英的队伍。王兰英把自己的500军卒分为两半，一半带进阵中，另一半守在门口，告诉军兵，你们在这打接应的，等我救出人往外冲的时候冲不出去，你们再给我们接出来。军兵在此等候，另外那200多人跟在王兰英刘云霞身后往里冲。两个人一瞧啊，前边是双阳岔路，中间是山头，两人都明白不用转山头，转也白转，你是怎么转怎么回来，原方不动，反而倒转迷糊了。可是两个山头中间呢，有条道是直通阵台的，这条道可以走，但是可不能往阵台的前边去，因为阵台前有埋伏。你说人家那个台子下边能没有陷马坑吗？有，两个人都懂，但有一样啊，细听不了解，怎么办？一使颜色都会意了，咱们往前试探着来。就在这阵，就看人马，别让宋江跑喽！两个人走了没有十步啊，一声炮响，从后边山环里唰窜出一骑马，马上一个出家的老道，胯下青鬃兽，掌中丧门剑。这口剑比一般戴在肋下的剑要长，是马上剑官使的。无量天尊，什么人敢闯困龙阵？王怀女看了看，报了名姓，叫道：“你是谁？”无量天尊，俺乃颜荣的师弟，驼头金碧峰的弟子，赵子清师爷。阵中啊，颜荣带了好几个师弟，就拿这个阵里的就好几个，什么周子恒、马子陵、王子初、赵子清，这都是颜荣的小师弟。
要说能耐不大，可是一般的将官。

官都比不了他们。赵子清是守这条路口的，一看进来人了，那能完吗？宝剑栓往下就落。他认为王兰英是个女的，能有什么了不得的？哪知道王怀女两手攥着大刀，一看剑下来了，用刀刃啪往外一崩，就这一下子，赵子清的剑可就拿不住了。就听着大肉出手了，因为王兰英的大刀分量多重啊，他那口宝剑那碰上就得飞，沾上就是出手了。赵子清一看没兵刃了，拨马要跑。王兰英一想，我别让你跑了，我就叫你带路就得了。想到这儿，两脚踹蹬，马往前窜，探背绑，砰，抓住赵子清的水火丝绦，单绑一脚力，还往怀中一带，走马活禽，然后把他担在铁锅梁判官头上。要动别动，动我就把你宰了。哎，现在我们两个可在一个马上的，你琢磨着办。我要掉进陷马坑，哎，你也得死里头。即使坑里边没有刀子，我先把你掐死。你是想活想死吧？你要是想活，你告诉我杨宗勉、杨宗奎在什么地方，另外我从哪边走合适。无量天尊，赵子清这回可傻了，叫人家摁在铁锅梁判官头这块儿，动都动不了。要说不怕死，没听说。像这个主都是萧太后用钱雇来的，为了钱呐，惜命。这位夫人，不要动，不要动，我告诉你，往西南去。哦，哪块没埋伏？不告诉我。我连你也摔死。往里边拐的时候有草皮子的地方，你只管走，可千万别走正道，要是一落空路，掉下去就没命了，我也就完了。哦，王兰英明白了，阵中的一切平坦道路你千万别走，因为这个都有消息埋伏，而是长荒草地方，哪荒凉走哪块才行。王兰英明白了，那多聪明啊，催马就按他指的方向西南角下去了。这时围上有四五十个军卒啊，可是谁也不敢下狠手。王兰英说得明白，你们过来，我就把这老道给杀死，这是颜荣的师弟，他要死了我看你们怎么办。吓得军兵都退下去了。可是刘云霞空身一个人呐，军兵们把刘云霞给围上了，刘云霞也不在乎，手拿长剑舞动如飞，跟玩的一样，在后边紧紧的追赶。可是后边的军卒可倒霉了，越打越少，越打越少，被人家活活给吞到阵内。现在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往里冲吧，救人要紧。刘云霞紧紧地跟在了王兰英的身后。镇主周子恒一看，坏喽，赵子清被抓，是他给指明道路了，要不然不能这么顺利，这眼看离石洞不太远了，这怎么办？他唰一摇红色的小旗儿，红旗为南方丙丁火。那么南方军卒一看红旗就明白了，哦，是叫我们出兵。再看南边军卒啊，呜的一声就把他们两个给围在了当中。紧跟着周子恒打气语，那意思别管赵子清，把这两个人抓住要紧，实在抓不住要死的。所以他小心唰唰唰连着一晃，眼瞧着上来三个大都督。这三个都督想当初都是跟韩昌进犯中原，大战黄斗坡那阵的大将，现在镇守在天门阵内。最前面的是乌力多金，手中一口金背刀，奔着王兰英搂头盖顶劈来。从右边窜过一员大将，多罗多可汗是一杆

枪，喷造营枪，奔着王怀女腰间扎来。左边是白吉斯嘎，白吉斯嘎是一条棍，也是拦腰打来。此时王兰英可危险了，因为他左手摁着赵子清，单手提刀，刀头冲前，刀转气后，这叫细水提炉。眼瞧着三个人奔自己来了，王兰英也着急了，哎，刀已经到了营门，掏一声，用自己大刀往外一崩，把魏多金的刀给崩开了。可是左边的大棍就到，这白衣四嘎大棍一到，王兰英一着急，抓起了赵子清，往外一迎。真巧，大棍正打在赵子清的脑袋上，就听到啪。当时赵子清被打得脑浆迸裂，王兰英唰就往下一扔，随后两手提刀，可是已经晚了，嘟嘟可汗的枪已经到了。说是迟，那是快，王兰英一闭眼睛，心说我完了，躲都躲不及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在他身后呢，凌云霞看得真真切切，哎呀，蓝鹰够呛，怎么？所以自己不顾一切，马望前冲，来到近前，用自己的长剑，他往外一拨枪尖，然后顺手宝剑迎头刷就劈下来了。多多可汗一看不好，离脚一退，等八一闪身，剑躲开了。随后刘云霞往前刚一进招，白吉斯嘎的大棍到了。刘云霞急忙抽剑去挂棍，还没等挂棍呢，嘟噜托可汗的枪就到了，噗的一声，正扎在刘云霞的软肋上，把刘云霞疼得哎呦一咬牙。王兰英也知道，睁眼睛一看，哎呀，我姐姐受伤了，刚想去救，哪知道乌力多金的刀下来，吓得王兰英用大刀再磕乌力多金刀的时候，刘云霞又中了一棍。老道姑刘云霞为救王兰英，头上挨了一棍，在马上栽两栽，晃两晃，摔到了

老道姑刘云霞为救王兰英，头上挨了一棍，在马上栽两栽，晃两晃，摔到了地下。可怜老道姑刘云霞死在困龙阵。王兰英一看没疼死啊，哎呀姐姐呀，双手抡刀，把眼睛瞪圆了，放出两道寒光，压在两把利剑的一样，吓得三个都督踏踏踏踏各自往后退了多少步啊。王兰英一群马的嘶尖来到了近前，奔着白吉斯嘎唰几刀，白吉斯嘎用棍刚要往外一挂，哪知道他搬刀头现刀短，三棱透甲锥奔白吉斯嘎的高嗓咽喉点来，白吉斯嘎刚想要躲，没躲利索，唰回手一刀，咔嚓咕噜，白吉斯嘎人头落地。姐姐呀，我给你报仇了！嘟噜多可汗一看不好，瘸马刚想要跑，王兰英能让吗？像疯了一样，提丝将穿刀背后，随后大刀一举，斜着就下来了，斜山带背呀，咔嚓一声，尸断两截。无力多杰一看不好，哎，可了不得了，败下去了。王兰英这口刀上下翻飞呀，是削的翻兵翻将，是连滚带爬。当时军兵撤下来了，王兰英疼得甩凳下马，抱起了刘云霞。姐姐，姐姐呀！王兰英泣不成声。此时翻兵翻将又上来了，王兰英默默念道：姐姐呀，你看着我怎么打开天门阵，杀死颜荣，替你报仇。现在顾不得您了，我得顾那两个小孩去。王兰英擦干了眼泪，飞身上马，直奔石洞。虽然说有军兵拦着，那能拦住他吗？王兰英像中了疯魔一样，无人敢拦呐！霎时间来到了石洞前，眼前又出现了三层兵拦挡王兰英。王兰英大刀如同雪片一样前推后挂，杀散了敌兵。来到近前一瞧，上边有大锁头。王兰英把刀掉个个，刀背子冲下，照着锁头，哒，一下子就给打掉了。随后甩凳下马，单膀较力，吱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呱，把石门开开，一转身就进去了。胆子真大呀！宗莲、风魁，里边有人没有？快出来！两个人在里头呢。这两天呢，一天人家就给一顿饭，饿的两个小孩前枪提了后枪都活不了了，但是总算没死啊！听见了喊声，急忙答应：“谁呀？我们在里呢，快出来！”王雷英到里边一伸手，把两个人拽出来，仔细的辨认一下，杨宗魁还能认出来，杨宗勉认不出来了。想当初见过宗勉一面，那阵太小了。我是王兰英啊！杨宗魁一听，跪倒叫娘：“哎呀，娘啊，你多亏来了，再不来我就活不了了。”宗勉一听，也急忙叫娘，当然得叫娘了，他是柴郡主生的呀。孩子快跟我走，哎呀，我们两个都走不了啊，一点劲儿都没有，也没有兵刃，这两天腿都给捆麻了。王兰英说：“这怎么办呢？快，你们讲个营守的家伙事，先支持一阵，我给你们开道。”回头再瞧瞧自己从西岐州带的军兵啊，一个也没了。王兰英心里难过呀，刘云霞也没了，西岐州带来的兵也没了，这怎么办？眼前这两个小孩都赤手空拳，没有马匹怎么逃走？正在着急，就听着一阵的大乱由远而近，

飞奔一骑战马，马上一员女将横住了道路。哎呦，我刚离开昆仑镇，哦，就来打阵的。哎，丑妖婆，你认识我吗？王来英不敢怠慢，飞身战马，仔细的瞧了瞧，一员女将，年纪在个十八九岁，长得很俊。盔开甲胄鲜明，肩搭狐狸尾，脑后直气灵，背后背着口剑，手中是一口刀。你是谁呀？不认识我呀？昆仑镇的副镇主黄凤仙。

上回书说到正月十五这天晚上，天儿已然黑了，秦琼、秦叔宝跟柴少还有王伯党、谢影灯、齐彪、李豹这哥六个出了店房就奔长安城东门走。哥几个抬头一看，碧天如洗，星斗交结，一轮明月高挂天空，浩渺万里。这时候一阵晚风吹来，觉得身上是透体的寒凉。等进了城一看，哥几个就把这寒风给忘了。城中三街六市，人似潮涌，家家户户悬灯结彩，这鞭炮声是震耳欲聋。街道的两旁，商铺的门脸全都高悬各种彩灯，争奇斗艳，银花火树是缤纷夺目。大家走着走着，突然间齐彪用手一指，哎，二哥您瞧，那边有一个大龙灯，真好看。大家伙往西边一看，果然有一个大龙灯，就跟一条火龙相仿。嘿嘿，李豹说，二哥您快瞧，哎，这挂着一大西瓜灯，真好看。哎，这还有八人台的轿灯。这两个人是头一次上长安逛花灯，这眼睛就忙不过来了。柴少说，二位哥哥，这儿的灯可不算稀奇呀，讲究逛灯，长安城是三个地方，一个是五朝门前边有一座鳌山灯，哎呀，大得跟彩山殿似的，一个就是越王府门前的百寿朝林灯，另一个就是西门里丞相府前有一座百鸟朝凤灯，要逛啊就逛这三座灯。齐彪说，对，好，你头先带路，咱们呢就逛逛鳌山灯。哥六个一边走着一边说着一边聊着，就看街上逛灯的长安城的老百姓扶老携幼，热闹非常。哥几个走到十字街往北拐一看，前边围着一圈子人，里边灯光挺亮。齐彪用手一指，哎，二哥，这是干什么的？咱们进去瞧瞧啊。好吧，秦琼点了头，哥六个就分人群挤进来了。到里边一看呢，是一座席棚，席棚的前脸敞着，外边挂着各种灯，什么四轮的、八角的、仙女的、美人的，这灯非常的漂亮。在这席棚的外头挂着一块横匾，上边写的是无字灯虎棚。在这匾的左右呢，配着白纱灯，上边有红字，四个字是以文会友。哥几个再往席棚里头一看，有一座幔帐，在这幔帐前头摆着一张八仙桌子，桌子后边有一把椅子，椅子上坐着一个人。嘿呦，这人怎么长这样，头上戴着一顶葱心绿的纹身公子巾，迎面上千美玉，遮天软翅颤巍巍，五鹰钩双搭珠穗，身上穿着鹰歌绿的大氅，上边绣着五彩的四季花，下身呢有桌子挡着看不清楚。再往这人脸上一看，清虚虚的一张脸，脑门特别窄，而且嘬腮帮，两道眉毛就跟秤钩似的往上一打卷儿，一对三角眼，这双三角眼呐，透出的寒光让人觉得那么别扭。塌鼻梁、小鼻子，可是鼻子小，大红鼻子头，薄片的嘴，一嘴的碎芝麻粒牙，海下无须，看这样呢，也就20岁，刚刚出头。在桌子左右，一边站着两个家人，桌子上摆着酒菜，这小子一边坐着一边摇头晃脑，撇唇咧嘴，滋喽一口酒，吧嗒一口菜，他是自斟自饮。书中暗表，这个人是兼相宇文化及的三儿子，叫宇文丞相。长安城的老百姓大
部分全都认识他有名的花花太岁。那么他为什么在正月十五要摆着一座无字灯火棚呢？表面上他在这破灯谜，实际上他坐着喝着酒，拿眼睛学摸着哪个大姑娘好看，哪个小媳妇俊，只要他看上了，他一努嘴儿，这帮恶奴家将往上一扑，就把这个漂亮的女子抢进丞相府，就归他了。长安城的老百姓见着他行出这样的坏事来，是敢怒而不敢言，因为他的父亲是当朝宰相宇文化及，他的哥哥是经营节度使在京城掌兵权的宇文成都，跨在马掌中凤翅金堂，可以说天下第一的把式，隋文帝杨坚赐金牌，横勇无敌大将军呐、啊，谁敢惹呀？那么外来的、四郊来的、上长安城看灯的，有不认识他的？看见他这模样，也知道这小子根本不是好人。宇文丞相在这喝着酒，往四下学摸着。这时候他就瞧着无字灯虎棚前边已然人山人海了。这小子把这酒杯往这一撂，我说诸位，这天儿也不早了，逛灯的人可也不少了，你们知道我这是干什么的吗？我说说让你们众位也明白明白，我这叫无字灯虎，又叫以文会友。我呢学识渊博，就想结识一些学问高深的人做朋友。今天是正月十五元宵佳节，我在这儿摆一宿的灯火棚，跟诸位朋友见见面，玩一晚上，咱们大家伙快活快活。我说小子们，旁边四个仆人赶紧答应一声，伺候公子爷，来呀，把咱们那个头一手的灯火拿出来吧。是了，有一个人赶紧跑到幔帐里边，秦琼这时候就问柴少，贤弟，有字的灯火我倒是明白点，这无字的灯火是怎么回事啊？二哥呀，有字的灯火是写出字来让人猜，猜的人用嘴一说就行了，您看这无字灯火啊，是编的人不用纸写出来，摆出一件东西来让你看，叫你猜，猜的人呢也不拿嘴说，而是拿出自己的行动形容出来，猜这灯火，这就叫无字灯谜，也叫无字灯火。二哥，咱们先别走，他不是上里边拿下来吗？我猜一个，您瞧瞧。好吧，这哥几个兴致勃勃在这等着，时间不大，那个仆人又打幔帐里端出一个四方的灯笼，这个灯笼四面糊着白纸，里头点着一支蜡，他就把这灯笼往这桌子上一放，宇文丞相用手指着这盏灯笼，诸位，这是我的头一个灯谜啊，哪位猜着了呢，我就赠他50枚元宵。秦琼就跟柴少说，贤弟，可瞧你的了，二哥别忙，您容我琢磨琢磨。这时候宇文丞相又说话了，怎么着，这么些人就没有一个有学问的吗？柴少想了一会儿，二哥有了，您瞧着。柴少柴思昌迈步就走进了席棚，冲宇文丞相一抱拳，这位公子请了啊，请了请了，请问公子你贵姓啊？在下姓柴。哦，柴公子，哎，您要打这手灯虎吗？不错呀，好，那就请您打吧。这棚外头看热闹的都目不转睛的瞧着柴少，
柴少就把右手的袖子往上挽了挽，走到灯笼正面，把灯笼正面的纸扯就撕了，然后把左边的纸跟右边的纸全都给撕了，转身形往外腾腾腾走了三步，又转回去把里边这层纸扯一下也给撕了。宇文丞相一看一愣啊，柴少瞧了瞧宇文丞相，公子，这个灯谜我猜着没有？不错不错，您是个有学问的人，您猜着了。大家伙一看，感情这灯谜就是撕灯笼啊。有人就问呢，公子，您把这灯谜给猜出来了，给破出来了，您倒宣出来，让我们大家伙也明白明白呀。柴少一转身抱拳拱手，诸位，这个灯壶啊是四书上的，灯壶的底子就是三思而后行，再思可以。秦琼跟王伯当一听，对呀，怪不得他把这灯笼扯了三面，走了三步回去又把那一面给扯了呢。哎呦，这就叫三思而后行，再思可以。一会儿的功夫，外边的这些老百姓大部分也全都明白过来了。好，猜得好，这公子有学问。宇文丞相用手指着家人，来呀，给柴公子拿50枚元宵。有仆人把元宵拿过来递给柴少，柴少伸手接过来，好啊，这是我应该得的，我拿着。他转身行出来，就把这50枚元宵呢交给齐彪齐国远了。你呀，先替我把元宵收起来。哎，好，我收着，待会儿咱们回去煮元宵去。我说别拆这灯火了，咱们看灯吧，跟这小子抖什么乱。这齐彪说话呀向来嗓门大，没想到齐彪这句话呢让宇文

丞相听见了。宇文丞相站起来了，站着，这小子在长安城说话怎么一点礼貌都不懂啊？这可是天子脚下，帝王都城，小子你说什么，你给我回来。秦琼可怕惹事儿啊，一递眼神，王伯党在左边，细影灯在右边，两个人一挤就把齐彪齐国元给架出去了。这哥几个走得挺快，后边柴少赶紧跟上来了。王伯党就告诉齐彪，我说二哥嘱咐你什么来了啊？你嚷什么你？几个人出来呢，老百姓在这挡着，宇文丞相也就挤不出来了。柴少、柴思昌这时候就追上了秦琼、秦叔宝。二哥呀，刚才我进去我可没理会，这小子站起来一嚷，我再回头一看，我想起来了，您猜怎么着？就这摆五子登虎棚的这小子是奸相宇文化及的三儿子宇文丞相，人送外号叫花花太岁，他可不是好人呢。王伯长说，快走快走，千万千万别给二哥惹事。这样哥几个随着人群往北走，一路上关灯，一边走一边聊。走着走着走到北头了，这也是一趟十字街，往西一拐，齐彪就喊上了，哎，二哥您瞧那又是什么玩意儿，咱们得瞧瞧。哎呀，王伯长说，你小声点行不行？哎呦，我向来这么大嗓门我习惯了。哥六个挤进去一看呢，原来里边是个把式场子。在这把式场子当中有一棵大柳树，柳树底下站着一个英雄好汉。这个人晃荡荡，平顶身高在丈二开外，长得虎体熊腰，身体魁梧极了。光头，没戴着帽子，挽着一个牛心发卷，别着一根银簪，挺大个脑袋，面似黑锅底，是黑中透亮，两道抹子眉，一双大环眼，塌鼻梁，翻鼻孔，大嘴叉，脸饼络腮，短绒绒刚然，在腮边扎里扎沙，压耳毫毛如同大抓笔一般，是突突乱颤。这位英雄上身穿着一件青色的紧身靠袄，胸前绒绳十字盘，腰中系着丝鸾大带，青中音青缎子兜跟薄底窄腰快靴，挺威风的一副相貌。大家一看，在他身背后这棵树上吊着一个大灯笼，这灯笼可不小，得有三尺多长，里边点着蜡，照得挺亮。灯笼上糊的是白纸，上边有两个大红字，卖弓。再往这大汉旁边瞧啊，地上放着一个长长的蓝布套，这蓝布套可出了号了，这是弓袋，里边有弓。哥六个就站在人群里往里瞧着，就瞧这个大汉一抱拳，哎，长安城的父老乡亲，你们众位围着我，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看见我这灯了没有？上边两个字卖弓，我呀到长安城前来卖弓。既然卖弓，那么我就先把这弓上好了弦，请众位长安城的父老乡亲们看看我这一张弓。说着话呢，他一毛腰就把地上这蓝布套打开了，把弓就给抽出来了。二爷秦琼、秦叔宝、柴少、王伯党、细影灯、齐彪、李豹都是练把式的，一看这个人这张弓，这张弓可不是普普通通射箭的弓，而是试力气的弓，也就是武考场试马不见弓刀时用的弓，俗称呢叫硬弓。可是他这硬弓啊出了号了，二爷秦琼心说，我还没瞧见过这么大号的硬弓呢，铁背铜弦，要是没有真正的力气是上不了这张弓的。按照上弓的规矩呢，应该是一

头挂好了弦，把弓立在地上，左脚踩住，把腿分开了，左手拿着弦，用左手一拢这弓背，用全身的力气往后一坐腰，把弓背给搂过来，嘎噔才能把弦挂上了。可是秦琼、王伯当、谢应登一看这个黑大汉可不是这样上弓，他上弓这办法叫硬上弓，霸王硬上弓那没有绝大的力气是办不到的。就瞧这个人两手攥住弓的两头往里一较劲，嗨，嘎巴一声愣把这弓弦给上上了。就这一上弓啊，不但秦琼这哥六个是练把式的，在旁边看他上弓的不少的人都懂得武艺啊。这些人齐声喝彩，好啊，好功夫。秦琼、秦叔宝跟王伯当、谢应登这眼睛看直了。书中暗表，这个卖弓的大汉，他也是江湖绿林中的一条好汉。这个人姓熊，双字阔海，胯下马长出一条冰铁大棍，武艺高强，履历过人。他占据金顶太行山，手下有3000多喽啰兵。想当初单雄信筹办绿林的时候，单雄信要做大隋朝东西南北中五路响马的总瓢把子，就是五路绿林的都头领，盖什么起义反隋。单雄信就让单喜儿带着手下人到各山各寨去传说此事，跟这些山中的好汉商量。没想到到了金顶太行山，单喜儿见着熊阔海，把单二员外的意思一说，熊阔海把这脑袋一摇，嘿嘿，我说单喜儿啊，就凭你这么一来一说就行了，你呀，把你家单二员外请到我金顶太行山。我这太行山上有一张弓，是铜弦铁背弓。单二员外来到我金顶太行山，要是当着我的面把这张弓拉开了，嘿嘿，我就归他管。如果单雄信他拉不开呀，单喜儿，我告诉你，他不是五路响马的总瓢把子吗？我熊阔海立六路，单雄信他得归我熊阔海管。单喜儿一听这没商量啊，单喜儿没办法，回到了八里二贤庄，禀报了赤发灵官单雄信。单雄信是个暴脾气的人，来，给我备马，随我够奔金顶太行山。慢着，徐茂公跟魏征一伸手就把单雄信拦住了。徐茂公说，二弟呀，要依我说，熊阔海这个人呐，只不过有两膀子力气，有他五八，没他四十，等将来咱们起事的那一天，自然而然就把他一个人孤立在金顶太行山了。你呀，犯不着跟他较真儿，咱们办大事要紧，好吧。单雄信虽然是个暴脾气的人，但是他也能禁得住人劝。先生说的很对，那么咱们就甭理他了。熊阔海呢，在金顶太行山还等着赤发灵官单雄信呢，可是始终也没把这位单二员外等来。他怎么想呢？这么大的单雄信五路响马的总瓢把子，他不敢来到金顶太行山开我这弓，不敢跟我比试。嘿嘿，看起来天下履历第一那就是我熊阔海了。从打这时候开始，每天晚上摆上酒，他喝酒的时候就跟手下喽啰兵吹，我可告诉你们，谁是天下第一呀？我熊阔海，我熊阔海是天下第一勇士。这风呢就慢慢的传出去了。有一天，熊阔海的一个朋友来到山寨看他，熊阔海摆上酒宴，跟这朋友一

块喝酒。酒一入肚，熊阔海又吹上来了。老哥哥，你交我这朋友算交着了，我可是天下第一勇士。哎呀，我说兄弟，您这个第一呀，在您这金顶太行山行了，嘿，要是在整个隋朝啊，您呐连第二都不成。那么你说天下第一是谁呢？我告诉你老弟，你要问这天下第一，此人复姓宇文，字表成都，他是当朝宰相宇文化及的长子。我听说隋朝第三次兵发南陈，宇文成都胯下马，掌中一条凤翅金堂，能征惯战，立下了不少的功劳。后来他跟着靠山王杨林出征北国，就凭他这躺打得北国是甘拜下风啊，人家才是天下第一呢，您这天下第一也不成。这几句话可把熊阔海气坏了，熊阔海才要到长安城卖功访友，要跟宇文成都比一比谁是天下第一，咱们下回再说。

上回书说到熊阔海跟他的朋友一块喝酒，喝上酒他就夸自个儿，告诉你老哥哥，我熊阔海两榜履历过人，我是天下第一。行了兄弟，你能跟人家宇文成都比吗？宇文成都才是天下第一呢。想当初他出征北国打了胜仗了，就凭他胯下马掌中奉旨金堂把北国战败了，靠山王杨林这才跟北国定下条约，北国是年年进贡啊。杨林回到京城之后，在开皇天子驾前抱他，要按宇文成都的功劳啊，嘿，可以官封一品，因为他在二十来岁，所以开皇天子封他为经营节度使，加封镇殿将军，赐给他一面金牌。那金牌之上啊，那是皇上的御笔亲书，九个大字，天下无敌神勇大将军。人家宇文成都才称得上天下第一名呢。老兄弟，你呀，赶紧把这句话给我收起来吧。熊阔海一听气往上撞，嘿嘿，我说老哥哥，那么说如果我要到了长安城把宇文成都这面金牌夺过来，我是不是就能成为天下第一呢？啊，你把人金牌夺下来，哎呀，这是休生妄想，我这是告诉告诉你，让你明白明白就得了。长安城啊，你还是不能去，你是占山为王的山大王。哎，我就不信，老哥哥，长安城就不许我熊阔海进去吗？我看谁敢拦我。没想到熊阔海的说办就办，他把山寨的事情安顿好了，自己单人独

即就奔了长安了。到了长安城东门外，就住在官相的马家客店里。每天他都进城去找这宇文成都，可是宇文成都不天天在大街上待着呀，宇文成都是骑着马有公事才出来呢。熊阔海到了长安城，天天找宇文成都，可惜就是没碰上。已然到了年底了，熊阔海听人说了，长安城每年正月十三到正月十五是大放花灯，尤其是在十五这天晚上是通宵达旦，一宿都不关城。十五这天晚上，经营节度使宇文成都要带着兵巡街弹压地面。熊阔海一想啊，这一天我肯定能碰上宇文成都，所以他打定主意，就在正月十五借着白场子卖功来会会天下第一勇士宇文成都。他这把式场子呢，是由十三这天就摆上了。当地的地方想拦他，拦不住他，惹不起他。到了十五这天晚上，他正在这嚷嚷卖功呢，没想到遇见秦琼、秦叔宝这哥六个前来逛灯。齐彪呢，看了看熊阔海，就跟李豹说：“我说，兄弟，看见没有？这卖功的可能是咱们盒子。对，我瞧这像盒子。”秦琼在他们两个人身背后，一听他们哥俩说这句话，吓一跳：“兄弟，你们给我压眼，长安城里不能随便说这些话。”这时候呢，熊阔海手里拿着这张弓，哎，我说长安城的父老，这张弓我已然上好了弦了，你们众位也瞧见了，我既然卖弓，那么我这张弓卖多少钱呢？这张弓我卖白银五百两，要是有人买呢，你给我白银五百两，你就把这张弓拿走。要是有人能把我这张弓拉开，弓开如满月，我这张弓啊，白银五百两不要了，就白送给你了。如果我说了不算，我是匹夫之辈，我呀，这叫卖弓防友。诸位，你们听清楚了没有？这个熊阔还在这说，旁边这些老百姓光看热闹，没人说话。李豹就跟齐彪说：“哎，齐彪，你听见没有？你进去把这张弓给他拉开。我进去，我还拉不开呢。你拉不开，我再进去，咱们两个人一块儿把他这张弓拉开。刚才他可说了，把弓拉开，弓开如满月，给五百两。他可没说一人俩人。哎，好，你等着，我先进去。”齐彪挺身走进厂子里边，往熊阔海面前一站，我说：“卖弓的，你把弓递给我，让我瞧瞧。”熊阔海一瞧，这齐彪长得十分魁梧，一看就是身强力壮之人。好，他就把这张硬弓递给了齐彪、齐国远。齐彪接过来了，把弓背交给左手，右手一拢弓弦，钉子步往这一站。哎，嘿，我说卖弓的，我要拉开了，刚才你说怎么着？熊阔海心说要坏呀、啊，看他意思，他一较劲，他这力气就小不了。倘若他要把弓拉开了，可怎么办呢？我这张弓可不是为他来的。可是话已然说到这儿，熊阔海不能不认账。朋友，你要拉开了，我这张弓就奉送给你。齐彪右手一使劲，说了一声开开开咔。没想到齐彪啊，光长了个大个儿，一连拉了三次也没开动这张弓。哎呀，熊阔海这才把心放下。齐彪就喊上了：“哎，兄弟，你进来！哎，我进来了，进来了。”熊阔海一看，怎么又进来一个？

不小啊。还没等熊阔海问呢，这个李豹一纵身就走到齐彪齐国远身旁了。哎，咱们哥俩一块了。好家伙，这两个人一个拿着弓弦，一个拿着弓背，哎，一块喊一二三，开开开开，喊了三声开，哥俩同时使劲，才将将的把这张弓拉开了一点儿。熊阔海气坏了，有俩人拉一张弓的吗？过来一伸手，砰，就把这张弓夺过来了。我说，你们两个人拉这张弓，你们就不害臊吧，给我出去。看热闹的一阵场笑。这齐彪跟李豹两个人一害臊，面红过耳，只好走出圈外。熊阔海就说了，诸位，还有进来的没有？还有试弓的没有？可是这么着，你们估摸着自己能够拉得开，你们再进来，别跟刚才那俩小子似的进来给我丢人。这绿林中的人呐，就怕有人将火。王伯党就跟秦琼说，二哥，您听见没有，这小子可骂街不带脏字儿。好吧，二爷秦琼往前一迈步，你等着，我进去瞧瞧。跟着秦叔宝一纵身来到场子当中，冲着熊阔海一抱拳，卖弓的朋友请了。熊阔海一看秦琼这个人一脸的正气，怎么着，你也要试试吗？是啊，你说你要卖这张弓，请问你，你自己拉得开拉不开？哎呦，我说朋友，你以为我站着说大话呢吗？有道是光练不说是傻把式，光说不练是嘴把式，我拉三下你看看。说完了，熊阔海钉子步往这一站，前把如托钉泰山，后把如怀抱婴儿，后把一坠，咯喳喳喳喳喳喳喳，这人群里头可净是爱管闲事的。他给数着，一二三四五，整整的是36个响，熊阔海就把这张硬弓给拉满了。大家伙瞧着他，只见他轻舒圆背往前一送，嘎啷啷啷啷，还要皇宫。神社将军谢影灯心说，常言说得好，弓好拉，还弦难呐。就瞧着熊阔海一连拉了三个满堂红，谢影灯是暗竖大指，您瞧这拉弓射箭，咱们中国人拉弓跟外国人不一样。中国人拉弓射箭讲究八个字的功夫，是撑把拐墨雕裸迎合。谢应当赞成这个拉弓之人。这时候熊阔海还完弓，就跟秦琼说，朋友，我把这张弓给拉开了，怎么样，你是不是想试一试拉得开拉不开我这张弓？二爷秦琼心说，这个人两膀履历确实不小。秦琼二次抱拳，佩服你的神力，在下确实佩服，想当初我也吊过几天膀子，这么着我试一试，也许拉得开，也许拉不开，我可不敢说一定，你可千万不要笑话我。好吧，既然朋友你说到这儿了，你就试上一试。秦琼伸手把这张硬弓接过来，在手中一颠，心说这张弓可分量太重了，这是出号的硬弓，我是绝对拉不开的。秦琼一想，就把这弓梢放在地上了，使劲这么一转，这弓梢就插到地里头有几寸。然后二爷一矮身，那左脚顶住了弓弦，后腿一蹦，左手扶着弓背儿，

右手一拉这弓弦，使尽全身的履历开嗨，就听咔嚓嚓嚓嚓嚓嚓，二爷秦琼拉开了五成，再拉可就拉不动了。秦琼一松后把这弓弦回到原处，秦琼把这弓双手一递交给熊阔海：“这位壮士，我实在是拉不开，打搅打搅。”熊阔海也一愣：“朋友啊，你把这张弓插在地上拉，你可借着力呢。不过你能拉开五成，你也算是一条英雄好汉了。”二爷秦琼退出圈外。这哥几个一琢磨一嘀咕：“这个卖弓的为什么来到这儿卖？可能他有他的企图。”哥几个正琢磨着呢，就听东边铜锣开道人声呐喊：“镇殿将军查街来了，闪开闪开！”当地有地方啊，撒腿就跑到厂子里，来到熊阔海面前：“我说卖弓的，经营节度使宇文将军可来了，你可别嚷，我可早就告诉你了，你可千万别惹事儿。”“好，你放心，老爷，我不惹事儿。”这个地方赶紧跑出厂子，来到道旁边，就跟这些老百姓说：“我说诸位，你们赶紧闪闪吧，宇文将军查街已然查下来了。”老百姓赶紧往旁边闪，一会儿的功夫是鸦雀无声。时间不大，由打东边就来了队伍了，前边是一队气死风灯开路，200名御林军。这200名御林军每个全都是身高体壮，肋侠佩刀。在200名御林军后边，就是宇文成都骑着高头大马，压着队伍慢慢的往前走。他在弹压地面，正在巡查街市，正好走到熊阔海卖弓的厂子旁边。本来是鸦雀无声吧，宇文成都这匹马刚到这儿，熊阔海在这厂子里嚷上了：“哎，卖弓啊，卖弓！”这一嗓子不要紧，宇文成都双脚一扣蹬，宇文成都就勒住了马。顺声音观瞧，就瞧着把式厂子里头站着一个大汉，身高足够一丈开外。这个大汉手里拿着弓：“哎，我说诸位，我这张弓叫铜弦铁臂弓，要卖是1500两，谁要把我弓拉开了，我是双手奉送，分文不取。嘿嘿，可叹呐，可叹！我在这儿摆这把式场子已然3天了，这么大长安城就没有一个能够拉开我这张神臂弓的，实在叫我好笑啊！”哈哈哈哈！他这一乐，宇文成都这么一听，眼珠一转，宇文成都心里就明白了。人马列开，把地方换来。地方听见了，赶紧来到宇文成都面前，扑通一声就跪下了。宇文成都一看，这个地方脸上的颜色全都变了。地方是哆里哆嗦：“啊，将军在上，小人们给您磕头了。”宇文成都用手一指熊阔海：“地方，你把那个卖弓之人传到我的马前，让他拿着弓前来回话。”“是，遵命。”地方哆了哆嗦站起来，来到厂子里。“我说黑大个儿，这回您老人家不嚷了吧？宇文将军怪罪下来了，走吧，拿着弓您跟我回话去吧。”“好啊，回话就回话，谁买我就卖给谁。”熊阔海心中正高兴呢，“我找的就是你宇文成都。”“宇文成都啊，这回我把你等来了，我要抢你这面金牌。”熊阔海跟着地方上了甬路，他仔细一瞧这宇文成都，心中也是暗暗赞叹。

宇文成都确实长得好人样，跳下马来，平顶身高丈二开外，跟熊阔海这个儿差不了多少，长得胸前宽，背膀厚，十分的威武，头上戴着一顶黄金帅子盔，九曲簪缨高寨，勒着一对黄金摩额。

杏黄的绒绳判甲丝绦一巴掌宽，狮门带沙腰，肋下佩戴一口重钢宝剑，金石剑金铜口，杏黄绒绳挽手，双锤倒挂灯笼穗，于太尉两张裙遮住磕膝护住腿，大红的中衣一双五彩花靴牢踏在一对紫金凳内，身背后糊了金顶黄缎色八杆护背旗，上绣帅子巴德，是廉权智信仁勇严明。再往脸上一看，这宇文成都长得好人样了，黄脸膛，面瓷淡金闪闪发光，宽天庭重地阁，两道抹子眉直插入鬓斜入天层，一双大眼烁烁放光，在他两眉中间有一块黑迹，虽然是黑迹，但让你看着不寒碜。这块黑迹一寸多长，形状好像个枣核，从远处看呢，就好像立生一目三只眼，准头端正，四字海口，双耳有轮，海下一部黑胡须，透着又威风又凶猛。在他胸前挂着一面金牌，金牌上是朱砂笔写的亲赐两个字，还有一行字是天下无敌神勇大将军。就这面金牌说明宇文成都是天下第一，这是开皇天子杨坚所赐。宇文成都跨下一匹马，这匹马是匹千里马，高八尺，蹄之背长长耳，头之尾枣红色的千里驹，有个名字叫千里枣流驹。这马长得也很好看，细蹄翠，大蹄碗，唐了脖，竹签的耳朵，而且鞍颤脚缓鲜明，象挂威武灵双蹄胸，在鸟翅环德胜钩上挂着一条凤翅金堂。在宇文成都马后有一个掌旗官高挑一面大道旗，这面大旗是黄缎子的，周围白火焰，旗子当中间是白月官，里边两个字宇文，在上边还有一行小字，是经营节度使镇殿大将军。两旁的兵丁高举沙灯，更衬得宇文成都威风凛凛，煞气腾腾。地方把熊阔海带到宇文成都的面前，熊阔海呢就把这张硬弓往地上一放，双手一抱拳，哎，将军在上，买工人参见。宇文成都一看熊阔海立而不跪，宇文成都微微一笑，嘿，来呀，棋牌官，把弓取来带本将军观看。手下棋牌官赶紧把弓由打地上取过来，递给了宇文成都。宇文成都左手接过这一张硬弓，看了看弓背、弓梢、弓弦，我说卖弓之人，哎，将军有话请讲，刚才你高声呐喊，本将军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看你绝不是良善之辈呀、啊！谁能花500两银子买你这张硬弓，你来到长安城是不是卖弓访友？将军，既然说到这儿，你就知道我干什么来的了。好啊，你明明知道我宇文成都前来查阅，你故意再次挑衅。说到这儿，宇文成都一低头，右手托起了胸前这面金牌，你是不是为他而来？熊阔海一听，心说宇文成都这小子，嘿，他还够鬼的。熊阔海把头一抬，不错呀，将军，你既然说到这儿了，那么我问问你，你怎么知道我是为他而来？哎，既然你这

0: 想，你有什么办法对付我？宇文成都是哈哈大笑。卖公之人，我一不问你姓什么叫什么，二不问你家住哪里，三不问你是干什么的。卖公之人，今天我要跟你论一论这一张弓，咱们下回再说。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龄百宝箱，我是佟掌柜。春天的火车即将出发了，各位叔叔阿姨们准备好了吗？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下火车出行。也有很多的这个银发旅行列车呢，从全国各地发车了，有从山东烟台出发的齐鲁之星，哎，当然也有从成都出发的熊猫专列。几乎每趟列车呢都是预定爆满，赏花的、康养的、民族风情的、特色线路太多了。今天给大家呀介绍一个是四川的熊猫专列。那这趟旅游列车呢，是沿着云南的临沧、双江、沧源、翁丁、建水、蒙自、河口这些地点展开的行程，在元阳的坝达地田观赏哈尼族的梯田、云海，还可以看一下哈尼族的建筑风光，当然呢，还能了解体验一下哈尼族的文化，还有中越边境云南段最大的口岸，而且呢是滇越铁路昆河段的终点站，当然了，与越南的老街市隔河相望。行程当中呢，你会体验这个佤族啊、傣族啊、哈尼族、白族等多民族的风土人情，可以品尝一下迎宾宴，还有哈尼族的风味餐、建水的汽锅鸡，哎呦，太多太多的美食了。当然了，很多老年人关心的是什么呀？出行的时候自己的身体健康有没有人关注？当然有了，不光是精神层面上的，这个车上呢可以唱歌、品茶，还有各种娱乐活动。车上呢当然有随行的医生，而且呢车厢内还有很多的健康小贴士，还有铁路部门呢精心打造的健康主题列车，而且车上的健康宣传的标志标识啊都特别的清晰，关键还有冷藏药品的冰箱，而且呢还有银发护卫队，所以啊老年人一点都不用担心。你看这些服务啊，可以让叔叔阿姨们能够安心放心舒心的欣赏风景，享受旅途的美好时光。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茉莉，欢迎收听今天的乐龄百宝箱。说到饮食健康，很多朋友会纠结吃什么补品，其实最好的医生往往就在我们的菜篮子里。今天啊，就和大家分享一个简单易行的彩虹饮食法则。所谓彩虹饮食，指的是我们每天吃的蔬菜水果颜色越丰富越好。红色像番茄、西瓜，富含番茄红素，对心血管有保护作用。橙黄色的胡萝卜、南瓜富含胡萝卜素，是保护视力的好帮手。绿色的西兰花、菠菜则是叶酸和维生素的宝库。还有紫色的甘蓝、蓝莓，花青素含量高，是抗氧化的主力军。还有白色的菌菇、大蒜，则在免疫力增强方面功不可没。所以在这里要建议大家，每顿饭尽量搭配3到4种不同颜色的食材。比如中午饭里可以有绿色的青菜，搭配橙色的胡萝卜丝儿，再加上几朵白色的木耳，这样啊，不仅看起来赏心悦目，营养上也做到了互补。记住，吃得五彩缤纷，身体才能元气满满。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5: 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名字。春风又起，老朋友们有多久没让颈椎喘口气了？很多老年朋友长时间低头看手机，颈椎就像一根紧绷的弦，动不动就抗议。其实老祖宗早就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天然良方，放风筝。别小看这个春日里的休闲活动，在康复科医生眼里，这简直是给颈椎病患者量身定制的

0: 天然康复仪，不昂贵，不受罪，还管用。放风筝时脖子后仰，下巴上抬，这正是康复科里常教的颈伸肌群训练。经常做这个动作，能缓解颈肩僵硬，改善脑部供血。盯着手机屏幕，眼睛的焦距一直固定在短距离。放风筝时，眼睛追随高空的风筝，远近交替调节，能放松睫状肌，缓解视疲劳。脖子舒服了，眼睛也舒服了。春风吹着，太阳晒着，老年朋友们在开阔的户外或站或坐，这种环境本身就能降低压力激素，很多颈椎病也是累出来加闷出来的。放风筝正好对症。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茉莉。水是生命之源，但您真的会喝水吗？今天的健康提示给您总结科学喝水的三不要。第一，不要等到口渴了再喝水。根据中华预防医学会的建议，当人感到口渴时，身体其实已经处于轻度缺水状态，尤其是老年人感觉神经不敏感，更要养成定时饮水的好习惯。第二，不要一次性猛灌，一次性大量饮水会加重肾脏和心脏的负担，甚至引起水中毒，建议少量多次，每次100到200毫升为宜。第三，不要用含糖饮料代替白水。无论是可乐、果汁还是奶茶，都含有大量的添加糖。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指出。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1: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2: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3: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4: 玩而不真，鬼也；玩而不精，赖也；玩而不究，愚也。一个真正的文玩玩家，上升到最高境界，就是做人、做事、做学问。

北京时间7:02，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文玩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6，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来互动了啊。这个今天是据说啊，这是昨天小凤眼不说让我给磨了吗？磨完之后吧，哎，一会儿再跟你们唠啊。这个介绍一下啥呢？今天是这个把抖音给你们开开了，这大天珠发个福袋，那9.9来，有没有哥哥点亮灯牌？那个，昨天网友们普遍跟我反映说，网络上几乎听不着，也不是几乎，那就是根本听不着这个节目了。我说那咋整呢？然后昨天就一大帮网友说，要明天早上要网络平台还不好使，咱们就把抖音开开吧。我说不开，人说开不开吧。现在说那个电台主播说哪有几个不开直播的呀？我说人家那一个个都长得赛天仙的，是不是？我这没啥好开的。然后那个人说你开美颜你也赛天仙。我刚才我开了一下美颜，我发现确实不行啊，确实这个。瞅着就有点假了啊！谁家好老爷们？你说我，关键我还剃个大秃头啊！这个一美颜，他还给我个尖个下巴啊，给我整个溜尖的下巴，一瞅着我的妈，像那个南瓜籽成精了似的。我说算了吧，让我把所有美颜都关了，然后这个给网友们开一会儿啊，这个。能听着节目啊，这能在这个平台上听着节目。然后但尽量别在这个平台上互动啊，因为我一看这个就溜号了。人呢这个不能一心二用啊，不能三心二意啊，这还唠文玩啊。两个互动平台刚才说了吧，第一个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6，啊，这对南疆可算看到了。哎，对，就是我现在手里玩这个村里的果啊，这个果反正原先吧，我说过，我个人哎，人就是这样。昨天跟一个北京的网友唠时候还是呢，我给他弄过多少对核桃，还有一对纯野生的三棱，还有一些秋子，那都是我真的朋友们啊，绞尽脑汁啊给他找的呀，殚精竭虑啊，真的朋友们。这个给他找了好几对核桃，结果他跟我说，他说他一对没留，昨天跟我说的，啊，北京的一位盲人朋友，那个。

原来节目唠过，给他弄了一大堆，结果他昨天跟我说，名字我全给你邮回去，不玩了。我给他弄了一串这个老树的一代盘龙纹，然后他说我现在就玩这小金刚了，那核桃啊，包括以前我给弄什么白杨籽什么乱七八糟的，我都给你邮回去。说我现在这个也不愿玩了，我前两天又给他找了一对，找了一对寿桃。他说咋的吧，我还得是因为他虽然现在是住在北京，但他也是个东北人啊，他这个根儿上啊还是东北这头的。他说我还是得玩这个玩秋的，你帮我找到好秋，我给他弄了一对寿桃。现在有的地方叫大草莓，大草莓就那玩意儿，那玩意儿吧，桩矮没尖儿，肚大平底儿，就是你拿在手里头，你要不看的话，它几乎它的手感。跟这个麻核桃的手感几乎就差不多了，秋子，我给他邮去了。我说骨质什么的方面面还是不错的。我给邮去之后，他上手，他说：“哎，手感什么玩意儿吧？这个尺寸的啥啥啥都不错，就是稍微可能还是有点嫌轻。骨质啥都挺好玩的吧，也不是像普遍的大秋子，大生意了，还老师好，你可别，大生意，这个大生意，朋友们可以这个感兴。”我看是不是那谁可以关注一手啊，这是我非常玩的非常好的一个大哥，他就是专门做这个藏区回流的。然后那个老大哪儿来的，你看要不说就不能往开差啊，这个秋子邮到他手之后，他啥都挺好，就手感差点，然后也给我拿回来。他说现在啥都不玩了，现在啥都不玩了，然后就是专注的玩那个盘龙纹了。我说行吧，你都给我邮回来吧。就是人有的，然后跟我是这个科。他说名字呀，就是算了，不给放了。他就是盲人，他也没法打字，他夸夸夸给我发语音，一发基本他给我一发呀，都60秒，然后七八条八九条那么发。他就是典型我节目上唠的那种，不知道自己要啥，不知道自己玩啥的，就标准，他是标准这种，就是他得靠别人推荐。我要跟他说啥啥啥啥好，他一定就是啥啥啥啥好。我曾经有一段时间他要桃核，我说行吧，我就找来找去，他还喜欢手感沉的，啊，他喜欢那种手感分量稍微沉点。朋友们，你就说桃核。然后还喜欢小尺寸，不喜欢那种大尺寸，傻大傻大的呢。我给他整过一串，就河北那头的那种，那个标准的河北桃核啊，就挺老大，挺老大。原来其实卖挺贵，曾经有一阶段河北桃核得30-40一颗吧，七八年前，就是文玩圈里桃核刚开始火的时候，那会儿河北桃核是比较吃香的。个大，基本能达到个1.7, 1.8, 1.9, 2.0, 2.1, 2.2，就这个尺寸。2.2 呢基本就相当大的了，就那种大桃核。然后关键它啥呢，那会儿的河北桃核就已经能实现什么，能实现矮装了。龙乐老师他说要是盲人的话变色就不必在意了，手感。对，他是一个非常在意手感的人。我给他弄个那么多桃核桃啊，桃核呀、啊、手串等等等等，他都是搁手里头一摸，哎，手感不好。我给他发图没有用啊，发啥图都没有用，就得是这东西我给他邮过去，邮去他上手一摸一感受，哎，说不行，就给我邮回来了。一感受说，哎，这个还不错，然后他就留下了，基本都是这样。然后这个之前有一段时间要桃核，我给他邮去一串。那都是我真的朋友们，我老用心的找完之后给他邮去，人说不行，就是方方面面手感呢，就还是觉得轻，就是又给我邮回来了，啊，又给我邮，就是就给我邮回来，就打回来老多东西了，就是手感有时候我也去感受他的感受，我说这玩意儿能什么手感呢？感受不太那么明白，全给我邮回来了之后。跟我说还得整，哈哈，就是这颗全给我邮回来之后，他说不行，我还得整。然后我说你想要啥样，我就问他，我说你把你心目当中想要的这种核桃你给我描述一下。你比如说这核桃坚决不能有大尖儿，然后呢他还是啥呢，他说这个就有点尖儿的也无所谓，还是说这一定得是凹底儿，一定得是大肚，
一定得是细纹，一定得是粗纹粗筋，你是一定得是顺纹，还是一定得是这种麻

蚂蚁文、嘎的文，就是我还是那句话，就有题目的文章我才好做，啥题目没有，就是这些手感，我的天哪，我给他邮去俩大腿吧，要手感，这老跟我这么唠。那个你看龙龙说加点金属配重的，他还不是说一味的追求分量沉，你就想这个纹理他拿在手里，他不玩大金他不玩大金刚，我想起来他不玩大金刚，曾经有段时间他要什么呢，小秋的手串，也是大概得是七八年前吧，六七年前七八年前有一阶段开始火小秋的手串，也是其实这东西最早也是人家河北那头火的，小秋最早最早呢还不是河北，完全河北是北京周边，北京周边的几个就是郊县呢，什么石景山啊、廊坊啊、平谷啊、延庆啊，就那几个地方，哪儿呢？门头沟，门头沟，曾经有一段时间，门头沟那头的一个八棱矮装小秋子，在整个文玩市场上，哗一下就火爆起来了。火爆起来了之后，卖高价，那会儿真的卖高价，就一粒儿啊，朋友们，就一颗，你琢磨他做手串最少最少小尺寸的话也得12粒到13粒之间，就是小尺寸的话，曾经有一阶段就一粒能卖到100多200多，特别好，就门头沟啊，朋友们，门头沟的基本都得是个几百打底，两三百打底，然后点了一千，什么玩意点了一千了，你别说缩略的话呀，说全乎了，什么玩意儿点了一千了，反正那阵秋子就轻松过千，就门头沟的那会儿，然后后来在河北周边也找到那种小秋子，但是呢装型没有门头沟的矮，装型要稍微高一点，然后拔到金，秋子的最大特点不就是拔到金吗，无论说是那种小灯笼秋子，还是说那种咱们东北的普遍的秋子，其实也是非常明显拔到金，然后在这个拔到点赞过一千了，我这都看不着啊，看着了看着了，哎，有一个什么本场音浪114，本场点赞1413，哎呀妈，这数这好，哎呀妈，1413，那个点赞过千，点赞过千，人家点赞都过万，哎呦我的妈，我才过千。慕白问明哥，昨天有节目，昨天没节目，昨天放重播，昨天早上有点事儿，就是赶早啊，头天晚上我跟我们导播就已经说好了，我说你帮我放去重播吧，昨天喜马拉雅没有节目啊，也没有上传，对，昨天重播啊，昨天重播，有一网友还问我，爱似葱花，他说帅呀，我的明哥，一上班熬困，他说大哥是瘦了吗，闲的，抖音这玩意儿要不说呢，朋友们，就是你整个母猪搁上的一美颜，那也是猪若天仙，就是所以说我跟你说，抖音直播呀，但凡你瞅着长得有点好看那个，你都得存疑，不一上来就开始淌哈喇子了，不要，得存疑，你知道不得？抖音这个美颜实在太狠，见过一个老太太，美完颜之后。就是那白头发美完颜之后也都是乌黑秀发，都那样式的，整的好家也跟个大姑娘，然后美音就是你这手一挡，然后这不是美颜有一瞬间掉去吗，一瞅老太太啊，这抖音就不要信了，这两天倒是瘦了几斤，这拔牙嘛，拔牙拔的这个啥也不让吃，这你看上周五拔的，到这周五这不就一周了吗，这不能跟你们扯没用的啊，这一扯没用的就那啥了。老刘还说大哥这一开美颜的真精神呢。他就是啥呢，这两天还有点啥呢，这两天还有点晒黑了，但是这抖音一开呀、啊、还显得我挺白还。那个大生意说牙呢给我留着，不行，我那个牙一半都没有了，它上面就是整个。那个牙面他给切去，本身也是烂了个大窟窿啊！人说这节不就是扯闲板的吗？行吧，这个我争取在这个一片混乱的这个互动当中，把这个今天主要要唠。

0: 奥的这个再跟网友们唠了。今天其实主要想说的还是啥呢？一上班，我问他说：“大哥，你那天珠卖吗？多少钱？”这个新天珠，新的，你瞅十二眼新的，但是反正现在新的卖的也都不便宜。你们好心，你们问问大生意，现在新的很多，所谓新的，哎，大生意就是我节目上跟你们说的那个，你们天珠这个，哎呀，我六七年前收回来的，还六七年前收，那不就是不出货吗？哎，不还六七年前收回来，他就是他，就是他。哎呀，那个现在新天珠，你像聚源的，你像那个上顶的，他们有一些真的朋友们，这个是那个，我刚刚说的啥玩意儿？就他们的现在很多做的新天珠也不便宜，有一些就是防老啊。这两天我还刷啥呢？防老核桃，就是给那个核桃做旧，还纯手工。纯手工二十年，纯手工做旧老核桃，我就想不明白，怎么二十年还做旧的纯手工做旧老核桃？一瞅新蛤蟆，咱们听段宣传，回来接着唠啊。
1: 王大为，中国学生公安大学教授，
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3: 在家放寒假，
4: 哥们儿，订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6: 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7: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8: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9: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0: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1: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0: 早年
11: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7: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2: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江河湖海任高下，手也文玩笑古今。名字说文玩。

来北京时间7:19，欢迎回到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完，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3，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来互动了啊。今天呢，网络平台昨天就瘫痪了，这个总瘫痪，真的，你是钱儿没给到位呀，还是咋的，酒没喝到位呀？据说啊，网络这个总给我们，包括有一些地方，我们这不是九地十州都是那个全省覆盖的嘛？当然吧，我们不是说全省同频覆盖，你像人家101038呀，或者像人家那个乡村台，好像是吧，叫新闻台，新闻台频点是多少我都忘了。那个人家是全省是一个频点，像我们这都后干的，我们全省不是同一频点。别的地方什么92.71的呀，什么106.4，什么别的地方什么辽源的、通化啥的，人家有当地的频点。但是好在是我们能做到全省覆盖，但是吧，人家有的时候就把我们当地的信号啪给关了，就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然后网络也是，网络就总瘫痪，前天就瘫痪了，今天恢复啊，今天恢复了，那我抖音给你们关了啊。然后这个说今天还瘫痪，我就给你们开一会儿啊。哎呀，还有问是不是瘦了？稍微瘦了点儿，稍微瘦了点儿，因为这个拔牙嘛，啊，这里头，最里头那颗那个立式牙给拔了，

是有点那啥了，它有点就它是倒着长的，就前面这颗牙，前面这正常这颗磨牙是竖着长的，后面这颗把它斜着长。你说我的妈呀，一个牙你还长出小鸟依人的感觉来了，哎呀妈，斜也拉胯，就这么淡着前面那颗，把前面那颗就是这牙根那地方也给顶坏了。然后他自己常年刷不到，常年刷不那么干净，也不是刷不到，是刷不那么干净。我天天刷牙，人家说刷牙不要草草了事，不要一两分钟就刷完，刷牙得三分钟以上。我刷牙都六七分钟，朋友们，就那牙刷搁里咔咔咔咔一顿出出进进呐。啊，这么长出出进进的，这个天天一天两回，但是那就是慢慢的就反正也龋齿，咔，后来烂个大窟窿，拔了，反正这两天吃东西多多少少还是受点影响，有时候吃吃都不愿吃，吃吃都吃烦了都，吃两口你还得注意着，还得歪着头吃，要有时吃吃那食物就跑那边那坑里去了，你还得歪着头。嚼，赶紧嚼两口，赶紧嚼吧两下就赶紧咽，吃就吃烦了。反正这两天掉了几斤，掉了能有将近十斤啊，将近十斤。那我掉快，我基数大呀。然后那个还唠回来啊，唠今天要唠那什么，就是朋友们文玩的选择，一定得知道自己选是，就是一定得知道自己要啥，要不整点流食。我前两天不唠了吗？那个你说让我纯煮粥。那大米粥吧，什么朋友们，什么二米粥啊，小米粥啥的吧，我实在是也不太愿意喝了。然后我说整点啥呢，家不有那个买的那个牛奶吗，把那牛奶散装的打的那现打那种散装牛奶。打那牛奶咕嘟咕嘟煮开了之后啊，把那麦片夸夸往里头一夹。刚开始我还想往里放点巧克力或者放点啥，后来我想算了吧。这好不容易稍微饿瘦点，我再别再炫回来。这两天糖坚决一口没碰啊，就怕这糖不是假就上来。煮的麦片煮完了之后晾凉，人那个牙科的那大夫，人家跟我说一定得不能吃热的，得吃凉的，吃温凉的，人是这么说的，吃温凉的，那意思就是别烫着伤口，嘴里头别温度太高，它可能防止说这个伤口再破了再出血或者啥的呗，谁知道了呢具体的。然后就给它晾凉，然后那麦片凉了，牛奶不也凉了吗，煮的烂烂乎乎的吧，真是不用嚼，拿舌头根一顶就咽下去了，一勺一勺吃，吃完之后我就忘了啥了呢，我就忘了那麦片凉能吃，那牛奶凉着没法喝，牛奶喝完之后一斤一斤的那个生牛奶煮完了之后，煮的那位麦片凉了之后，喝完之后，这肚就开始急了咕噜，开始闹上了，又窜了两天啊，又窜了两天，可不是掉分量。那个大铁棍他说我这两天去上班，上了两天掉了四斤，你这就是典型不适合上班，在家吧，你看看哪儿还需要处级干部，你应聘一下，然后在家工作吧，那个。哎呀，老啥来的啊，我这都是南疆石呢，我忘了跟没跟玩我们唠过这个事儿了啊。第一次看名字，老师千万别叫老师，我总说这个歌千万别叫老师啊，叫的我浑身都嘚瑟啊，千万别叫老师，咱们这节目没有老师，咱们这节目只有玩友。他说听声音一直以为是个戴着眼镜学者模样的老头，嗯，哼哼哼。那个人家原先还有说我声跟市级那个市台广播有一个姓苏的一个人吧，好像是，还是他那是真名还播音名我也不知道，说我声音跟他像，说一听声以为是个大胖子，就是那种的。反正声音嘛，广播尤其是干广播，现在还好了，现在这抖音直播一开长啥德行都能看得着。现在这个广播电台主持人还哪有什么私密性可言，我当年上学时候听广播，朋友们，那真的那个欺骗性相当强了，那真的朋友们，那欺骗你一听声，我的妈呀，那不全天下除了嫦娥就是他呀，我的天，那你一听那个声，你再一瞅那个长相，我原先那啥，我原先说现在不太敢说了，因为
现在这台里头认识的主持人认识越来越

来越多吧，你不敢得罪那么些人了。原来我谁也不认识我，我怕谁呀？我得罪你们咋的？是不是？现在其实吧也差一点了，讲话了，儿子也有了，是不是？家庭幸福，生活美满的，就跟你们有啥？我原先我就说说这个，就这原来是九套频率，现在应该是八套频率啊。有一个频率，当然哪个频率咱就不指名道姓了。那个频率里头，我的妈呀，我就感觉好像那个唐僧师徒西行路上打死那妖怪都投胎到那个频率去了。好家伙，怎么长成那个样子，什么歪瓜裂枣都有。后来反正哎呀，现在我是属于啥呢朋友，现在我属于这个看惯了，看看的就习惯了。那大话西游里怎么讲来的，吐吐我就习惯了。那个唠哪儿来的？那个人呐，朋友们，哎呦我的妈呀！这个南疆石啊，怎么弄的？刚才有玩友问，我看先等会儿，我看一眼有没有互动啊。我先给人互动念。MXL 他说抖音直播间叫啥？抖音直播间叫三千文玩主人啊，叫三千文玩主人。我不是发朋友圈了吗？那个小青什么玩意儿，笑死我！张磊，哎。看没看着朋友们，看没看着，这是今天唯一一个互动正经内容的啊。老六交通那雨山还挺好，你们呐老色批。明哥一会儿下播了帮忙看看这对核桃是不是南疆石，我看看啊，你这发也不是核桃啊，上面的最上面的是南疆石，颜色还挺深了，你是不是手出大汗呢？南疆石玩这么深，但是你这个不是那什么啊，你这个不是标准的那个逐鹿果，你啊是逐鹿果，你这个是逐鹿的啊，是逐鹿的，但是你这个不是南疆石村里的果啊，但你这就已经属于也是炮弹装了，炮弹装凹底儿、菱形旗儿、小疙瘩纹、十字尖儿、粗筋，基本这个就是南疆石的这些特征基本是符合的啊，来水的果，朋友们。你要一问说是河北涞水的南疆石，我个人的建议啊，当然你要说哎呀我们图便宜或者怎么着啊，这个可以买也能玩，你说这世间哪有不能玩的核桃，我原先我就唠这个啊，那个刚才你们看那大铁棍子那个，那就是个标准玩核桃的啊，就这一辈就死核桃身上了那种的，就是他苦苦玩，他核桃比我核桃多多的，他的核桃得是我的几倍吧，得是我的十几倍，他核就那么多，他核啥都玩，但是他的核都质量还都不错，配对一般。我原来见过啥朋友们，就那个核桃啊，一旦雨水特别大的时候，就捋着这个核桃的筋呢、啊，一道一道的这个筋落的这个纹理，捋着那个筋全都是黄的。你说他那黄还不是糠，不是糠的那种黄，就是黄，就是咱们经常说，哎，说今年雨水大了黄，或者今年这个肥没上好。农药没打好的话，它的出的那种黄，就都是那种黄。你整体一掂量，分量还挺沉。尤其是以谁呢？鲳鳗，就是野狼，以鲳鳗就是这一类的这个核桃特别具有代表性。那个黄特别多，全是黄，咔咔咔。然后朋友们，这玩意儿吧，人有的时候，你就玩文玩的人呐，玩文普遍玩文玩的人，他都有点隔路。就在我看来其实都有点隔路，玩着玩着吧，原先我节目上总说玩文玩的人最具代表性的心理就是人无我有，人有我忧，人无我有就是我有这个，哪怕他是一个有什么问题，就在咱们正常来说，就打比方说这人这人没有肾，对不对？就长长天然长没有肾，个人来讲，你这总那肯定咱得说是说是残疾人，但是你要放到核桃啊，放到文玩各种各样文玩里来讲，就是他天生长得就有点残，但是呢，人就认为说，哎，这东西有点意思。你比如说佛肚，你比如说眼镜蛇，除了那个人工的眼镜蛇啊，朋友们，人工眼镜蛇现在不叫眼镜蛇了，人工眼镜蛇现在叫聚宝盆了。它这个核桃长的时候，在其中这一面肚上涂上胶，不让它长，涂上胶，这个把那个青皮给它整死了之后，它不就只长另一头，就这么扣上了吗？哎，对，
那个强磊精灵说起个好听名叫黄金甲，对，这就是刚才我说那个。

0: 满黄的核桃，就从尖到底，从每一道，从粗筋到这个到棱子，然后到所有的这纹理上面你就找吧，全带黄，然后起个名叫黄金甲。然后你掂量分量也挺沉，你就觉得它肯定也是成熟度够了。没错，它成熟度确实够，它长到时候了。它就是今年雨水或者是那个打药没打好，就是导致它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黄，还不影响它分量。你玩手感啥的都挺好，玩出来之后也漂亮。就那个黄，朋友们，你刚上手的时候是那种白黄色，是哪种呢？就黄杨木刚锯出来那种白黄色啊，黄辣黄辣那种白黄色。然后你给它刷清洗出来之后，放在稍微氧化氧化，它就变成了那种非常明显的浅黄色。浅黄色之后你玩一段时间，它就变成那种橘黄色，就是浅橘黄，就是明显是包浆上色了那种浅橘黄，也挺好看。所以这玩意也隔路，朋友们，也隔路。很多人现在还特意追求这种黄金甲的核桃，去到处找这种稍微有点黄，黄不多的卖的便宜，黄全黄的，哎，卖的还贵，反倒还贵呢。所以说这个有的时候就这帮人玩啥玩意也挺可乐。一大早见到真人了，嗯，那这今天说网络不好使，给你们开会儿直播嘛。然后这个，南疆石，对，那个来水的南疆石呢，尽量能不买就不买了啊，一是能不买就不买了，但是前提还是啥呢，就是也是在预算的范围内啊。然后再有一个就赵喜满，赵喜满是一个非常标准的来水，不以后天天播吗？看情况吧，啊，就他小熊，哎，不是他，是谁来的？昨天播吧，怎么怎么着了？什么你不播我就怎么，以后你就失去我了，怎么着？我说播该你们的啊，播开啊，该你们的。赵喜满南疆石，这是一个标准的，这是标准的嫁接南疆石。赵喜满南疆石是标准的嫁接南疆石。我甚至原先我不说吗？我甚至原先听过这样一种说法，人说赵喜满南疆石啊就不足以称为南疆石了，就是你随便叫个别的啥嘛，就跟啥似的，朋友们，就跟那个最早最早当年的麦穗虎头贾宝完之后叫狮虎兽，为什么？它其实就是在大家普遍追求狮子头的时候，它不是一个虎头吗？虎头的话呢，可能大家就觉得哎呀不如狮子头，就大家一窝蜂的再去追捧狮子头的时候，把虎头麦穗虎头给它夹板，而且麦穗麦虎它本身它装型也高，装型高，肚子呢又没有那么胀手，还带点尖儿，所以说把它夹板，那会儿都流行夹板，给麦虎夹挺矮，夹挺矮之后，然后叫狮虎兽，就是虎头的名字里头再加个狮子头，就为了蹭这个热量，蹭这个热度，叫狮虎兽。其实你要你就不叫狮虎兽，你就叫个，你比如说什么，什么你就随便起个，真的朋友们随便起个啥名都行，就是你包括赵喜满也是，你赵喜满你起个什么赵喜满狮虎兽，就但类似啊，叫个啥名都行，你还叫南疆石，确实它的底子，它的主体就基数，原先我唠过这事儿，你要说拿什么什么玩意嫁接，它底下有一个原来基数，正常现在咱们玩的所有的麻核桃啊，最早最早它其实也是嫁接出来的。就是现在咱们玩的这些麻核桃，它也不是咱们本土的核桃。哎，零七零五，他明也早，你也早啊，这企业都够早的。最早最早，咱们中国本土的核桃就是秋子，在这个秋子的基础上开始嫁接，咱们现在看到这些麻核桃嫁接出来、培育出来才有的这些麻核桃，基数其实全秋子。后来长着长着呢，现在就是用秋子用麻核桃的基数啊，用麻核桃的这个基数，因为最早最早就是都用啥呢？虎头，鸡心，鸡心是那会儿最多的，用鸡心的基数来进行嫁接，嫁接其他品种，比如说狮头等等等等，就嫁接这些品种。然后基数是这个鸡心核桃。你比如说这树啊，这一棵树，打比方说这树在一米以上的位置，我进行嫁接别的，一米以下的位置发芽了，它 这个发出来的牙长出来的仍然是鸡心，但是它的整体风格会多多少少的窜一点味儿。这个原先我也唠过这个事儿，就是打它这个树的底子就是南疆石，但是因为嫁接嫁接来嫁接去，然后或者是用南疆石的码子来进行嫁接，嫁接完之后它那个果首先保证了啥呢，所有的膏装没有，但是实话实说朋友们，玩南疆石啊，100个玩南疆石的99个不都是为了玩它这膏装吗，这个膏装然后玩它这个大肚子。赵喜版南疆石做到什么了呢，大平底了，非常舒展大平底，但南疆石它的特点不就是这凹底吗，对不对，这小凹底，大手指头在这凹底里头就这么来回这么一蹭，这个手感特别舒服。结果嫁接完的到赵喜满，它是一个大平底，而且确实是平底，真的是平底，就是失去了它凹底的特征。然后赵喜满南疆石呢变成了这种长旗儿，它的整个这个旗儿啊变成了长旗儿，就失去了它这个菱形旗儿的这个特征。反正吧，赵喜满南疆石我曾经玩过，但是就是玩了很久啊，玩了很久，那段还真让我玩出来那段赵喜满，但是怎么玩怎么都觉得不得劲儿，就后来就还是让我给送人了，还是让谁要去了我就忘了啊。后来我就是一直手里头没有一个特别称心的南疆石，我这些年手里头没缺过南疆石，但是一对特别称心的没有。直到我看到了他啊，朋友们，现在抖音上能看到这对儿。这对儿是去年下半年的时候在于老师手里头拿的。于老师因为别的人，真的朋友们，别的人不是特别可信。有一些尤其你在网络上认识的一些商家不是特别可信。于老师是什么，因为什么呢，于老师是实实在在的，他一年跑两趟南疆石村。啊，他曾经有一段时间买个房车，就为了去着方便，收货方便。他整个房车，整个二手房车，一年得上一趟南疆石村，然后在这村里头收一圈果。他是绝对能保证，他到了村里之后，他跟我微信视频啊，大兄弟，我到这儿了。我说，哎呀，老哥，怎么样？然后你比如说他看货到谁家看货的时候，他都给我发个视频，哎，你看今年果怎么样。你说今年南疆，去年南疆石的果，朋友们，去年的2025年南疆石村的果啊，90%、88%吧，88%以上都带黄，就因为去年的雨水问题，导致去年的都带黄。但是万幸我这个呢不是25年果，我这是24年的果，在于老师手里头放了一年，25年我看着的，他给放进来了，放一小盒里了，这果他想自己留出来的。他是于老师手里年年收回来这个南疆石的果呢，我年年都去看，年年看吧，朋友们，就是我现在就这么说吧，我现在这个我玩文玩这个阶段吧，玩完这阶段我没有必要玩，手里头没有必要玩一大堆核桃，说整个好几十对我没有必要了，我手里现在有个两对三对就够了，就是我经常玩的有个两对三对就够了。但是我不说了，我没有特别称心的南疆石，我就说我宁可吧，我宁可花高价吧，我说我收一对称心的南疆石。因为我朋友们老听文玩节目的都知道，我其实就喜欢南疆石，我个人也最推崇的就是这个南疆石啊。别的你说好不好，有没有喜欢的苹果，你比如苹果园，你上手手感好不好，对不对，你比如白狮子，你球奔白狮子的球奔，你说得不得劲，肯定反正得劲儿。但是我个人最爱，这就是我说的啊，朋友们，今天围绕的主题就是人得知道自己要啥，尤其文玩人得知道自己要啥。我这辈子就反正目前吧，截止到目前从玩文玩到现在吧，我就喜欢的它是一种类似于像情节似的吧，就是对南疆石有情节，就是所以我说咋的，我得弄一对让我称心的南疆石。然后这么些年呢，其实就没遇到，就是总觉得哎呀这差点。直到去年在于老师手里头看到了这对，就是我现在手里这对，上手一掂量吧，其实分量真不错，朋友们。南疆石村呐、啊，这个村里的果，朋友们，南疆石村里的果。月亮耳的他是不是到时长，我到时长我也走不了，我8点我才能走上， 走不了，我这跟不如跟你们就唠一会儿呗。然后南江石村里的果一般普遍呢都没有那么沉，但这个果长得确实好，时间也够。前几天跟一个朋友唠嗑，他还说南江石村的果为什么黄，为什么姜黄皮，其实不是成熟度不够，下树早导致它姜黄皮，它长时间够了它也黄，就是一个，这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就是这个地方它长到时间够了，你哪怕说下树正常核桃白露下树，我往后再拖一个月，它下树之后它该黄还是黄，朋友们，就它分量已经沉了，当当沉了，骨质你听它的骨质也都搭搭的了，这种质感，但是它黄，该黄还是黄。你看我这对，我这对因为我手汗大，所以它颜色稍微有点深，但是你看它的底色仍然是黄，仍然是浅的。这是南江石村的果，就是一掂量分量还不错。第二眼就是啥？第二眼就是它的这个皮质吸引到了我，蜡黄蜡黄的那种皮质，像水晶一样，还粉皮儿，蜡黄的那种粉皮儿，拿在手里头稍微一蹭，感觉我说玩和田玉的都是说是拿手推一推就出油了。我一想，我说推油，我推油，他应该说的不是和田玉呀， 啊但人都不说和田玉，说这玉好啊，细腻，拿手推一推就出油，其实就是人体分泌出来油脂，能迅速的挂到和田玉上，然后在表面形成这种油润的质感。说拿手一推就感觉出油，说和田玉，这对南江石我拿到手上的时候就是，说拿手一推呀、啊，就感觉。开始出油了，就那种蜡黄蜡黄的那种质感，成熟度够，油性都油性够，皮质，然后其次开始看它纹理，所有南江石村的这个老树南江石的所有的特征它都符合，就是啥呢，就是这核桃有一根棱子，你看这一道棱子到底下到起儿这位置稍微有一点的歪，就这一个毛病，所以我当时没拿，但我回家之后，朋友们，一点不夸张，都不怕你们笑话，做梦也能梦着。白天脑子里啊，真的那这日思夜想啊，啊日思夜想，盼首都啊，这个脑里全是这核桃。得过了大概得有一个多月，天天脑里想，天天脑里想，就都是这对核桃。我是，然后就是，哎呦我拿了好了，哎呦我拿了好了，就这一个想法，一个认知。然后有一天也是去于老师家，我说老哥搁家没有，老师啊搁家呢，大兄弟来吧喝点啊，我说不喝了，我拿核桃去了之后，我就说对，这是上头了，知道照他说上头了，对就是上头了，就是看完那个核桃之后啊，当时觉得这道棱子有点歪，说哎呀这是个瑕疵，回到家之后你知道它的方方面面的美开始侵占你的大脑，就把那棱子稍微有点歪一点点就给盖上了，你就觉得哎呀那一点点歪算什么呢，我就是在这一个月的阶段我说服的自己什么呢，朋友们，就是我在节目上跟网友们唠过的，我大声一说我推过油呢，你啥没体验过，你哎呀生活呀，朋友们呐，人呐，我跟你说朋友们，好人坏人呐放一边，生活作风一定不要有问题，那个这个就是一下就他所有的好所有的美就盖住了，然后在这一个月里头，小熊说自我催眠，其实有点那个四九成，他说明哥拔牙吗，已经拔完了，就在这个阶段我说服的自己，我说核桃啊其实就是你在一起就这么玩，这么磨，这么玩，玩几年之后它不是一对儿都玩成一对儿了，就是在这个阶段啊，朋友们，我终于想明白了这个问题，然后就这一道棱子稍微有一点歪一下就不是事儿了，赶紧我就联系于老师，我说老哥在不在家，他说在家呢，我说我过去求核桃去，他说求哪个，然后哎这老头啊，朋友们，就这老头你说多鸡贼，把这核桃给藏起来了，他只要那天我看完了之后啊，因为我俩太熟了，他估计可能知道这对核桃我得要，他给藏起来了，我就找，然后他在他卖的那些核桃里来回翻，他哎是不是这对，我说肯定不是这对，过一会儿还是不是这对，我说肯定不是这对，朋友们一个月我日思夜想，我能不知道他啥样，关键是我还照了四张照片，然后找找找找找，他说 然后你知道我就上他个人私藏的那些核桃里头，他有一个私藏的这个核桃，他个人的一些核桃，那些是标就是坚决不卖的。我上他那个里头去，我说能不能是在这儿呢，然后找找找，哎，找着，真的找着了。就是一瞬间能感觉到于老师脸上也有点变颜变色，有一点变颜变色，有点就是不舍当中透着尴尬，尴尬当中透着不舍，就这么一种状态。我说就是这对老哥。然后你知道他跟我的状态就是啥呢，大兄弟要真喜欢多少钱我也送，我说坚决不能送，因为我知道这对核桃肯定不便宜。他这对核桃回来之后是3880，然后还是从朋友圈撤下来的。之前他发过卖3880，后来这不是去年的果，然后导致去年南阳石普遍涨价，他就把这果撤下来，然后也是因为太好，就是方方面面吧，比较具有代表性，然后他就撤下来之后，他就想自己留着了，结果让我发现了，到高低啊，朋友，高低让我给整回来了。大铁棍子他说你上节目直播卖回血吗，我不卖，我不整那玩意儿，但是最近一段时间确实好多玩友劝我说干个那啥，干个回血，出出老货。大声音他说告诉大家伙，明老师有很多没说，别叫老师，叫的多尴尬呀，这节目没有老师，大家都是玩友啊，大家都是玩友，好东西，哎呀，好东西，好，真好东西不能给你们看，哎，真好东西都得在被窝里玩。桂花糖水妹他说啊，他说看直播基本和我想的一样，不过我觉得你应该是毛寸，这年头原先吧确实是毛寸，但是吧最近一段时间我不说了，我买着一个那个啥，买着一个光头神器，它上面有9个刀头，其实它就是剃须刀，只不过它那个刀头多，就一个一共是9个，中间一个大的，外面外圈8个，它那玩意儿还带弧形，贴着头皮滋滋滋滋一刮，其实就跟刮弧一个道理。那光头神器我发现那玩意儿真好，关键是啥呢，它省事儿。哎啊，他是真事儿，研究正经事儿呗。我这节目吧，铁子，你说你啊，你不知道，我这节目正常就半个点儿，我是每天我臭不要脸，我往后压，因为7:30到8点这半个点吧，就放歌。你说放歌，他听歌也是听，你听我白话的也是听，所以我天天我臭不要脸，我往后压。要正常来讲就半个小时，你说这半个小时吧，你就真说一个小时给你扩到2个小时，哎呦我的妈，你真瞧得起我，你瞧得起我呀，不代表咱们那初级领导呢他瞧得起我。行了，我今天不压了，我也真是今天唠得跟散文似的，旁边唠得这个散，哎呦妈，这个碎呀，今天都是碎片化的内容，不唠了，唠习乱。节目到这儿了，然后节目下想要回听所有往期节目，手机下载 APP 喜马拉雅 FM 搜名字说文玩，订阅整个专辑，专属银号码像添加好友一样搜索81017673，直接加微信好友，明早7点不见不散，拜拜。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明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象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3: 现在在象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2: 经过多年实践，象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